0: 的话，
1: 学习生涯里面你的优势科目是啥？
0: 你的学习生涯里头你的优势科目是啥
1: 啊？曾经哪一门你就是特别偏科、你优势科目是哪一门？好吧，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2: 我们研究的东西
3: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4: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2: 东西研究室，
5: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6: 减肥的兄弟姐妹们都有一个终极疑问，到底是该往死里练还是该往死里饿呢？不过呢，还是有不少人在这两种方法之间来回徘徊。今天呢，咱们就来盘一盘运动瘦和饿瘦到底有什么区别。一、饿瘦，这是身体在裁员断粮。正常情况之下，你吃的食物进到肠胃里会被加工成营养，然后顺着血液一路流浪经全身，喂饱各处的细胞，包括你的脂肪细胞。脂肪细胞吃好喝好，然后呢，膨胀变成了你熟悉的肥膘，于是你就肉眼可见的胖了。但是当你开始给自己断粮时，肠胃空落落的，可能送进血液里的营养几乎没有，平时呢等着捡漏的脂肪细胞此时也只能跟着挨饿，脂肪饿小了饿少了自然就能瘦下来。这不就瘦了吗？别高兴太早，肠胃会玩命的消化食物，榨干每一滴营养，生怕吃了上顿没下顿。黄细胞呢也会牢记上回饿肚子的教训，不放过一丁点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靠节食减肥，刚开始掉秤很快，但是越往后掉秤越慢。而且饿着的时候呢，身体会启动一个饥荒模式，先是降低代谢，同样的日常活动，你的热量就是消耗的比别人慢。而且拆解肌肉这玩意儿在饿荒的时候属于不良资产，身体会优先把它转化为葡萄糖，用来维持能量。至于你最看不顺眼的脂肪，反而被当成香饽饽留下来过冬，最终导致的结果呢，就是体重变轻了，但是精神变蔫了，稍微放松多吃两口，体重立刻反弹，无力回天。总之呢，那些饿瘦的人最后都胖回来了。发现了没？当你节食的时候，你的肠胃恰恰在干相反的事儿。第二，我们来说一说运动瘦，就是身体精兵减慢。当你运动的时候，身体里的能量供给是分步骤进行的，首先是启动阶段，身体会优先消耗储蓄的碳水化合物，快速充能。如果坚持运动超过30分钟，你将迎来喜闻乐见的脂肪燃烧阶段。在氧气的充分参与之下，脂肪被分解成脂肪酸，送入一个叫线粒体的工厂里面燃烧，产生能量。这就是为什么游泳、慢跑这一类时间比较长、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特别受到欢迎。除了消耗脂肪的主线任务，还能开启肌肉建设副本。尤其是进行力量训练的时候，少量的肌肉也会参与分解形成能量。当然这个过程你可能不太好受，不过运动结束之后呢，身体会立刻启动修复机制，配合蛋白质等等的营养物质，让肌肉更加的结实有力量。所以呢，眼光要放长远一点，和节食比起来，运动瘦身体重变化没那么大，是因为脂肪减少了，但肌肉的组织增加了呀，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一方面肌肉结实紧致有线条，颜值比肥膘养眼多了。另一方面呢，运动增肌能提升你的代谢水平，虽然瘦得慢但是更稳定，也就是传说当中的易瘦体质。所以走运动路线的家人们，不要在意体重秤上的一点数字，真正反映你瘦身是否成功的只有魔镜，魔镜告诉我世界上谁最美。
7: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6: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0: Super 这位朋友啊，这个感谢您捧场啊，这个在这个一万条冲锋衣当中啊，这看到您，
1: 你非常明显的存在着。
0: 就是小学的时候参加了学校的腰鼓队儿
1: 啊、
0: 所以现在退堂鼓打得特别响。腰鼓队儿，
1: 那个应该是鼓号队吧？
0: 这
1: 鼓号队里面其中的一个岗位。
0: 对对对，就是一般的都是这个曲子，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读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那就大概是这个。
1: 当年其实音乐也是我一个优势科目，鼓号队当时首选的就是我，后来班主任没同意，
0: 为啥？
1: 说耽误我学习。本来我学习他说比较容易落下来，
0: 好不容易找一理由能耽误耽误，这还没理由
1: 了。参加那个我下午每天只需要上到三点，我就可以去校园里面，所以每一次这个音乐我为啥记忆犹新，他在校园里一想起来我就特别羡慕，就觉得本来那里面是有我一个位置的。
0: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我就是天选，我就是干主持人这一行。
1: 优势科目。
0: 我我说出来，你就可能这个大家都不信。你知道我从小习惯是啥？我早起，先打开收音机，听新闻和报纸摘要。晚上回家，吃完饭坐那儿看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这是我每天必备科目。
1: 当别人都在看动画片的时候。就是这些你已经就很早就开始接触了。
0: 对、就是每天必看。就是我现在我就回想我也不知道为啥。
1: 有积累。
0: 就而且如果说你要说。
1: 你看腾霄的新闻的敏锐度，知识的积累性。就是全靠就从小这样慢慢的去堆砌起来的。
0: 你其实有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你那个信息啊。就是你有时候它其实也是无意间接收，你慢慢的你积累起来之后，它就量变产生质变了，所以我就上学的时候，我哪几科特好呢？我思想政治和历史特别好，
1: 这个我是想到了，
0: 然后其他的就特别拉，
1: 就是比较偏科
0: 啊，是
1: 比较明显的偏科，
0: 对。偏的还不是一点半点儿，而且我在这个单项里头我也有偏科，你如果说正常像我还属于体育生啊，我这个体育生我体育应该好吧，我体育单项里头我偏科，我是在这个跑这一项里头特别擅长，就是中长跑短跑
1: 都可以，
0: 都不错，然后我就沾什么不行的，我上肢力量极弱，铅球、实心球，包括小时候扔沙包，全都不行，
1: 用不上劲儿。
0: 对，所以就我上肢力量极弱。
1: 它可能也不是一个纯力量，它是一个协调，协调性或者是怎么样，
0: 就是协调性也差点。但是沾跑跳的，我是还是可以的。
1: 那如果说体育里面我自己的一个这个。特色啊，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的那个立定跳远这一项，我跳得特别近，
0: 就跳得特别近，
1: 真的，我就是立定跳远这一项，我超级近，我们体育老师可能都没有见过跳得这么近的，我直到今天，我就立定跳远跳得非常近，很好玩，我就基本上我都已经接近于没跳了，
0: 但是立定跳远其实挺难的。这立定跳远这正经挺难的，你就
1: 其实它真的好难，
0: 真的是
1: 它。后来我把它归结于
0: 啥？
1: 我没有那个脚踝。
0: 那你会蹲吗？
1: 我的那个跟腱会比较短。
0: 我就不会蹲。
1: 不会蹲，你跳的可以吧？
0: 我
1: 应该立定跳远还行。
0: 我立定跳远，我纯是靠那个就是力量硬拔，我没技巧，就纯靠蹬地硬拔。
1: 但是不算差。
0: 还行。
1: 我超级能蹲。我们全家都能蹲，我妈都不理解，就是为什么我和我爸这么能蹲呢？比如说到哪儿你要排排队，或者是你要等一人，就大路边上，我和我爸我们俩说蹲就蹲，那是蹲着你不累吗？你说蹲着当然不累啊，就是有时候蹲够一分钟了，他说快站起来歇一会儿，我说蹲着才是歇一会儿。
0: 那你是不是就永远理解不了像我这种不会蹲的人的痛苦？
1: 我知道有好多人蹲不下来。
0: 对对对，完全蹲不下来。
1: 我蹲着跟坐着一样舒服。
0: 你知道这个每次开学军训不都有一项是练蹲吗？我简直了，就是你说这个那个踢正步啊，这个这站军姿的，这我都行，我都没问题。就练蹲我是真不行。给我痛苦的。我就归结于我这个跟腱这个不够长，然后韧带不够好。我对我的这个认知是这样的，
1: 可能是偏差。
0: 但你不应该啊，那你
1: 就是跟腱越短的话，应该是越能蹲。
0: 哦，是这样吗？你这俩白脖跟这说半天，一点信息量都没有。哪位高人，你给我们来指点指点。
1: 今天也问问大家，你曾经的优。

0: 是那个地理，
1: 嗯，
0: 数学，历史，还有英语。这是我第二梯队，就是这几门是比较弱，偏弱。然后还有那个语文，
1: 嗯，
0: 和物理，
1: 嗯，
0: 是一般。
1: 就是你看啊。刚才咱俩不是就猛说咱俩那个好人好事的时候，
0: 嗯，
1: 有朋友不是说你们最近是不是要评先进？
0: 嗯，
1: 就咱俩要再
0: 就光这就评不上去。
1: 就是如果再要是这个话题再往下深入，再多聊一会儿，就是咱俩会不会列入那个优先优化对象？
0: 优化名
1: 单。正愁不知道找谁呢，是吧？就这俩，就这俩，是吧？怎么混进来的？但是我上学的时候，其实我真是觉得，就是你每一科呀，
0: 嗯，
1: 就是你能找着那个，就是他学习的那个就小钥匙，
0: 嗯，
1: 就我是感觉我就找
0: 就好像打开大门了，
1: 对你
0: 突然
1: 一
0: 下开窍，一
1: 旦开那一下窍之后就好办了，
0: 嗯，
1: 就我不知道咱俩感受一样不一样，
0: 嗯，
1: 就是你像我对于我来说，像你看包括你说的化学、物理、数学，我就始终感觉就没有找着那个打开门那钥匙，
0: 嗯，
1: 我物理还行，
0: 嗯，
1: 化学比物理这个弱点儿，
0: 嗯，
1: 那个我数学是，
0: 那你应该地理也不会，
1: 我地理还可以，
0: 还可以，
1: 我
0: 因为地理我比较不太喜欢一类的题，
1: 哦，
0: 就是根据那个风向啊，什么海洋啊，
1: 嗯，
0: 和陆地就哪儿冷哪儿凉。现在小孩科学开始提前接触这一类的题
1: 啊，对他都融到那个科学课里了。
0: 对，你要去画图，画那个风向，
1: 嗯，
0: 是更凉了，更热了，我就永远写不对了。然后说这个风是从哪西伯利亚什么什么过来，你最后它是一个什么风？
1: 嗯，
0: 而且真的，你就是看着图，我整个头就懵。
1: 我地理为啥学的还行啊？
0: 嗯，
1: 是因为当时我们的教我们地理老师，
0: 嗯，
1: 他真的是就是根据那个就是那个阶段的孩子，
0: 嗯，
1: 他教学方法非常非常合理。
0: 嗯，
1: 他就把所有地理的重要知识，他基本上都能给我们编成顺口溜。
0: 嗯，
1: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0: 哦，
1: 就还能记得其中的一些，
0: 哦，
1: 比如说这个亚洲和欧洲的分界线，
0: 哦，
1: 这个顺口溜叫乌拉尔山乌拉尔河里海黑海高加索。
0: 哦呦，这个好，
1: 是吧？我能记到现在，就是好多，
0: 嗯，
1: 好多这种啊，这种顺口溜式的这个记忆，
0: 嗯，
1: 让至少让我在地理很多基础分上我是不丢的，
0: 嗯，
1: 但凡掺和一点这个需要分析的我就不行了，是吧？那有那种分析题，啊，
0: 但是你知道我历史为什么那个基础分也不太能拿？
1: 嗯，
0: 因为我就是记年代很弱很弱，一几几几到一几几几，我整个记的就是错乱的，就整个一个背不会，而且就是古代人物，
1: 嗯，
0: 然后很多人的名字就太像。太像我为什么说我的优势科目语文啊，
1: 嗯，
0: 也只是一般呢，
1: 嗯，
0: 因为语文里面它有时候也含这个，语文里面我最差的是文言文，
1: 哦，
0: 太拉分了，
1: 我明白了，
0: 嗯，就但凡到文言文里面我就不行，所以它和历史是关联的，就这两个都不太好。
1: 我历史好像也有原因，
0: 嗯，
1: 这个原因是啥？原因是我姥爷是教历史的，
0: 哦，从小跟你讲，
1: 那他给我讲是其中一部分，
0: 哦，
1: 那他讲我不一定能记住，
0: 嗯，
1: 但是因为我姥爷是教历史的呀，
0: 嗯，
1: 就是学校里很多历史老师啊，
0: 嗯，
1: 都跟过我姥爷，
0: 嗯，
1: 所以他们从小就认识我，
0: 嗯，
1: 一般一个新历史老师一来，在班上谁都不认识的话呢，
0: 嗯，
1: 就会逮着我猛提问。所以我就
0: 是被动的，不得不好。
1: 我不得不就我不得不这个提前，我正经这个我是每节课我提前预习，
0: 嗯，
1: 因为我就知道在老师一般说好，那下面这个问题我问一下咱班的同学，
0: 嗯，
1: 然后一抬头之后你就知道全班都低塌成一片，
0: 嗯，
1: 这个时候我基本上就已经预判了，
0: 嗯，
1: 老师就会说王能湘你来回答一下。就叫我名字，就叫的那么顺，
0: 就所以学生里面不太好的就是有家属，
1: 我被点名最多的三门课，
0: 嗯，那是关心你，
1: 历史课，
0: 嗯，多好，
1: 体育课我是体育委员，
0: 嗯，
1: 数学课老考的差，你知道，这我点名率最高的三门课。
0: 我们来看看小陈，
1: 嗯，
0: 他说想起来一个搞笑的词儿，
1: 嗯，
0: 叫笨分，笨分必须迟到。
1: 哦，
0: 刚才我们讲的那个，
1: 对，明白，这就是在所谓的这个送分题，
0: 是，
1: 对吧？送分题，那语文一考试一填，
0: 嗯，
1: 填空，
0: 你看就谁，嗯，谁选择题给空到哪儿，没有人空选择题，谁不写一个解？
1: 嗯，真是。
0: 今天我们也问问大家啊，你。

0: 经读书的时候，你的优势科目是什么？
1: 嗯，
0: 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1: 哎，是
0: 已经到8:17了，还是有不少的朋友持续在给我们回复冲锋衣。直到今天，我们上了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单件的这个冲锋衣。
1: 哎，是。北面专业的国际户外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了，这个专业底蕴真的不用多说了。1990这个系列呢，也是他风靡多年的一个现象级的爆款，同时也是他们家的一个主打的经典款，就是上山能扛造，上街穿着这个还能有一股子这个新潮的感觉。
0: 比如说你是追求那种真正的就是重户外，它的功能性它能达到，所以它价位高嘛，所以它是就是北面的户外嘛。但是你如果想这个出片露营的时候，你登山的这种场景下去出片，它也是非常的好看。所以时尚界的明星都要收藏一件，不管户外品牌怎么去迭代，这个经典款1990的北面也是所有人这个这些明星都会人手一款的，穿上这件，你的实力和品味就是一眼可见了。
1: 对，我们这种经常跑剧组的，
0: 也得有一件。
1: 对。
0: 我们看看这个品牌的工业实力，首先它是100%三防科技的面料，就是秋风再猛它也能跟你隔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刮擦，背包的摩擦、树枝的刮蹭它都不怕，是一个强耐磨的面料。
1: 哎，是。
0: 另外呢，它还有一个 GTX 的全压胶工艺，暴雨及防水，这个科技就是说雨水落在这个衣面上，直接滚落成珠，
1: 是
0: 绝对不渗水，暴雨天一样干爽，它已经不是防小雨的功能了。
1: 是，同时呢，这个兼具实用性和舒适性，就是有时候冲锋衣咱知道穿时间长你觉得这个闷的哈，它腋下专门有一个透气的拉链，您一动呢它就能够这个直接给您散热，
0: 是
1: 啊，这样的话呢咱就能不闷汗了啊。YKK 的品牌
0: 拉链
1: 非常顺滑，也非常的耐用，再搭配一个双门襟的这个暗扣，双层锁风挡雨。
0: 如果说你追求一个真的重户外，就是它有更多的功能性，今天我们的北面1990不能错过。
1: 没事，
0: 回复关键词冲锋衣，我们有经典的撞色拼接，大家知道北面1990吧，刚才我们说就是户外的一个
1: North Face，
0: 对，一个
1: 其实英语也一般，反正是
0: 叫做 The North Face。
1: 哦，还有个 The 呢，怪不得这是考试分上不去，你知道吗？
0: 因为它是这个太深入人心，它整个的那个形象
1: 让我一说成个山寨的了。
0: 它可能就是大家脑海里面说冲锋衣最初代的那个模板。
1: 哎，对
0: 它撞色嘛，就是在胸部做的是黑色，然后其他做的是彩色或者是灰白黑，跟它的一个拼接，然后呢在这个胸部有一个大的 logo， 就是这个品牌名加上它这个半圆那个品牌的标识。
1: 哎，是
0: 就整个是很好看也很经典的一个款式，永远不会过时。
1: 对，
0: 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也非常的时髦，一件顶三件。
1: 哎，
0: 更香的是这是一个亲子同款。
1: 哎，是
0: 上周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我们户外代工的那个冲锋衣，大桶比较适合。
1: 哎，是
0: 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大桶你买一个小号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这个我们做到了成人 XS、到 2XL、儿童110，就是1米1到160，
1: 80斤到200斤
0: 全覆盖。
1: 对，
0: 卡其、黑、橙、粉、灰白五色，让朋友们任选。
1: 就是儿童款有专门有儿童款，
0: 儿童的尺码。
1: 哎，这个成人款有专门的成人款，
0: 大家正码正拍就行。
1: 您就按照您的这个身高体重买就行了。
0: 这就是亲子战袍。
1: 真是。我其实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啊，你说我这我都上班了这多少年了，我还买不起那个北面呢。你说这现在这孩子们是吧，这个小小年纪都能穿得上北面，哎呀让我羡慕啊。
0: 如果说孩子的那个身材长到跟爸爸妈妈已经差不多了，买一件也可以互穿。
1: 对，但是今天这个价格我就能买得起了。啊，
0: 确实划算。
1: 对，正价呢专柜得1500块钱。但我们今天只要399。
0: 我们品牌方给我们少量的广播渠道啊，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当然这款品呢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只存在3天，后面想补货补不来了。添加我们的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钱，394，把大牌硬壳穿回家。
1: 是
0: 这个价位你到其他的平台大家可以比价，真的可以讲很难碰到。
1: 哎，对，
0: 确实很难碰到，所以抢到就是赚到。此刻呢各位回复一下冲锋衣直接冲。颜色的话呢我们挺推荐大家，如果家里 里面有小姑娘，就是买那个亲子款的粉色和黑色的拼接，因为那个粉是一个灰粉，就是烟粉、烟子粉，真的很好看。然后买给妈妈也很适合那个颜色。男士的话喜欢亮色，你就直接下橙色，橙黑的那个拼色，你山野露营那个拍照氛围真的拉满了。
1: 我觉得那个卡其的也可高级，
0: 卡其的好看。如果你是低调的，你就下卡其，下灰色，都是穿出来的，就是品牌方做了这么多年磨出来的好看的颜色。
1: 我觉得我要买一个卡其的北面穿上，我就能赢老杨，
0: 赢过杨毅。
1: 冲锋衣
0: 行吧，大家回复冲锋衣直接冲，不要等降温再慌忙去抢购。第一，我们平台上未必这个价格再上得来，
1: 是。
0: 第二，尺码颜色就不全，价格也不会这么低了。速度回复冲锋衣，亲子款全价下单。
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3: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4: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5: 各位爸妈，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瞬间啊？孩子不听劝，把玩具扔得满地都是，结果找不到心爱的奥特曼，急得大哭，嘱咐他少吃点零食多喝点水，他偏不听，最后上火咳嗽去医院。这个时候咱们的火气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忍不住脱口而出，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怎么就是不听。我邻居家的小男孩乐乐啊，上周就是因为这事儿闹了一场。乐乐妈妈反复提醒他，看完的绘本你要放在书架上，可是他每次都随手扔在沙发上茶几旁。那天乐乐要找一本恐龙绘本参加班级的分享会，找遍了客厅的角角落落都没有找到，急得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连上学都要迟到了。乐乐妈妈本来想吼一句，我早就想跟你说过你要收好，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蹲下来轻轻地拍着乐乐的背说，找不到绘本是不是特别着急啊？妈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咱们现在一起把沙发上的书都整理好，说不定就能找到了。母子俩一边聊天一边收拾，妈妈还趁机问，下次看完书要不要妈妈帮你贴个小标签，这样找起来就方便了。乐乐点点头。从那以后，她看完书就会主动的放回书架，还会跟妈妈炫耀，你看我把书都送回家了。还有我家孩子的事儿啊，前一阵子早晚温差很大，我说你出门的时候要加上外套，他嫌外套太厚不好看，磨磨蹭蹭的不肯穿，还偷偷的把外套藏在了衣柜里，结果放学回家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晚上还发了低烧，蔫蔫的躺在床上，连最喜欢的动画片都没心思看了。我看着他难受的样子，心里是又心疼又生气，但还是忍住了没说那句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摸了摸他的头说，感冒了是不是特别不舒服？妈妈知道你不想穿外套是觉得不好看，下次咱们选一件轻薄又好看的外套，冷了就穿上好不好？孩子抱着我点点头，后来出门都会主动记着带外套，还会根据天气来增减衣物。你看，孩子犯错的时候心里其实已经很着急又自责，这个时候咱们的指责就不是教育，而是二次伤害。犯错从来不是教育的时机，而是拉近距离的机会。咱们要永远跟孩子站在一起去打败问题，而不是站在问题那边去打败孩子。孩子把玩具弄乱，不是他不听话，只是他还没有养成整理的习惯。孩子不肯加衣服感冒了，不是他故意作对，只是他更在意衣服好不好看。遇到这种情况，别急着批评，咱们蹲下来跟孩子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孩子稍微做得好一点，咱们就抓住机会好好的表扬，强化正确永远比纠正错误更有力量。咱们很多时候事情多了，压力大了，耐心就不够了，很容易本能的就开始抱怨孩子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但是只要相信孩子好，他才会真的好。咱们不一定会教会孩子太多的大道理，但是只要有无穷无尽的爱，就足以支持他一生前行。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3: 大文的亲子课堂，
6: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3: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7: 压马路。
0: 欢迎各位
5: 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5: 我是小麦。

0: 还是有不少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跟单回复冲锋衣。
1: 哎，是。也有朋友这个在我们这个微信平台跟我们这个互动啊，说刚才那个优势的事儿，不二就说我学习的时候没有优势，也没有弱势，总结起来就是都不错。这就是让我们羡慕的那个上学的时候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0: 他说学科优势的话呢，学霸和学渣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说学霸的话，如果不能长期保持95分以上，不会认为自己这门是优势。然而有些就不一样了，及格都是优势。一问考怎么样，哦，这次考不错，你看有脸说考不错。
1: 所以我从小心态就好，我从来不横向比较，我只纵向跟自己比。
0: 哦，这点我也是的。哦，我记得很清楚，我妈骑自行车带着我，我考多少分，我说80几，80几，然后我妈说这么差，我说这还不好吗？这一路
1: 我记得，我清晰的记得有一回，我是这一考了，我考了就80多，应该那回考了80多，我英语考了80多，分100分嘛，考80多，哎，我觉得特别不错，我拿着一个，我拿着这个卷子之后，我说，哎，我这考80啊，81还是82，我忘了，我可高兴啊。然后这个我们这个英语老师一进来说，这次班上考的不错啊，咱全班只有一个人是90分以下。万念俱灰。
0: 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端啊，说我想听一下8:30之前的自编歌曲。其实要说这个自编歌曲的话，还真有一首和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互动比较的适配。
1: 有是吧？
0: 对，但是8:30之前，现在已经将近8:30了。少年这位朋友，你说一下你下不下车？如果说这会儿你准备下车了，你明天来，这首歌留给你明天，好不好？因为毕竟现在能主动 cue 我们哪一个环节的朋友不多了，我们很珍惜。
1: 是是是，像这种情况啊，这个我们就是尽量满足大家。包括言香，就是你最好那个也满足一下这个媳妇儿的这个要求。
0: 他说，
1: 我们俩都快到单位了，媳妇儿突然想起来电饼铛没关。
0: 哎呦，
1: 啊，我就是说赶紧回去吧。他说想了想，可能也关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不要有可能
0: 哦，
1: 啊，就保险起见，就赶紧回去看看
0: 哦，这是对的，啊，
1: 对吧？
0: 正常，
1: 你很多事儿是这样的，你就这个不要把那个这个成功的希望啊，寄托在那些这个偶然和运气。
0: 对对对对，说这个侥幸的心理，这个事情绝对不能有。有时候我下楼的时候，我总觉得门没关，
1: 对吧？
0: 我就要硬上去再看一看，一看果然没关。
1: 所以说，就是很多事你
0: 开着，
1: 你需要有一个坚持。少年就很坚持，他说我不下车。我以前我也是，我到了公司在车上听完再上班。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上一下今天的每日一歌。腾霄去找一找我们这个伴奏能不能打开，我跟朋友们再来分享一下，因为距离我们节目还有30分钟就结束了。
1: 这个不是给您拖时间啊，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唱取决于我们这个电脑反应速度。
0: 对，因为另外也确实很多的朋友都在回复冲锋衣，想要购买我们北面1990经典单冲的一个冲锋衣，入手一下，今天我们300多块钱入手一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它和上周呢我们这个代工厂跟大家直发的那个冲锋衣不同，这是品牌货，北面1900最经典款。为什么1500块钱常年不降价？就是因为你不管这个户外品牌就怎么去更新款式，怎么的迭代，就是这种经典款经典的东西它永远是不过时的，就是万年它都不会降价。北面专业户外国际大品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的底蕴不用多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一个现象级的爆款，
1: 是
0: 就是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我们说品牌的这种工艺，100%三防科技的面料，跟你做到啊防摩擦，同时呢它有一个压胶工艺 GTX 全压胶工艺，跟你做到了暴雨级的防水。就是即便不是下小雨，你是下一个中雨大雨，完全跟你扛住了，顺成珠从衣服上落下来，但是你里面不会湿。经典的撞色拼接，上身利落不显臃肿，更香的是亲子同款成人 XS-2XL， 儿童1.1米-1.6米，80-200斤全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5个经典款的颜色，朋友们任选。
1: 对，您回复关键词冲锋衣就可以了。
0: 原价1500块钱，我们说

双十一抢先购价格，品牌方给到我们少量库存，今天进入到销售倒计时，仅需399。同时呢，添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块钱，大家继续回复冲锋衣直接冲。像这样的经典款、现象级爆款大牌，在我们节目里面这样的一个价格，其他平台很难买到了。所以此刻看到大家有喜欢的颜色，就直接回复冲锋衣给家人安排上就可以了。我也不知道我的优势科目是啥，相较来讲刚才不是说了吗，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天冷了不愿意出门，宅家越躺越懒，这种悄悄堆积还没有精神，那就不如试一试深蹲呢。不用器械，不占地方，站在原地呢就能练暖身，还能塑形，新手也能轻松拿捏。作为复合动作之王，它能够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练几分钟就会浑身发热，再也不怕冻得缩手缩脚。每天练上10分钟，燃脂效率远远超过你刷手机，还能够紧致我们臀部和大腿的线条，告别松垮的赘肉，练出好看的臀腿比例。特别是久坐党，练它更划算，能够来激活我们久坐僵硬的臀部肌肉，改善屁股扁平、腰酸背痛，还能够强化核心稳定，一举多得。新手入门呢，先别着急求深，先找对感觉。我们双脚站得比肩膀略宽一点点，脚尖外开15到30度，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或者是抱在胸前，膝盖跟着脚尖的方向来慢慢弯曲，臀部向后下方坐，就好像身后有一把隐形的椅子。新手呢是蹲到舒适的深度就 OK 了，不用勉强大腿贴地，再收紧臀腿发力站回原位，起初按每秒1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再来加量。重点记住，上半身别弯腰，核心收紧，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伤膝盖还没有效果。当然 QAB 还是要提醒你哦，一定要穿上软底的防滑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避免打滑。站不稳的时候就扶一扶墙，扶一扶椅子作为辅助，安全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就坐下，慢走2步，拉伸大腿前侧和臀部，减少第二天的酸痛。冬天在家练练深蹲，简单易操作，不易受冻，也不用折腾。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打造我们紧致的臀腿，加油！
1: Q Baby。

0: 长期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感谢朋友们的谬赞啊！要说音乐曾经是我的优势科目，但是现在这一门也明显的弱下来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去回复限行。今天周一嘛，限行一和六。
1: 对，
0: 我目前没有调休了，大家每天就按照那个限行的规则出门就可以了。
1: 对，正常就是今天是今天是一和六，
0: 明天二和七。
1: 对啊，这个
0: 三和八，四和九，五和零。
1: 你就这正常进入循环了，进入循环
0: 了，是要循环，
1: 嗯，
0: 皮肤也是要循环，
1: 嗯，
0: 像寒露节气刚一过，干冷的季节朋友就到了，
1: 嗯，
0: 所以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气垫要换成冬款了，
1: 哦，
0: 因为你的皮肤正在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
1: 嗯，
0: 确实今天第一个小时我没看到今天有这款品，否则的话七点多就跟大家来上了，
1: 嗯，
0: 腾霄知道我说过一万遍，这是我的高光气垫，这是我的本命气垫，
1: 圣罗。罗兰的高定皮
0: 革气垫
1: 啊，
0: 就是没有任何一款气垫能像它一样，我常年去购入。
1: 嗯，
0: 我现在就加的那些代购，
1: 嗯，
0: 就我们节目没上之前，
1: 啊，
0: 柜姐，YSL 加。

0: 有多少人因为我一直在购入这款气垫、嗯、普通的气垫这个时候其实是容易漏气的、
1: 哦、
0: 夏天那只呢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型又压不住油，早上你精心拍好的底妆经常撑不到午后就塌了、
1: 嗯、
0: 这个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高定款 YSL 的圣罗兰皮革气垫、
1: 哎、是
0: 它不是普通的气垫，能让你脸上长期有那种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住整个秋冬？三个硬核点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哎，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丝质微网、
0: 嗯、
1: 它的这个奶油粉霜呢是通过 0.04 毫米的丝质微网啊、
0: 嗯、精筛
1: 精筛，
0: 它真的很细、
1: 嗯、
0: 上脸就是那种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
1: 嗯、
0: 前一段我过生日，因为我就是闺蜜一直送我 YSL 嘛、
1: 嗯、
0: 然后后来她说换换新的，就生日礼物不能老一样，他就送了我一个就是很网红的气垫。我用完之后我就在办公室跟大文分享让他比，我说你看一下啊，这个是网红气垫，用完你看颗粒粗不粗，大文说粗、
1: 嗯、
0: 他说真的，你鼻子旁边这都是颗粒。我说我再给你试一下我自己的 YSL、
1: 嗯、
0: 我试完以后我说你看细不细，他说细，真的
1: 旁边坐一捧哏的，
0: 捧哏，因为我要跟他讲、讲这个美妆，
1: 是
0: 就是护肤，我不能说自己大咖啊，但是美妆这个粉，我就是一代粉王。所有的气垫我用出来 YSL 是最好用的，大家抓紧时间回复一下关键词、嗯、今天就是气垫来变成、
1: 哎、是
0: 同时遮瑕方面它也很强、
1: 嗯、
0: 像这种瑕疵泛红毛孔轻轻拍几下就能帮你隐形、
1: 嗯、
0: 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和维他命 B3 的精华，一拍瞬间就注入堪比500倍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它能修护镇定肌肤，妆养合一。
1: 哎，是
0: 刚才腾小也说了它是奶霜的质地嘛、
1: 嗯、
0: 就是水感成膜，你不怕出汗，润而不油。T 区微微出油，它反倒融合得更加的自然，就是它越到下午越好看，妆养合一的一款。B10 适合冷白皮、
1: 嗯、
0: B20 适合自然肤色和黄皮，不知道怎么下的跟小麦一样直接下冷白皮的 B10、
1: 嗯
0: 嗯、大牌美妆它不会把白做得很直白，它一定是好看的。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
1: 对，
0: 今天我们商城提前批次的宠粉直降近400元、
1: 嗯、
0: 四折出头仅需要299、
1: 啊、
0: 这个价格我们仅售3天，大家抓紧时间，可能卖不到第二天第三天，这款如果说抢得特别的猛的话和之前一样它也会提前下架、
1: 哎、是，
0: 所以现在听到就回复气垫变来冲了。
1: 对，
0: 我们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扫码溯源，从哪来过哪关到哪去，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
1: 嗯，您直接回复关键词气垫到微信平台，今天的这个12克的这个正装呢只要299，而且关键是它除了好用之外，它那个皮革设计大家也都知道，一拿出来那种仪式感一下子档次就上去了。
0: 对，就是男士如果送礼物给女士不知道怎么选的话，这款它是刚需，它是一个实用的东西，女士自己也是会买的，你送不错的，就回复一下气垫锁定我们今天的福利价就好了，回复气垫一键抢单了。
2: 我们研究的东西
3: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4: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2: 东西研究室，
5: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0: 众所周知，顶级富豪都喜欢买私人飞机，所谓是未雨绸缪嘛。虽然说我们不是富豪，但是万一将来有钱了，我们也要买私人飞机，心里总得有个数吧。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就来算一下，买一架私人飞机需要多少钱，养护私人飞机又需要多少钱。一架私人飞机的价格从200万美元到1亿美元不等，就像是汽车一样，私人飞机也会严重贬值。那怎么办？要不咱们先看看二手的，但不行呀，二手的和你气质不符。所以咱们先看看卖得最好的一款吧，随大溜准没错。湾流 G450 是销量最好的私人飞机，它配置了2台劳斯莱斯涡旋发动机，巡航速度0.88马赫，最大的飞行高度13000米，续航8000公里。这航程呢，只要不是绕着地球转，一般一箱油就够了。长27米，高7.6米，翼展23.7米，可以乘坐16人。你看，机组人员3个人，再带上6个秘书、8个保镖，哦，刚刚好。一架私人飞机的所有费用包含3部分：飞机购买费用、飞机飞行费用和机场使用费用。其中固定费用年约700到800万元， 主要是固定管理费、飞行员、乘务员。

0: 技师工资、保险费等变动费用，还有使用费用，比如说燃油费、航线费、保养维护等，每年按飞行300小时计算，大约是800到1000万人民币，也就是2辆劳斯莱斯，好，问题不大。这个 G450 呢，含税落地价2.8亿人民币，有点小贵。那咱们再看看入门级的希瑞 SF50，只要1116万人民币，便宜。但是样子嘛，看起来有一点憋屈，没办法嘛，钱不到位，只能凑合。这架希瑞喷气式的私人飞机在2016年上市，可以搭载5名乘客，飞行高度8500米，航程2200公里，时速550公里，从北京到上海只要2个小时，签完合同都不耽误你吃午饭。尽管它体积小，价格便宜，但是它是唯一一架完全用碳纤维制造的私人飞机，而且是唯一一架在紧急情况之下拥有飞机降落伞的飞机。省油运营的成本很低，虽然成本低，但是司机嘛，还是得请一个的，毕竟这玩意儿 你也不会开呀，对吧？该花的也还得花。机组人员咱们就不请了，省一点是一点，1116万。有的小伙伴说了，这价格可以，把钱给谁？从确定机型、提交申请、签订合同、交付定金、缴纳税费、办理证件和托管，这个流程专业性太强。普通人呢，可以委托专业代购和托管公司办理全部的手续，简化你的购机流程。飞到这里啊，那你也就会发现，其实有了私人飞机也不是随便乱飞的。又有小伙伴说了，1116万还是贵，没事儿，咱再退一步，包机。包机其实和包车一样，就是费用嘛有点复杂。包机的价格等于飞行小时数乘以小时的单价，再加上机场的起降费、过夜费。以10人商务座的这个机型为例，包机1小时大概是8万左右，机场的起降费2500左右，过夜费300。国内的包机呢，一般是飞4到5个小时以内，价格是几10万起。如果包机还是觉得贵，那我想私人飞机大概和您的气场还不是太合，出门左拐50红光，咱们就在陆地上跑跑得了，也还是不错的。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
1: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非常欣慰的看到我们平台上绝对不是只有女士在下我们的这款气垫，
2: 男士这个下单啊，
0: 下单还是要送给女士的，
2: 对，这个另一半、啊、
0: 如果大家不知道选什么样的礼物，口红你怕色号送错，那其他的美妆产品你又不知道它有没有这个需求，但是气垫呢、就是人手一支的一个刚需产品，
2: 哎，是
0: 全天放在包包里它都可以补妆，是一定用得到的、
2: 哎、
0: 如果说女士的话，你听下来目前自己手里的没有用完，我也真心特别建议大家先这个价格囤下来、到冬天的时候其实是比帮自己来省钱，
2: 是
0: 总比你这个空瓶了需要去专柜购买、那个价格可要贵上一半，
2: 哎，对，
0: 所以咱们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平台上去回复气垫，品牌方给到我们的销售期只有3天的时间，添加我们的客服好友可以再减5块钱，到时候只需要294，
2: 哎，是，
0: 大家抓紧回复气垫来闭眼冲了，
2: 哎，各位男士，您这个甭管是给自己买这个冲锋衣啊，还是给这个家人买冲锋衣，还是给女士买气垫哈、这个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就行了。另外各位男士，你也可以这个在这个听到下面这个消息之后，让家里的女士呢这个情绪淡定一点
0: 哦，
2: 因为黎明要来郑州开演唱会了，
0: 这是多少人青春的回忆呀、
2: 这个坊间都是有这样一个说法，
0: 说
2: 黎明老师一开演唱会，方圆3公里都是香水味儿。
0: 为啥呀？
2: 招女士喜欢
0: 哦
2: 啊！你看人家温文尔雅，
0: 粉比较多，
2: 是不是？
0: 嗯，
2: 哎，这个而热心公益，
0: 嗯，
2: 是不是？这经典角色也很多，那种深情的角色，甜蜜蜜呀、啊，
0: 嗯，
2: 是不是？半生缘呢、啊，
0: 嗯，
2: 对不对？
0: 而且就是他那个低调的性格也很讨喜。
2: 哎，对呀、啊。所以说其实呢，这也是黎明啊首次来郑州开演唱会啊，官宣定档11月21号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咱们在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

0: 旅行，初冬共赴黎明之约。
1: 嗯，我们这个音乐之旅都欢迎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能想象到，你说晚高峰肯定该唱黎明的歌了。可找着机会了，
1: 找着机会了。
0: 嗯，
1: 好，那此刻呢，我们也跟朋友们最后一次分享一下，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来抢单我们的北面1990经典单款的冲锋衣的话，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
0: 冲锋衣
1: 就可以了。它和上周我们的冲锋衣不一样的地方啊，第一个在于它的价格确实上去了。
0: 哎，
1: 因为这是北面1990经典款，
0: 是
1: 大牌的这个专业国际户外大品牌。
0: 嗯，
1: 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399。
0: 哎，
1: 可是你买到的是专柜万年不降价，正价1500块钱的这个经典款的冲锋衣。
0: 是，
1: 我们一共有7款颜色，同时呢有成人和儿童的专业码，80到200斤全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色任你选择。如果你是喜欢户外大牌，然后又想拿一个比较好的性价比去买到这件衣服的话，我觉得今天我们节目里面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0: 哎，是，
1: 大家回复冲锋衣就锁单可以就可以了。
0: 嗯，
1: 因为这个价位呢，过两天真的你很难买到，抢到就是赚到。回复冲锋衣，各位直接冲。
0: 哎，是，另外呢，这个我们这个也跟大家说，我们这个北面啊，我们这只卖这几天。
1: 嗯，
0: 所以说呢，您这选好了之后呢，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现在本身呢，咱说也正是穿冲锋衣的这个季节。
1: 嗯
0: 啊，它特别好的就在于什么呢？一个是有专门的成人款，还有一个就是专门给儿童定制的儿童款。
1: 我觉得小朋友穿北面也很好看，
0: 可有范儿。
1: 是，
0: 我
1: 看起来有点潮。
0: 对。
1: 然后颜色的话，如果说你是买给那种粉粉嫩嫩的女士，
0: 嗯，
1: 喜欢亮色的女士，你可以下那个烟粉色。
0: 嗯，
1: 妈妈穿，女儿穿都好看。
0: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酷的，那我们这个黑白的拼色，灰色、卡其色，都是很好看的。
0: 是，
1: 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去回复冲锋衣一件抢单。
0: 对，我们的牡丹花田古法面膜现在呢也有优惠啊。首先呢，这个跟大家说说这个古法面膜好在哪儿。一个是古法配方，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复。第二呢，就是它的这个丝路云纱膜布啊，非常贴肤，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展开度非常好，好像是咱们的第二层肌肤。关键是安全放心，敏感肌可用，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认证报告。日常99一盒，现在呢99您能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您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牡丹，现在呢下单之后还再能加送您2片试用装，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了。
1: 嗯，小 S 这位朋友说买了公司粮母司粮的螃蟹，什么时候提货最好？我也没提呢，包子。我买的好像是公四母三。
0: 嗯，现在其实差不多可以提了。
1: 可以了。
0: 嗯，差不多可以提了。
1: 这个季节你看10月的中旬应该是最好吃的时候，无论你是吃公蟹，还是吃母蟹，都是就是高肥黄满的一个时候。
0: 对对对，您可以直接把那个卡后面不是有那个二维码吗？您扫完之后一填收货信息啊，就可以这等着发货了。
1: 嗯，从它的那个生长节律来讲，它是已经适合现在提了。
0: 嗯，
1: 具体哪一天提，你要算好，就是在路上大概几天，哪一天你们全家都准备在家吃饭。
0: 我猜这位朋友可能是喜欢孙燕姿。
1: 为啥？
0: 因为他这个名字好像是孙燕姿的一张专辑名字。
1: 哦，
0: 叫 Stephanie。
1: 可算是看到一个，
0: 可算有一个会读的，
1: 看到一个自己。
0: 就我要把那个 The North Face 那个找回来。您要想买那个 The North Face， 您回复冲锋衣。
1: 嗯，然后腾霄如果说对的话，你看你这公司母四能不能跟腾霄一起分享？
0: 您蒸上之后拍张图片发过来，让我们看一眼，
1: 看看就行，
0: 就行啊！祝您用餐愉快。那我们今儿哎，还真是，
1: 真是他说对。
0: 你看
1: 孙燕姿的粉丝，
0: 咱这知识面多杂，你知道？
1: 我幸亏我们俩，我们不是晚节目那二哥。我们要是晚节目的二哥，现在都
0: 得唱
1: 孙燕姿的歌。S 也说了，这是我本命歌手。
0: 你看看，你是不是啊？这个有品位啊，有品位。 这个咱们这个有品位的朋友啊，都可以回复冲锋衣啊到这个微信平台。
1: 节目马上结束了，大家抓住节点吧，抢到优惠。
0: 是，那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儿吧。没了，都说完了。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啊漫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退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扎心又通透的育儿真相。教育孩子说到底其实是教育我们自己。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管和教，而是以身作则的影响和日复一日的温暖陪伴。这一点就是咱们养娃路上最该悟的道理。老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以前总觉得这话太绝对了，养孩子才明白，他说的不是遗传，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一个人真的太难了，你追着他读书，劝他努力，说一百句都没用。但影响一个人却很简单，因为咱们每个人的大脑里都有镜像的神经元，孩子更是天生的模仿家，咱们做什么他就会不自觉地跟着学。我身边有位妈妈，以前总抱怨孩子不爱读书，一拿起书本就犯困，每天逼着孩子读课外书，母子俩因为这事儿吵得不可开交。后来他才醒悟了，自己下班回家就刷手机追剧集，从来没有在孩子面前翻过一页书。之后他就试着改变，每天放下手机，安安静静地坐在书桌前看书。孩子看妈妈这样，慢慢地也跟着拿起绘本翻读，不用催，不用管，自然而然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这就是影响的力量，远比说教管100倍呀。咱们静下心来想想，很多时候咱们焦虑孩子学习跟不上，担心他考不上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这份焦虑的根源根本不是孩子不够好，而是咱们自己对失败的恐惧投射到了孩子身上，这就是所谓的焦虑外化。咱们总是怕孩子走弯路遇挫折，却忘记了人生的容错率其实特别大，当下看起来的坏事儿，很有可能会变成将来的好事儿。就像有人小时候成绩平平，却在长大后找到了自己热爱的赛道，活得风生水起；有人年少时历尽坎坷，反而练就了坚韧的心态，往后遇事不慌不忙。有句话说得特别好，车灯只能照亮前方50米，但我们依然开完了全程。人生本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咱们没必要提前焦虑还没有发生的事儿。不知道未来该往哪儿走的时候，最靠谱的做法就是握紧人生的方向盘，走好当下的每一步。失败了又能怎么样呢？大不了重新再来。就像走路，三次左转就是右转，没有走不通的路，只有转不过弯的心态。各位爸妈，与其天天担心孩子的未来，不如好好经营自己的当下，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积极乐观，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充实努力。咱们认真工作，热爱生活，遇到困难不退缩，面对挫折不抱怨，发自己的光，自然就能顺便照亮孩子。孩子不需要一个完美的父母，但一定需要一个不断成长努力向上的父母。咱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修正自己的缺点，治愈自己的内耗，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本身就是成年人的第二次成长呀，也是育儿路上最珍贵的收获。养育孩子从来不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而是一场父母和孩子的双向奔赴。教育不是管和教，是影响陪伴。育儿不是改造孩子，是修炼自己。愿我们所有的父母都能放下焦虑，活在当下，做好孩子的榜样，用自己的微光照亮孩子前行的路，和孩子一起慢慢成长，静待花开。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漆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这首歌是谁唱的呀？很多人都以为是 AI， 不是哦，这是陈小春买下了这首歌的版权，专门给大家亲自演唱的一首歌《街角的晚风》。因为这首歌我也百度了一下，说这首歌本身没有原唱， AI 合成的歌曲，后来呢他买了这首歌的版权，所以你会发现，哎呦，哎，真的很不错，哎，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如何来定义陈小春的歌哈，他虽然说不是一位专业的歌手，他可能是一位专业的演员，但是他的歌声当中，他的音色当中总是带有一份独特。而且你知道我对他印象最深的，除了韦小宝那部电视剧之外呢，还有就是他演的那个山鸡电影《古惑仔》一系列的这个角色。所以他每次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就总是能想到山鸡当中的那一个吊儿郎当的样子，你就无法想象到哦，现实生活当中他这么正，这么善良。你知道他老婆应采儿都说，在他身上看到过，在他身上看到了从没有看到过的人的善良，太善良了。我现在觉得啊，另外一半得到最高的认可和评价，真的是需要来自另外一半，真的。来吧，节目厅当中微信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丹丹，在早上的9点到12点，继续陪你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你们和我联络的方式哈。今天周一了，今天终于彻底把日子过到正常的时候了。再过82来天啊，咱们可以再放7天的大长假了，那都得等到过年2027年了。今年啊就没假了啊，所以朋友们都好好的安生了啊，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那么我们的限行也是正常的，今天限行1和6啊。再次提醒大家，今天郑州市限行1和6，限行时间早上7点到9点，限行范围郑州市3环以内机动车含临时号牌和外地号牌。那么天气情况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都知道昨天晚上下雨了嘛，从今天夜里全省雨水将会陆续停止，天空好转。13号清晨，也就是明天的凉意呢会格外突出。雨水停歇之后呢，13号全省晴天见多云，白天阳光回归。可是天一放晴呢，夜里反而没云盖被子了，咋办呢？就热量就散得快了，那就更冷了。就在14号清晨的时候呢，西部、北部最低气温仍只有10度出头，大部分地区昼夜温差拉到10度以上，中午像是初秋，早晚已似深秋哦。所以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洋葱式的穿衣法都知道吧？我们的冲锋衣这个时候买到，都可感谢我吧。来吧朋友们，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如果你还想买冲锋衣的话，我再给大家来上一波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你如何定位它的级别呢？我觉得只要自己穿着舒服，只要自己觉得价位合适，只要觉得自己买的啊值、好看，它的等级都不低。下一周是霜降，霜降之后早晚温差越来越大，就要进入到初。

0: 空了，窗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就比如说昨天，你看今天早上，对吧？尤其是你在路上，如果临时遇到一场雨了，该咋办呢？浑身湿冷的，淋透了。多遭罪呀，所以这个时候呢，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的百搭外套，欢迎各位朋友们回复关键词。我看今天关键词啥，依然是冲锋衣。来吧，给大家安排的啊，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入手外圈啊，户外圈，应该是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外圈。你知道我以前对户外的这些东西都不太感兴趣，因为对于女生来说，这种东西它跟好看无关，它主要就是实用，功能性比较强一点，对吧？所以我不太喜欢 get 这些东西。直到今年，因为女儿上了初中之后呢，他们学校就是没有买校服，但是呢，他又要求你必须穿运动装，又不能穿特别花里胡哨的牛仔衣啊、皮衣啊，就这种东西。你买什么呢？就是你想来想去，还是买冲锋衣最划算。单穿它是一件外罩，挡风挡雨的，因为小朋友们上学随时在外面遇到突发的一些天气情况。那你要是穿厚了的吧，你又觉得就是它里面穿太薄又冻着，所以这种冲锋衣啊就特别的方便于大孩子们，我是觉得，包括家里有小学生的也很方便，对吧？那对于一些男士更不用说了，男士基本上都讲究舒适休闲，然后呢功能性稍微强一点的。那如果有些女生经常出去旅游的话，这个时候正好想去西北的那个线儿的话呢，你也都可以去买它。今天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我不用说那么多，懂户外的应该都知道，这是专业的户外国际大品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多说了。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爆款，做到山上能扛，肩上能穿啊，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的一件。穿上这一款呢，你的实力和品味真的啊一眼可见。来吧，来看一看品牌的工艺实力，百分百的三防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哟。另外呢还有一个科技是 GTX 全压胶的工艺，暴雨级防水，这个科技就是说雨水落在衣面上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正二八经的好的防风衣啊，就是这个冲锋衣，它是透气的，那不好的就像我跟你说到的一样，豆包告诉我的，就是它基本上用的是雨衣的那种外面的一层的涂料，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你买不好的那个，你一打开好大一股雨衣的味道啊，因为别问我咋知道的啊。然后还有腋下有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闷，还有 YKK 的品牌拉链，大家都知道吧，顺滑耐用啊，我觉得这是拉链界的爱马仕。真的搭配的双门紧暗扣，双层锁风挡雨，经典撞色拼接，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揭穿特别的时髦啊，一件顶三件。更香的是亲子款，成人 XS 到 2XL， 也就是儿童110到160，80到200斤全覆盖。目前呢有卡其、黑、橙、粉、灰白五色任选，我很喜欢那个粉色，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家里有女生的话啊，男士的话呢，我觉得这几个颜色啊都可以选。全家出游，反正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吧啊，上下班通勤啊，接送孩子啊，近郊徒步啊，露营自驾啊，晨跑夜风啊，秋风小雨啊，山间微凉，它都能够 hold 住啊，真正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是价格，一定有朋友早都想后面踹我说，丹你快给我说价格，要下车了，到单位了。来，专柜北面正价1500，今天我的直播间399，别忘了添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394，把大牌硬壳穿回家哦。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朋友们真的不信你自己去商场逛一逛吧，好不好？抢到就是赚到，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霜降将至，寒潮在路上，你别等降温那天再慌忙抢购，你还是在等它发货的时间到你手上再穿，趁现在尺码颜色还全，然后价格呢现在给到大家的机制我觉得相当优惠了，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在咱们直播间安排三件都有余，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迷了朋友们，钱省的都是自己的，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
1: 3 2

0: 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啊，就电商们都开始跃跃欲试了啊。为什么呢？据说啊，在今天晚上8点的时候呢，京东双十一将会全面开启。看谁快吧，就是。别忘了啊，每次遇到优惠打折的时候啊，理性消费，这是重点，好吗？当然你要遇到啊，那真的特别划算的，像这北面大家都知道，众所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对吧？然后1500块的冲锋衣今天在直播间300来块钱，你1000多能在我们这儿买3件，你说你何苦花1500块钱自己买一件呢？我啥也不说了，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还是那么一句话，如果你发现你穿上号码呀、尺寸呐、大小不合适的话，颜色也不喜欢的话，联系客服，我们给大家免费的包退换 ，OK。那接下来的时间你们自个儿先看着吧，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想听啥歌的话呢，尽管的留言给我，你要是不点播的话你就别怪我给你们播歌不客气了。最近呢，黎明演唱会将会来到咱们家门口开哈，咱们的郑州站官宣定档于11月21号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儿、抖音、携程旅行，初冬共赴 Leo 之约。所以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欢迎 Leo。
1: Come on， 来嘛！
2: 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3: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4: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3: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4: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4: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6: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种能让孩子受益终身的心态，不依附不盲从。拥有这种心态的孩子长大不优秀都难。什么是不依附不盲从？就是心里有自己的方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会因为别人的选择而摇摆，也不会因为害怕孤单而放弃自我。我认识一个叫乐乐的小男孩，特别喜欢跑步。刚上初中的时候，他想每天放学后去操场跑2圈，可身边的同学都觉得跑步没有意思，不如一起打闹游戏。有同学劝他，大家都不跑，就你特殊，多不合群啊。但乐乐没有动摇，他说，我就是喜欢跑步，想坚持下去。于是每天放学后，别人在打游戏聊天的时候，他独自去操场跑步。一开始确实孤单，身边没有同伴，甚至有人嘲笑他不合群，但他没有放弃，坚持跑了1个多月，不知不觉跑了几十次。后来有一天，两个同样喜欢跑步的同学主动找上他，我们想和你一起跑可以吗？慢慢的，跑步的队伍越来越大，乐乐不仅收获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还练出了好身体，性格也变得更坚毅和自信。这让我想到一句话，不要拉着朋友上路，而是在路上找朋友。乐乐没有因为同学不参与就放弃自己的爱好，也没有为了合群而跟风随大流，反而在坚持自我的路上遇到了真正同频的人。再来看我们身边啊，有很多的孩子总喜欢跟着别人的脚步走，别人报什么兴趣班自己就报什么，别人觉得某本书不好看自己就放弃阅读，别人不去学习自己也跟着偷懒，可从众往往是平庸的开始啊。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一到群体当中，为了获得认同感，很容易不自觉地摒弃是非，降低判断力，只为了换取那份归属感。就像班里的小雨，原本很喜欢阅读科普书，可身边的同学都觉得科普书太枯燥，不如看漫画。为了和大家合群，小雨把科普书收了起来，跟着同学一起看漫画，聊八卦。久而久之，他不仅丢掉了自己的爱好，学习时也变得更容易分心，成绩慢慢下滑。好在后来有老师的引导，他重新拾起科普书，不再在意同学的眼光，每天坚持阅读，慢慢的

0: 不仅积累了很多知识，还在学校的科普演讲比赛中获奖，越来越多的同学被他带动，也开始喜欢上科普阅读。所以各位爸妈，我们要告诉孩子，从众不可怕，可怕的是为了合群而丢失自己。牛羊成群，猛兽独行，真正优秀的人往往都按自己的节奏和方向，想看什么书就安安静静去读，想做什么事就踏踏实实去做，想坚持什么爱好就不要因为别人的不理解而放弃。不要总想着跟着别人一起，别人不去自己就不去，当自己想去的时候就勇敢出发。当你坚持做一件事情，做到十次、二十次，甚至上百次的时候，自然会有志同道合的人找到你。不合群不可怕，可怕的是为了合群变成了自己不喜欢的样子。心态是孩子隐形的翅膀，不依附、不盲从的心态，能让孩子在成长的路上保持清醒的自我，坚定自己的方向。只要努力让自己发光，对的人、好的机会自然会迎光而来。希望我们都能引导孩子做一个心里有方向、脚下有力量的人，不依附他人，不盲从潮流，活出自己的精彩。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3: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4: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4: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Come on， 来嘛。

黎明带来一首歌《今夜你会不会来》。那一年张学友天天吻别，刘德华天天喝忘情水，郭富城啥呀、啊、天天对你爱爱爱不完，黎明天王天天晚上等着你会不会来，而我们只会天天抄个歌词。相识非偶然，茫茫人海里。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首歌大概是什么年龄哈，我刚刚看到有一位叫做鱼的朋友说，当然我97年的。97年的今年多大了呀？29了，也不小了是不？哎呦天啊。他说这首歌呢是在我爸的车上听到的，当时觉得蛮好听的，后来就下载了，不过我都是偷偷听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明白。

每次听到那句今夜你会不会来，我不知道大家脑子里面有什么样的画面，我脑子当中就会浮现出深夜独自等电话的画面。而且黎明唱这首歌，黎明包括唱那些就是比较嗨一点的歌曲，都是唱法是蛮克制的，你发现了没有，就是没有撕心裂肺，反而让人感受那种小心翼翼的期盼，整体的氛围就是那种深夜特有的安静和不安。这首歌我觉得不只是情歌，更像是那个年代所有人对等待的共同记忆，还带着那一种内敛。待会儿的时间我们一起听听他的那首经典的歌曲，名字叫做《两个人的烟火》。来吧，这里是中原带货网，我是天使堂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继续陪各位朋友们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叫叫叫。你知道啊，生活当中啊有很多让我们第一次听说让我们大开眼界的事情，就比如十八岁少年水漂这件事儿啊，打比赛打出了86条。我当时看完以后我还寻思着说呀，这打水漂也能够成一个比赛，真的是360行行行我不知道啊。这啊，就在最近2026全国民族民间非水漂公开赛在建德梅城镇新安江畔开赛，汇聚全国200多名顶尖民间选手同台竞技。在本次比赛当中，18岁衢州龙游少年沈丹瑶凭借扎实稳定的技术发挥，投出全场最高86次弹跳的亮眼成绩，一举斩获大众组弹跳次数赛的一个冠军，同时以100米的成绩拿下了飞行距离赛的一个亚军。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那个少年就像是咱们平时打水漂一样，只不过他拿的是正儿八经打水漂的工具，一出出发撒水漂，打得特别的均匀，可漂亮了。真的，朋友们，你自己搜搜吧。哎，但是我是真觉得没有想到啊，就是现在的这个比赛啊，这么五花八门的哈。所以你说人活着多好，有那么多东西需要你去发现，那么多新鲜的事物。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啊，照到了我们这种中老灯的这个年龄的时候啊，就上有老下有小，对吧？上面父母身体要照顾，下面还有小的又升初中高中，哎呀，那算是头疼的呀。再加上自己有时候遇到

就是中间工作呀，或者说身体啊，也已经开始到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你每当会觉得这个年龄特别有压力，特别累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啊，你去外面散心，你去看一看世界有多大，你就知道你的那些烦恼有多么的渺小。真的，我准备这周周六周日吧，我准备出远门一趟，去一趟开封。来吧，出远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霜降也到了啊，即将下一周了，所以早晚温差比较大，我一定会带上我的冲锋衣。真的，我跟你讲，我以前真没觉得冲锋衣我会看上过，因为女生她都是漂亮好看，对吧？冲锋衣它主要就是功能性啊，主要就是实用性，所以我平时这一类的衣服又很少，基本上都是裙子啊，然后高跟鞋啊，类似于这种休闲鞋、运动鞋就很少，所以这种衣服我就很少会 get。 今年也不知道是咋，是我 get 到了，还是今年就流行这样了。我去奥莱逛的时候啊，都是冲锋衣，各大品牌全都是冲锋衣在打折，499、699、299、399，就是当然还有很高的价位的，比如说品牌会高一点的北面他们是1500块钱。大家都知道北面这个品牌，我觉得我不用讲太多了，专业的户外国际大牌，对吧？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多说，而且他们家1990系列非常的经典，是那种拼色的色系，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那做到山上能扛，肩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的只有他们家了。而今天事实证明，后台下单的朋友们的大数据告诉我们，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真的啊，真的经典，真的。原来大家都可喜欢牌子呀，这。来吧，也理解品牌的工艺实力，100%三防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所以我觉得买那个黑白拼色的也可好看。以前不敢轻易买这种户外品牌白色，后来你会发现，哎呦，他们有这种三防科技的时候呢，其实也可防脏，你知道不知道？它不容易沾灰，所以那种黑白的那种也可以去买它。还有他们有一个 GTX 的全压胶工艺，暴雨级防水，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冲锋衣它防雨防水又防风。我曾经在一个主播的直播间问50-60给孩子买的那个冲锋衣，我说防风防雨吗？他说防。我说那透气吗？他说宝贝，你不要既要又要还要，既然防风防雨，他就不可能说还让你透气。最后我觉得还是不对，我带着质疑问了一下豆包，豆包就告诉我说，好的防风防雨的冲锋衣它是一定透气的，它用的是一些科技手段，你看就是人家的这种全压胶的工艺。这就是为啥我买回来50-60的，我一打开我说好大的雨衣的味道啊。对呀，不好的冲锋衣防风防雨是因为它外面涂了一层类似于雨衣的涂料，所以大家我觉得这些不用讲了吧，就是北面就是证明了一切。我只是把我啊忽然间醍醐灌顶的一些这种了解给大家 get 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大家可能不太 get 它的那个中心点，就知道说，咦，防风防雨了还可透气，但是它为啥透气呢？你也会质疑说，它既然防风防雨，不可能透气。我就是把这点给你们 get 一下，没啥意思，就是显得我可知道是不是？来吧。GTX 的全压胶工艺，暴雨级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面上直接滚落成珠了，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的原因，知道吧？特别适合给家里小朋友们玩，而小朋友们穿，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还有儿童款，还有成人款，大童直接去买成人的就行了，他们平时运动的比较多，穿上它你也不用担心它不透气，再加上我们又给大家腋下安了透气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闷。 YKK 的品牌拉链顺滑耐用，搭配双门禁暗扣，双层锁风挡雨，经典的撞色拼接，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啊，一件顶三件。更香的是亲子同款，成人 XS 到 2XL， 儿童110到160，80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啊，上下通勤的，接送孩子的，近郊徒步的，给老爸老妈买让他们出去旅行的，露营自驾的，晨跑夜骑的，秋风小雨山间微凉都能够 hold 住，真正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是什么？价格专柜价1500。今天在我的直播间咱们也是双十一抢购，京东今天晚上都开启双十一了。我们比他再快一步，我跟你讲，你知道

0: 广播和电视的区别在于哪儿吗？就是广播它是及时性比较强，所以我们双十一提前想购，今天只要399块，添加好友下单再减5块，394，把大牌硬壳穿回家。这个价位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小助理上链接，这是北面哦。
1: 3、2、1，上链接。
0: 北面品牌我不用讲了吧。专业户外国际大品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多说了吧。现在394块钱就能够带走北面家的经典的1990的冲锋衣。来吧，下一周霜降将至，你听我的，你赶紧买，到时候啊你随时拎起来就可以穿了。你会发现真的、啊、这两年你就穿这个冲锋衣太方便，尤其对于一些男士，功能性实用性是很重要的，再加上它真的、啊、穿起来可力量啊，就经典的款式。回复冲锋衣，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啊！回复冲锋衣，这是因为下一周马上要霜降了，所以我提前给大家在这一趴会说的比较多一点，让大家就更多的不要错过吧。那对于一些爱美的女生来说呢，在这个季节不能错过的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各种护肤，比如说科颜氏的安白瓶的淡斑精华液，其实就是他们家的美白精华。他们家的美白精华其实在所有的美白精华当中特别的有名。首先呢，人家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加 VC 玻色因促胶原的一个专利，独家复配佩奇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无刺激不反黑，早晚都能用。你知道因为有些美白产品它只能晚上睡觉用，早上是畏光的，但是他们家白天你都可以用，白天它可以帮你抗氧化，挡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的状态，然后再搭配上欧莱雅王牌的玻色因去黄褪黑淡痘印，然后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而且它不像其他产品是刺激你变白，而是帮你赶走身上的那些不良因子，从根上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水感的质地，流动性特别的强，全肤质通杀，上脸秒吸收，不粘不搓泥不闷痘，油皮清爽提亮，干皮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能够直接用哦。重点是专柜100毫升，正装是1490块哦。今天在丹丹的直播间双十一抢购，只要599块，100毫升美白精华599块，更给力的是，我把福利拉满。大家一听到我这句话，应该知道买一送一。你没有听错，599块到手两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如果你预算有限，拉上身边的好朋友们，你们一起去买它，合一瓶下来不到300块钱，对不对？小助理链接给我上了，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5-6退换，顺丰包邮，稍后无恙。
1: 3、2、1，上链接。
0: 599到手200毫升，至少半年，朋友们，一个月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今天双十一都蹲不来的福利，赶紧的回复精华，回复精华。这是来自科颜氏家的，也是他们家的 IP 王炸的门面，是他们的美白精华。他们家还有一个就是我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避而入吧，我只能说这么多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黎明 Leo 给我们带来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名字叫做两个人的烟火。在11月21号的时候，我们相约郑州奥莱中心体育馆吧。
2: Come on， 来嘛。

0: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1: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 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和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起床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力气？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堂3分钟的晨起唤醒运动，不用器械，站在床边就能练，快速激活身体，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前呢，先提醒一下啊，我们早上的身体还是比较僵硬的，动作不用追求快，跟着节奏慢慢做就好。先喝上一小杯的温水润润喉咙，避免空腹的不适。那第一组呢，我们就做一下猫式伸展，大概1分钟的时间，双手双膝着地，膝盖和肩膀同宽，吸气的时候我们抬头塌腰，感受一下背部的舒展，呼气的时候呢低头弓背，像猫咪伸懒腰一样，慢慢的活动一下脊柱，缓解一夜的僵硬。那第二组运动呢，就是站立扩胸，也是1分钟的时间。首先站起身，双脚和我们的肩膀同宽，双手自然下垂，然后双臂向侧上方打开，到我们肩膀高度的时候停顿1秒钟，再慢慢的收回，重复这样的动作，唤醒我们肩颈和胸部的肌肉，改善晨起的一个含胸。那第三组呢，就是原地踏步抬腿了，也要1分钟的时间啊，保持站立的姿势，双手叉腰，双脚交替，轻轻抬腿，膝盖不用抬太高，感受一下我们腿部的发力，让我们的心率慢慢上升，身体快速热起来，一套下来刚好3分钟，是不是很轻松？不用特意早起练很久，利用起床之后我们洗漱间的碎片时间就能练，坚持几天你就会发现早上再也不会昏昏沉沉的，一整天都精力充沛。赶紧跟着 Q Baby 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哼梦来梦

0: 为什么一听这首歌我就特别想哭呢？因为爱情吗？
1: Come on， 来吗？
0: 你现在还相信爱情吗？好听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听见下雨的声音》。我特喜欢听这首歌，是因为哪儿吧？就是他刚刚声调那个“听见下雨的声音”。对，我跟你讲哦，就是听到这一部分，有一种宣泄的痛快的淋漓嘶吼感，很过瘾。大家听这首歌大概是什么时候呢？我应该还是 iPhone 6 Plus 的时代吧。现在 iPhone 6 Plus 早就搁家吃灰了，现在是 iPhone 18和华为 Mate 90的时代了，朋友们啊！哎呀，真的是手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这首歌里那场雨还在下。真的啊，听见，终于听见下雨的声音，刚刚那个声调的那一瞬间，于是我的世界再次被吵醒。哎，我跟你们讲，当年的记忆真的还是会准时报道的，有木有？

起哭。所以人家说嘛，搞文艺的人就可容易感性，你知道吗？我估计这会儿正忙着，这个焦头烂额上班挣钱的人啊，听这首歌无感，就会觉得耶，吵死了都。来吧，节目听当中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这里也是中原带货王，我是丹丹，在早上的9点到12点，继续陪各位朋友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你知道生活当中啊，如果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充满着美好。而在最近，在辽宁鞍山市的一个村里，失语老人李仁富用捡拾的废旧物品亲手搭建起一座五彩缤纷的艺术城堡。老人呢就把那个废旧风扇、玩偶还有塑料器皿等清洗改造，没有任何图纸哦，也没有任何帮手哦，全凭一双手日复一日的拼接组装，造出了动漫质感十足的治愈空间。有机会的

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你可以搜索关键词失语老人打造童话城堡，你看完以后你会发现真的虽然说他无法开口，确实让浪漫有了形状。

0: 说到浪漫呢，每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发送关键词，给大家提醒发送关键词是什么的时候，你看到大家按照你所说回复的时候，你知道那种浪漫双向奔赴的满足感吗？
1: Come on， 来嘛！
0: 我跟你说啊，这种沟通特别顺畅的这种幸福感，在沟通不畅的夫妻之间，真的啊，特别能够体会到。我不知道大家啊，到了中老灯的这个时候啊，你跟你另外一半，你们彼此有时候在沟通的时候，有没有会出现一些些障碍？就是你说东，他说西。哎呀，那沟通起来那算是费劲的，那都不在一个点上说话。但是你看，你跟听众朋友们在聊天的时候，你跟大家说下周霜降了，可冷了，你赶紧啊，该买的买，尤其今天给大家上冲锋衣，是国际大品牌的这个北面的时候呢，个个都在回复冲锋衣，他信你呀，对不对？不跟你抬杠啊，对不对？他认你呀，那我们就更想怎么样？更想好好为他服务了。有时候你想想，夫妻两个人之间相处也是这样子的，你跟朋友之间相处，你有时候也会退一步啊，让一步啊，然后或者说听取别人的意见呢，对吧？那你亲媳妇儿亲老公跟你说啥，为啥老抬杠呢？你说你但凡听一听是不是，然后他下次服务你是不是更好了？你就是说啥不听，到下次他连说都不说，越不说俩人越不说，越不说就一个月就说一句话，然后正儿八经就过成了啊，过成了什么，就是室友。昨天晚上还刷到一个视频，在讲说现在不离婚的多了，更多的选择熬婚。真的，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时代进步的呀，这啥词儿都能出来，啥总结啥状态都有，真的。啊，扯点有的没的啊，来说一说萍萍回复的大牌。我刚看了看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回复，没有一个是大牌，朋友们。我特别佩服你们的创造力，来吧，大牌有，但是关键词回复还真不是大牌，就是我们的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哦。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们都清楚气垫该换了，不好的气垫用起来特别干卡粉，对不对？皮肤正处在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个时候最漏气了，夏天那只太空油越用越干，滋润型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午后就塌了。那这个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什么？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住整个秋冬？三个硬核点，第一，丝质微网奶油粉霜，经过 0.04 毫米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务轻薄服贴，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的一个这个粉体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面，还有一个高浓遮瑕因子，瑕疵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男士听的可能云里来雾里去的，没关系，你不用听这些，你就听待会儿的时间机制要不要给媳妇儿买就行。我觉得女孩们更不用我说了吧，用过的都懂，没有用过的你可以听一听。它的遮瑕同时能够帮你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剃区微微出油反而融合的更加的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透亮感。来，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肤色的干性皮肤去用它， 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或者说稍微暗一点的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质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块。今天双十一提前批次，咱们宠粉专场直降400块，四折出头，能算出来吗？695，299块。对，299块啊！添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只要294。来吧，回复气垫，回复气垫，这是来自YSL 家的高定皮革气垫，大家都知道吧，那个粉色气垫或者说黑色气垫，是不是？我身边的同事们都在用，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

0: 在这里安排上链接，回复气垫啊，包括我们的北面冲锋衣，回复的是冲锋衣。我刚刚看到有朋友回复北面，真的把我气笑了。
1: 哎呀，又停不下来了。
0: 关键词回复标回复错了，北面冲锋衣回复是冲锋衣，回复关键词冲锋衣。今天的 YSL 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回复的是气垫，没错，就是专柜12克正装要695的气垫，今天直播间294块，别忘了添加客服好友啊，减5块是294块。另外还有科颜氏家的非常经典的 IP 产品，就是他们家的美白精华，100毫升1490，今天丹丹的直播间599，买一送一，到手一共200毫升，全部都是正装，你没有听错，朋友们，回复精华，回复精华，以上全给我上链接。
2: 3、2、1，上链接。
0: 课代表再来总结一下，关键词回复有啥呀？哎，精华，然后呢，气垫，哎，回复气垫，冲锋衣呢？冲锋衣，哎。
3: 我们研究的东西
4: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5: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3: 东西研究室，
6: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7: 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熟悉又陌生的水果——柚子。大家知道柚子这种水果有多邪门吗？这东西有多毒，说出来你都不信。在野外，几乎没有任何的哺乳动物会主动去吃成熟的柚子。比如说广西、福建的柚子林，很少看到野猪、老鼠这些霍霍果园的常客。你削下来的柚子皮扔到院子里，连最不挑食的土狗都是闻闻就走。放好几天，蚂蚁都不敢往上爬。不是因为动物们不爱吃，是因为柚子从果皮到果肉都含有一种叫做呋喃香豆素的东西。这东西大点的动物吃了刺激肠胃呕吐，小点的动物比如说老鼠、兔子吃了甚至是危及生命。那问题来了，人吃了柚子会有什么后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吃几瓣柚子可能会觉得有点劲儿大，或者是肠胃有点泛酸水，但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会觉得嘴唇、舌头发麻发肿，像被针扎一样，或者是身上一片片痒痒的红疙瘩，严重点的头晕心慌，甚至是呼吸困难。其实柚子吃了难受都是小事儿，重点的在后面，这玩意儿和药物的反应才是最邪门的。人类肝脏好比是药物加工车间，里头有一种叫做 CYP3A4 的酶，平时药物进来，这种酶会把药物拆解处理，让药效刚好合适。但是柚子的呋喃香豆素一来，相当于用超级胶水把这个车间的门给焊死了，结果就是你吃的药没办法正常代谢，药物在你体内的浓度飙升，本来吃一片的药量，结果变成了吃5片、10片的效果。更可怕的是，呋喃香豆素会持续48到72小时，也就是说，比如周一晚上你吃了柚子，周三中午吃药，那都有可能出现问题，不是只有同时吃才危险。那柚子放大药物威力的后果有多魔幻呢？柚子加降压药等于是血压骤降，头晕心慌都是轻的，严重的可能是晕厥。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山东一位大爷吃了降压药，还天天吃柚子，结果某天起床直接晕倒在卫生间。第二，他汀类降脂药，这是出过人命的组合。柚子会让药效放大10到15倍，直接攻击肌肉细胞，导致横纹肌溶解肌肉细胞破裂，碎片堵塞肾脏，后果非常严重。这不是危言耸听，医学期刊上都有记载。第三，安眠药类，柚子会让安眠药的效果增强好几倍，可能会导致昏迷不醒，就不是睡不着的问题了。第四，抗过敏药，这个更隐蔽，平时吃没事儿，配上柚子可能会引发心脏突然乱跳。听到这里，有人可能要说了，我拿柚子榨汁是不是就没事儿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劲儿更大，一杯柚子汁的杀伤力可能比吃两块柚子肉要大得多。那问题来了，是不是所有的柚子都带毒呢？几乎是的，但是不同品种的柚子呋喃香豆素的数量差距很大。在柚子家族里面，西柚也就是葡萄柚是毒王，其他品种相对比较少，比如说国产的沙田柚、蜜柚，但较低并不等于没有。如果说你在服药期间，最安全的做法是一定要问一下医生这能不能吃。对了，还有柑橘类，橘子、橙子、柠檬，这些它们也含有少量类似的物质，但一般需要一次性吃好几斤才可能产生影响。所以保险起见，吃药前后的3天别碰柚子，包括很多奶茶店里面的水果茶里头可能也含有柚子汁。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Come on， 来嘛。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裹着心的光》。怎么说呢，朋友们啊？最近想听他的歌呢，是因为他又上热搜了。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最近一段时间呢，林俊杰和女友啊，77F1观赛之后呢，结束，然后牵手离开，小声的关心嘱咐女友77面对镜头不要那么紧张，对他说你不要害羞哦。林俊杰也全程笑嘻嘻的，看起来是蛮甜的。但是呢，有很多人刷到这个视频以后呢，就会觉得哇，这个怎么这么像老父亲带着小朋友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林俊杰跟七七他们之间年龄相差有21岁，然后有些网友啊就骂得可脏了，说哎呀妈呀，我爸跟我相差22岁。然后还有人说啊，一直觉得林俊杰非常抗老啊，其实很显年轻，几十年没变化，这可是跟女友一在一起一对比，真是老父亲牵闺女的即视感。别跟丢了天空沙滩挣脱。哎，怎么说呢啊，就像人家说到的一样啊，别说那么多了，人家都快到吃寿桃的年纪了。你教人家谈谈恋爱吧。

0: 说真的啊，还真不知道跟明星谈恋爱是一种啥样的感觉呢。反正我这辈子没啥机会了，如果真有机会让我选择的话呢，我想选择王嘉尔。我到时候一定会大大方方的展示自己的。哎呀，想想都可美好。来，我的时间跟你们分享一首王嘉尔的歌吧。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喽。别说啊，王嘉尔这两天呢，我也老是搜到他，小红书上就会说啊，妈呀，我第二次看到王嘉尔了，又一大早儿，应该是下午两点多，车内的行车记录吧，拍到王嘉尔在那个叫做哪儿啊？据说应该是上海的某一个别墅区，大概。哎呀，我忘了这。不过我已经发给我闺蜜了这。我打算这周跟她一块儿去那儿看能不能偶遇一下。说她在跑步。你看，我特别喜欢王嘉尔的这种松弛，包括她对艺人的一个理解。她说我们是要服务我们的粉丝的。有这么好的 idol 给我做榜样，朋友们啊，我为什么还经常跟你们说你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呢？都懂了吧。来吧，给大家服务的关键词，一个是科颜世家的非常经典的美白淡斑精华，回复精华今天到手，专柜正装100毫升要149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599，到手一共2瓶，给力，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
1: 别慌，他说孤单很好，
0: 回复关键词精华，回复关键词精华。另外呢，还有个关键词回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冲锋衣。今天的冲锋衣真的从大家下单的数据当中已经感受到了，原来大家耗的是这一口啊。我以为你们只想买便宜的呢，没有想到你们想买贵贵的，然后又那个品牌又大大的，是吧？啊，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这品牌我不用讲了，专业户外国际大品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爆款，做到了山上能扛，肩上能，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的一件，穿上这一款你的实力和品味一眼可见。关键是1990人家家的这一款，不论是拼色还是款式，真的，我现在市面上好多都是仿他们的，你可以去看一看。而市面上卖的可还比他们家贵，有的。我们今天直播间呢，100%三防科技面料，这是人家的工艺实力，人家品牌工艺实力。秋风再猛也能够隔住寒气，还能够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所以买黑白搭配的，你完全不用担忧说哇白色不耐脏，它都不应。

0: 蹭上脏。GTX 的全压胶工艺，暴雨及防水，这就是为什么防风衣，冲锋衣既能够防风防水，还能够透气。用一些我觉得不太良心的商家，他们就会说你不要既要又要还要，你不要觉得防风防水它还能够透气。那防风防水咋能透气呢？像雨衣一样。对啊，雨衣是雨衣，雨衣它就是那层涂料，不好的防风衣它就是涂了一层涂料。但是好的防风衣它能透气，是因为它的技术不是涂的涂料，是 GTX 的全压胶工艺，明白了吧？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雨水落在衣面直接滚落成珠，这个科技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夜下还安排了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闷。 YKK 的品牌拉链顺滑耐用，搭配双门紧的一个暗扣啊，双层锁风挡雨，经典的撞色拼接，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穿特时髦，一件顶三件。更香的是亲子同款，目前五个颜色任选，卡其黑、橙粉、灰白五个颜色任选。我蛮喜欢那个粉的，然后那个橙的我也喜欢，我不太怕穿那种颜色，我很喜欢穿亮色的衣服。然后男士呢，你可以去买灰白以及橙黑的，男士也能穿那个橙色的，也挺亮眼的，好看。卡其的也可以，反正就是我更喜欢的话就是那个粉黑色的啊。然后儿童是儿童是一米一110到160，成人是 XS 到 2XL， 80到200斤全覆盖，全家出游直接全部安排啊。像是上下班通勤的，接送孩子的，近郊徒步的，露营自驾的，晨跑夜骑的，秋风小雨去山里玩那种凉凉透气的，穿上一件它都能够 hold 住啊。回复冲锋衣，专柜正价150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399，添加好友下单再减5块，394，把大牌硬壳穿回家，394，回复冲锋衣，奥莱给大家发货啊，奥莱发货，这个价位也真的很难碰到。如果你买到的尺码不合适的话，也不用担心，我们免费给大家进行退换，抢到就是赚到。回复冲锋衣，今天你可以给全家安排三件还有余，你去商场专柜三件只能买一件1500，这账怎么算？你比我会精打细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回复冲锋衣，不是北面，回复冲锋衣，给大家带来的是北面1990的经典冲锋衣，真的避雅入，朋友们。
1: 3、2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1到1.5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3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舚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减肥的兄弟姐妹们都有一个终极疑问，到底是该往死里练还是该往死里饿呢？不过呢，还是有不少人在这两种方法之间来回徘徊。今天呢，咱们就来盘一盘运动瘦和饿瘦到底有什么区别。一、饿瘦，这是身体在裁员断粮。正常情况之下，你吃的食物进到肠胃里会被加工成营养，然后顺着血液一路流浪经全身，喂饱各处的细胞，包括你的脂肪细胞。脂肪细胞吃好喝好，然后呢膨胀变成了你熟悉的肥膘，于是你就肉眼可见的胖了。但是当你开始给自己断粮时，肠胃空落落的，可能送进血液里的营养几乎没有。平时呢等着捡漏的脂肪细胞，此时也只能跟着挨饿。脂肪饿小了，饿少了，自然就能瘦下来。这不就瘦了吗？别高兴太早，肠胃会玩命的消化食物，榨干每一滴营养，生怕吃了上顿没下顿。黄细胞呢也会牢记上回饿肚子的教训，不放过一丁点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靠节食减肥，刚开始掉秤很快，但是越往后掉秤越慢。而且饿着的时候呢，身体会启动一个饥荒模式，先是降低代谢，同样的日常活动，你的热量就是消耗的比别人慢。而且拆解肌肉这玩意儿在饿荒的时候属于不良资产，身体会优先把它转化为葡萄糖，用来维持能量。至于你最看不顺眼的脂肪，反而被当成香饽饽留下来过冬。最终导致的结果呢，就是体重变轻了，但是精神变蔫了，稍微放松多吃两口，体重立刻反弹，无力回天。总之呢，那些饿瘦的人最后都胖回来了。发现了没？当你节食的时候，你的肠胃恰恰在干相反的事儿。第二，我们来说一说运动瘦，就是身体精兵减慢。当你运动的时候，身体里的能量供给是分步骤进行的，首先是启动阶段，身体会优先消耗储蓄的碳水化合物，快速充能。如果坚持运动超过30分钟，你将迎来喜闻乐见的脂肪燃烧阶段。在氧气的充分参与之下，脂肪被分解成脂肪酸，送入一个叫线粒体的工厂里面燃烧，产生能量。这就是为什么游泳、慢跑这一类时间比较长、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特别受到欢迎。除了消耗脂肪的主线任务，还能开启肌肉建设副本。尤其是进行力量训练的时候，少量的肌肉也会参与分解形成能量。当然这个过程你可能不太好受，不过运动结束之后呢，身体会立刻启动修复机制，配合蛋白质等等的营养物质，让肌肉更加的结实有力量。所以呢，眼光要放长远一点，和节食比起来，运动瘦身体重变化没那么大，是因为脂肪减少了，但肌肉的组织增加了呀，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一方面肌肉结实紧致有线条，颜值比肥膘养眼多了。另一方面呢，运动增肌能提升你的代谢水平，虽然瘦得慢，但是更稳定，也就是传说当中的易瘦体质。所以走运动路线的家人们，不要在意体重秤上的一点数字，真正反映你瘦身是否成功的，只有魔镜魔镜告诉我世界上谁最美。
5: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6: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5: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6: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5: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6: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5: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7: 哥们来嘛。

哎，我跟你说啊，我不知道为啥我一听这歌我就特别想笑，你知道吗？是因为啊里面有沈腾，你知道吧？就是沈腾现在就已经变成了属于打一个喷嚏我就想笑的那种明星，就是。昨天看了新一季的现在就出发，然后你会发现他在里面啊真的是用我们有时候爱开玩笑的话，就是那种倚老卖老，当然这是褒义词啊，就是那种故意耍赖还得耍到表面上让你觉得他就耍赖。他们有一趴是专门玩就是警察与小偷的那种，那个叫做什么狼人杀，对。其中狼人是黄景瑜，这首歌当中黄景瑜也参与演唱哦。然后当时呢沈腾就过来哈，就直接说就大家每个人都在分析的时候有一个人没有吭声，然后呢他就说不如我们把那个没有吭声的啊给推出去吧。你能不能 get 到我说的那个点儿？就是他是整个剧组当中最德高望重的，然后年龄最大的，然后就感觉他一说话吧就是大家没有办法拒绝，然后又感觉他是故意的孬孬的，然后还可幽默。然后被推出去那个人说上一趴我话最多，腾哥说把话最多的那个给推出去。我就心思着说这一趴我就少说话，没想到这一趴的又变成是不说话的推出去。然后呢腾哥就在这边说对呀、啊、谁让你老走两个极端。就那种小耍赖你知道吧，可爱的把我笑的看的那一期。包括呢你知道腾哥在开车的时候啊，车上坐的有贾冰，然后有范丞丞，还有另外一个人，他们就说啊播一首歌听听呗，然后范丞丞呢也孬孬的啊，就是暗孬的那种，然后就播了一首沈腾的哪一首歌，朋友们，就是那首热爱105度的你，就是这首歌，朋友们你来听听。应该在这儿。我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对，这是腾格尔。

啊，沈腾来了，唱的俄语啊。我跟你讲，就是沈腾，你会发现他虽然说有时候不正经啊，但是就是因为他的这份不正经，你就会觉得咋那有趣呢？包括他唱这首歌，他自己呀、啊，都说他自己没明白他自己唱的是啥。开玩笑啦，他虽然说有时候开玩笑特别不正经啊，但是他每次在演戏的时候就特别的正儿八经。据说呢，他们的欢迎来龙餐馆啊，竞逐第99届吧奥斯卡大奖。

0: 叫我看看啊，欢迎龙餐馆，他们最近一段时间呢是在参奖，我们还是蛮骄傲的。包括沈腾自己也说，在这部影片当中呢，他感觉他把这一年的眼泪都给哭完了。而且你说人家每次即便是像人家说到的一样不按台本啊说台词，但是人家说的每一个梗啊，哎，还都可有趣可像设计的台词。好了，正确的答案告诉你们，欢迎龙餐馆已于10月7号正式官宣，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我刚刚说几个关键词都没错。好骄傲的嘞，我们静待佳音。 OK，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又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少着听，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使堂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关键词回复，关键词回复，你可以回复冲锋衣，或者是说回复这个气垫，再或是说回复精华。我们的气垫带来的是 YSL 圣罗兰家的高定的这个皮革气垫，原价官网正装12克，你去专柜买要695，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朋友们299，到手应该是说添加客服再减5块，到手只要294，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以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回复气垫，回复气垫。我身边我刚看到有朋友给我回复了一个粉底。就是咋说呢朋友们，就是真把主持人逼疯，属于是。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北面1990的经典冲锋衣，真的特别好，广告之后我再跟大家来详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请回复冲锋衣，自己先去看一看。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2: 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一到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Come on， 来嘛。

0: 崖已经拦上了。
1: 你最后听到那一声，你觉得谁的声音？哎，反正我觉得啊，就是沈腾吧，他不管跟谁在一起，他那个团队都可搞笑。

0: 沈腾自己唱的这首歌，然后呢沈腾说，哎呀妈呀，你赶紧切我的歌，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听我歌。然后范丞丞啊又叨叨的又播了一首他的歌，然后呢唱的好像是平凡之路啊，还是唱的是这首歌呀，当时呢沈腾刚开始还没听出来，到最后越听越觉得，哎，怎么又是我的歌啊。我当时寻思着啊，沈腾又不好意思的时候。
1: 美梦成真，心想事成，
2: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
1: 越来越近。
0: 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小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你刚跟大家说你不要回复气垫啊，不，啊对，表扬启航。好，刚刚好像是启航回复的是粉底，我说你回复气垫。哎呀，迷了啊，不好意思啊，朋友们，来继续给大家来进行服务，全心全意为您服务，有事您说话，微信私家车999，欢迎你的留言哦。
1: Come on， 来吗？
0: 来给大家来讲讲养生方面的问题啊。说到养生呢，最近一段时间，不应该说最近，应该是说一直以来，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经常在办公室工作的人，他经常会腰背疼，或者说颈肩疼，然后一旦疼起来呢，你就会发现你整个人的情绪都不好了。所以我们经常会说，生理上的一个反应就特别容易影响人的情绪。最近有项新的研究就发现，有时候无意识的一个坐姿不仅关系到体态和腰背健康，还会影响到人的一个情绪。你看，头部姿势长期处于不良的一个状态，就会使你的颈椎压力比较大，颈椎生理曲度慢慢的消失，如果不及时纠正，就可能会出现颈椎不稳啊，导致头晕啊，昏沉啊，甚至呕吐等症状。你说你这些症状天天搁身上啊，你烦不烦？啊，天天往身上一放，你说你还有啥心思干事儿，就容易影响情绪。所以不良的坐姿呢，就会增大你的脊柱压力，导致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长期的话呢，比如说就会导致腰间盘突出啊，甚至可能发展为椎管狭窄、腰椎滑脱等等顽固的问题。然后呢，翘二郎腿，有时候坐在那儿，我就特别爱翘二郎腿，尤其是在直播的时候，那两只腿啊，那算是没办法平放了。而且翘二郎腿真的时间久的话呢，它会有不良的这个反应，会加速我们的关节周边肌肉的僵硬和疲劳，从而导致或加重关节的疼痛。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坐低板凳坐多了，你的那个腿膝关节弯久了之后呢，你再伸直，你可疼啊，就是都是僵硬的那种状态。

所以骨骼端正才会有利于内脏平稳，血流畅通。比如说你趴那睡觉，你会发现你老打嗝，你发现没啊？所以站姿坐姿不当呢，会影响胸廓的一个生长，胸廓会抑制内脏器官的发育，影响心肺功能。吃饱了的时候你趴到那儿，更是深刻体会啊。而且如果脊柱出现了后凸侧弯，会使胸腔受到压迫，特别是会挤压肺部，严重的时候会导致心肺功能障碍，影响正常呼吸。当然啊，不希望大家会这样子，对吧？你也别觉得我危言耸听了，反正我觉得啊，就活到现在中老灯的时候来，就是就是更加的敬畏生命了，对吧？让他带着我，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所以一定会有人说，那丹，那咋改变呢？让他带着我，梦想的是呢，改变呢就是每日静坐时长减短一点。待会儿的时间我会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啊，科普几个就是抵消久坐的那些危害的小方法啊。因为此时此刻我就又要吵人了啊，我看到啊，这谁来着，这是我找一找啊。 Jasmine 留言回复了一个这个底妆我的天，你比回复粉底液都过分，我跟你讲。

0: 剂成分啥的，你只需要关注机制。今天官网正装12克，专柜695，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要299，添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只要294。如果你另外一半皮肤是冷白皮、白皙肤色的干性皮肤，你就买 B10。那如果它是更肤色自然的，然后正常的就是肤色，或者说稍微偏黄皮一点的话呢，你就去买 B20 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关键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包售后无忧。回复气垫，男士你买给另外一半，你不用担心他不需要。我跟你讲，我身边的同事们都在用他们家的这款气垫，很好用。回复气垫294，哇，碧尔如小助理安排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另外呢，大家一定要避而入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北面1990的经典冲锋衣。我刚刚跟大家说过了啊，广告之后跟大家来好好的讲一讲，因为下周是霜降了，早晚温差越来越大了，昨天晚上一场雨，今天出门的时候你就已经会发现温度已经急速下降了。那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它特别适合洋葱式的一个穿衣法。如果你想买一件就是又能够挡风防雨又好看的百搭外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的经典冲锋衣。北面就是你知道那个The North Face 啊，北面专业户外国际大品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啊，专业底蕴不用多说了。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爆款，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的一件。穿上这一款，实力和品味一眼可见，而且实力，人家品牌的工艺实力，我跟你讲，就是在人家的面料，100%三防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能隔住寒气，还自带那个防油污啊，耐磨耐刮啊，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所以我觉得他们家的黑白相间的那款特别适合去买。有时候买白色我们就很怕，就是它不耐脏嘛，但是他们家的这种这么耐磨，你都不用担心它上面容易沾灰。然后 GTX 的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一个防水，这个科技就是说雨水落在衣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不渗水防风防雨的同时，它不像雨衣不透气哦，它不是上面涂了一层涂料，它是使用了这种科技，所以说暴雨天你穿起来照样的透气干爽。腋下透气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闷。 YKK 的品牌拉链顺滑耐用，搭配双门紧的一个暗控，双层锁风挡雨，经典的撞色拼接设计，你赶紧回复冲锋衣自己去看。成人 XS 到 2XL， 儿童110到160，80到200斤全覆盖。目前有五个颜色可以选择，卡其黑、橙粉、灰白，我更喜欢那个粉黑的搭配。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上下班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步，甚至爸妈他们要出去外面旅行，你要露营自驾，晨风夜骑晨跑夜骑的，遇到小风的秋风啊小雨啊，比如爬山啊忽然间凉凉的呀，它都能够帮你 hold 住，而且还能够及时的做到帮你挡雨。来吧，专柜正价北面没个1500你是买不到的，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双十一提前抢购，今天晚上某网站都已经开始这个提前双十一抢购了，我们更比他快一步。这就是我们广播的优势，及时性。双十一提前抢购，今天我们的直播间1500不要，1000不要，399块，
1: 给力，
0: 相当给力啊！添加好友下单再减5块，394，把大牌硬壳穿回家，而且是奥莱发货，这个价位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来吧，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穿什么尺码，你问我们的客服啊。如果你担心买回来你不喜欢，或者说买回来真的大小不太合身的话，这个颜色也不是你看到图片颜色的话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免费的退换包邮啊。就说这么多，回复冲锋衣394块能够买到北面家的经典的1990的款，还迷了。你在商场花1500买一件，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来吧，钱省给谁的？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
2: 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

0: 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2: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各位爸妈，咱们先扪心自问啊，孩子犯错之后，你是不是下意识的就会说，我说什么来着？我早就跟你说过。你看这些话其实特别伤人，孩子犯错之后，咱们的首要任务是修复问题，而不是说风凉话，给孩子二次伤害。想要培养出独立自主、内心自信的孩子，这一点真的太关键了。生活里这样的小事咱们随处可见，我邻居家的妈妈以前就总忍不住踩这个坑。上次带孩子逛超市，孩子盯着一款包装花哨的零食挪不开脚，明眼人都知道那零食的口感一般，妈妈当时就劝孩子别买别买，说肯定不好吃，但是孩子非要坚持，结果买回家拆开，孩子吃了一口就皱下眉放下了。这时候妈妈就忍不住说了一句，你看吧，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偏不听，浪费钱。就这么一句话，孩子瞬间耷拉着脑袋，既委屈又自责，之后再选东西总是怯生生地问妈妈，这个可以买吗？再也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了。后来这位妈妈听了建议，慢慢改变了方式。前阵子孩子在超市中看了一款新奇的饼干，妈妈还是觉得大概率不合口味，但是这次没阻拦，尊重孩子的选择，让他买了。果然孩子吃了一口就不想吃了，一脸懊恼。这时妈妈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炫耀自己是对的，反而蹲下来跟孩子说，宝贝儿，正是你的这个决定才证实了妈妈之前的推测，这一款饼干确实不太好吃，没关系啊。孩子愣了一下，没想到妈妈没有批评自己，反而主动跟自己共情，之后不仅没有抵触，还主动跟妈妈说，妈妈，我下次选零食先看看配料表，再问问你的意见，慢慢找回了自己做选择的底气。你看这件事儿就告诉我们，人不管多大，自主性都是最核心的需求，不让孩子相信自己的判断，他就永远不敢独立，永远长不大呀。即便他的选择是错的，咱们也不用着急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是帮孩子正视结果就行。父母的智慧从来不是让孩子觉得爸妈永远是对的，而是让孩子在每一次的选择里，不管对和错，都能保持自信。而且咱们要明白，犯错本身就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吃一堑才能长一智，早犯错远比晚犯错好太多了。小时候因为选零食选玩具犯错，成本非常低，孩子能很快地汲取教训，可是咱们要一直阻拦，不让他试错，等他长大了，面临择校择业这些人生大事，反而会因为没有经验慌乱了手脚，不敢做决定。各位爸妈，好的教育从不是杜绝孩子犯错，而是让孩子在试错中成长，在包容中自信，遇事不跟孩子抢功，多尊重孩子的想法，孩子犯错不指责不嘲讽，多共情多引导，慢慢你会发现，被包容被信任的孩子会越来越独立，越来越自信，面对人生的各种选择都能有底气有勇气的去面对。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大文的亲子课堂，
0: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3: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亚丹丹。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Come on， 来嘛。

沈腾吧，他虽然不正经，但是正经起来呢，真的啊，也可不错呀。你看他唱这首歌，多深情，深情的，我们心里都没底，你发现没？他的这首歌《一次就好》，如果你看过《夏洛特烦恼》的话，你应该对这首歌不再陌生了，对不对？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家人们，时间过得好快呀！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丹丹陪各位朋友在大楼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有啥我还没有说清的，有啥朋友们还想要咨询的，都欢迎大家一起留言喽。刚跟大家说过了啊，就是广告之后跟你们来科普一下，有哪一些动作可以抵消久坐的危害。比如说，即使每次只活动一到两分钟，例如饭后短暂的散步或室内快走几圈，都能够带来持续累积的健康益处。这种短时多次的活动方式，不仅能够促进新陈代谢，还能够有效地改善注意力和工作效率。我跟你说，这个方法是最早的时候我去看腰的时候啊，就是骨科大夫告诉我的。他说我腰肌劳损，腰上的肌肉比较少，所以呢基本上啊就是能坐啊，不能躺不坐，能站那个应该他有个规律叫什么，是能坐不站，能躺不坐。然后没事呢就把一个高一点的，就拿枕头垫着腹部，然后支撑着腹部，你趴到那儿，哪怕玩手机什么都可以，每天爬，每天爬五分钟。我现在就导致我每天只要闲着没事干，我就会只要闲下来能有可以趴的地方的话，我基本上都会趴在那儿。真的腰部你就真的不疼的，等到你再去看大夫的时候，大夫一摸就知道，人家专业一摸就知道，你看这腰上有肌肉了吧。所以当时还推荐了一个方法，就是告诉我说你去买一个小杯子接水，不要整一大壶搁到你的工作桌上，你去买一个小杯子，每一次哎喝一杯，一会儿喝完了站起来哎去接杯水走两步，一会儿喝完了站起来走两步接杯水。所以这就是刚刚我跟大家科普的一点，多次的短时的这种活动方式，日积月累你会发现它

0: 仅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它真的可以帮助你恢复腰椎的一部分的那个能力。另外呢，就是在座位上啊，做一下耸肩、颈部伸展、手腕拉伸或这个提脚跟的那个运动哈，能够缓解肌肉紧张，促进血液循环。研究证实，这类简单活动对改善血糖水平也有积极的作用。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大家可以用那种站立式办公桌，也能够有效的改变肌肉负荷模式，避免长时间保持固定姿势。我们同事有一个，他专门买了一个就是站立式的办公桌，那天就架了个二层。我说你这是干啥？他说坐久了腰疼，就站到那儿直接电脑啊什么的就办公了。哎，我说这还不错，这不错。用碎片的时间进行微运动。接下来啊，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有意识把你的车停得稍微远一点，分次搬运物品、接水或者说上厕所时多走几步，甚至在打电话的时候起身走动，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都能够打破持续静坐的一个有效方式。我忽然间就觉得呀，我下次上厕所呀，我就去下一个楼层。我这一层有，我就不去。哎，还有就是多喝水，增加走动的机会。多喝水你不得排，因为你得上厕所嘛，对不对？然后这样你就能够增加走路的机会啊。还有一点就是无器械的自重锻炼，比如说可以在工作间隙练习墙面俯卧蹲、深蹲或弓步等动作，无需要任何专业器械，利用周围环境就可以完成运动了啊。这以上的几点小的一些方法吧，就可以帮你抵消你久坐的一个危害。希望大家呢，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啊，就是健康是头等大事，没有了健康一切归零。啊，好啦，就说这么多。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的时间也到了，抓紧时间跟大家说一说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的关键词。一个是我们北面的冲锋衣，经典的1990冲锋衣的款式，北面专业户外国际大品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再多说。1990系列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款式。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专柜价是1500块，我们的直播间399块，添加好友下单再减5块，394。394就可以把 The North Face 穿回家，把大牌硬壳穿回家。你平时在专柜买一件的价钱，今天全家安排三件还有余。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这是北面的冲锋衣哦，还有科颜氏的安白瓶淡斑精华液。人家家去专柜，首先一个高保湿面霜在专柜是当家花旦，另外还有一个他们家的淡斑 VC 美白精华，也是所有美白精华当中屈指可数的非常有底气的精华。人家家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而且他家是持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的，效果经过专业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为咱们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肤质。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人家专柜有100毫升，都是大瓶的，100毫升要149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599块钱，买一送一，
1: 给力，
0: 非常给力，599块钱到手两瓶，都是正装200毫升。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而且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还有我们家的另外一款，所有的女生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爱美的女生气垫绝对少不了，对不对？这就快变成我们的护肤产品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专柜价，官网正装12克要695，添加客服再减5块，直播间给到大家294，疯了没？疯了没，朋友们？294，专柜695，将近700块钱。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一下子4折，294。回复气垫，回复气垫闭眼冲，B10适合冷白皮、白皙肤色的干性皮肤，B20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如果下半年有什么节日想要送人的，或者说男士想要送另一半礼物的话，你就去买这个，可以帮你撑场面，而且所有的女生都会去选择这样的气垫，基本上不会踩坑，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以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回复气垫，回复气垫，小助理以上全部安排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气垫，回复精华，回复冲锋衣。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听歌吧，剩下的时间交给各位。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大文的亲子课堂，
3: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2: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4: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对夫妻靠悄悄话改变孩子的真实经历。家住咱们市的李女士和先生啊，有个5岁的儿子小雨。以前最让夫妻俩头疼的就是小雨玩完玩具之后的战场，哎呦，积木、小汽车、玩偶散落一地，每次喊他收拾，小雨就要装作什么都听不见，要么磨磨蹭蹭半天不动弹。为此家里没少上演亲子拉锯战，妈妈试过说教，也奖励过小红花，可是效果都不持久。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悄悄话的魔力。那天晚上，小雨又把客厅的积木堆得满地就是，夫妻俩没像往常一样直接催促，而是坐在沙发上故意压低了声音聊天。李女士先开口，你发现没有，昨天小雨玩完玩具拼图居然主动把碎片装进盒子里了，哎呦，现在是越来越有规矩了。这个爸爸呀心领神会，马上接话，可不是嘛，我看他心里门清，知道玩具要归位，说不定今天这堆积木呀，他待会儿就自己能收拾得整整齐齐。夫妻俩边说边偷偷地瞄向小雨，发现小家伙的耳朵明显竖起来了，手里的动作也停了。果然没几分钟，小雨就小声嘀咕了一句，我来收拾，然后真的蹲下身把积木一块一块装进收纳箱，连角落里的小汽车都捡了回来。从那之后呀，夫妻俩就摸清了这个门道，把悄悄话夸奖用到了更多地方。有一次小雨不肯好好刷牙，夫妻俩在卫生间门口偷聊，你看小雨上次刷牙坚持了2分钟，比幼儿园小朋友都厉害，今天他肯定也能做到。结果小雨听到之后主动拿起牙刷，特意对着镜子刷了好久。还有一回，小雨穿衣服总是穿反袖子，夫妻俩就在卧室假装讨论，小雨最近学东西可快呀，昨天穿鞋子都没穿错，我觉得今天肯定能把自己的衣服也穿对。话音刚落，就看见小雨举着衣服认真地对比袖子的正反，居然真的穿好了。慢慢的，小雨不仅养成了收拾玩具认真刷牙的好习惯，性格也变得越来越自信。李女士后来和我说，这种旁敲侧击的夸奖比直接对着孩子说你真棒管用多了，因为孩子会觉得这父母的认可不是刻意说给他听的，而是发自内心的笃定。这种心理暗示会让孩子真的朝着父母期待的方向努力。其实不止小雨家，我身边很多家长试过这个方法后都有反馈。有的家长在孩子抗拒写作业的时候，他们就聊上次作业写得又好又快，有的孩子怕黑的时候就聊咱们孩子胆子可大了，晚上自己都敢去客厅拿水杯。这些悄悄话就像一颗颗鼓励的种子，在孩子心里生根发芽。说到底，孩子都不爱听硬生生的大道理，却对父母的小秘密格外上心。当我们用悄悄话传递对孩子的信任和期待的时候，这份笃定的力量远比说100句说教啊更能打动孩子。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5: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5: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6: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漆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前几天邻居张姐跟我吐槽说，孩子上二年级之后变得越来越沉默，以前爱说爱笑的，现在放学回家就躲进房间，问他怎么了，只说没意思。张姐叹了口气，我一直跟他说学不学无所谓，只要健康快乐就行，反而不快乐了。这让我想到我表姐家的孩子小朵啊，表姐呢是坚定的躺平派，从幼儿园就开始不逼孩子学习，作业写不完也没关系，考试考多少都是笑脸相迎。可是小朵才上小学三年级之后，问题慢慢暴露了。上课老师讲乘法口诀，全班同学都能跟着应答，只有他跟不上。小组讨论的时候，别的孩子能分享自己的想法，他却因为听不懂只能坐着发呆。运动会上大家都有擅长的项目，他却因为体能差，接力赛都没有人愿意选他。有一次表姐去开家长会，老师说小朵在班里总是独来独往，同学们叫他小笨蛋，他也不反驳，只是低着头。回家的路上，小朵突然问妈妈，为什么别人会的我都不会，是不是我太笨了？那一刻呀，表姐才意识到自己以为的保护其实是让孩子陷入到了深深的自卑。我还有一个朋友的儿子乐乐，情况刚好相反，朋友从不为成绩论，但一直告诉孩子啊，学不好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努力。乐乐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数学不好，十以内的加减法要算半天，每次考试都垫底。朋友没有指责他，而是陪着他一起找方法，每天玩十分钟的数学小游戏，把错题整理成卡片，遇到难题一起画图分析。慢慢的，乐乐的成绩一点点进步，第一次考到80分时，他放学举着卷子一路跑回家，冲进家门就喊着，妈妈我做到了，老师今天表扬我进步最大，还让我当小组组长呢。那天晚上，乐乐兴奋地睡不着觉，他跟妈妈说，原来学会东西这么开心，同学们现在都愿意跟我一起讨论题目了。我还见过一个特别让人心疼的孩子啊，叫玲玲，她上课总是坐不住，不是走神就是搞小动作，老师经常在家长群里点名批评。玲玲妈妈总是说快乐就好，可玲玲一点都不快乐呀。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刚好碰到玲玲写作业，对着一道应用题哭鼻子，妈妈我听不懂老师讲的，我是不是很没用？妈妈赶紧说没事没事，不会写咱就不写。可是玲玲哭得更凶了，同学们都能听懂，可我就不会，老师看着我的眼神都不一样，同桌也不跟我玩。你看，当孩子在集体中跟不上节奏，连基本的参与感都没有，所谓的快乐根本无从谈起啊。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学习跟快乐对立的，其实错了，快乐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靠能力和底气撑起来的。成绩本身不能带来快乐，但是解决难题后的成就感，被老师表扬后的被尊重感，和同学并肩进步的归属感，这些才是孩子真正的快乐源泉。没有哪个孩子天生就想不好，上课听不懂，坐在教室里听天书，那才是真正的痛苦啊。作为家长，咱们当然不能为成绩论，比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分数确实不值一提，但认真学习积极向上本身就是心理健康的一部分。学习可能会累，但是不会让人哭，但是真正让人痛苦的是明明能努力却选择放弃，看着别人进步自己却停滞不前的无力感。

0: 所以别再跟孩子说学不学无所谓啦，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学不会没关系，但一定要努力学，成绩好不好不重要，但努力的过程最珍贵，遇到困难就调整方法，跟不上节奏咱们放慢脚步，为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鼓掌，为每一次的坚持喝彩，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这样的努力才能让孩子获得真正的快乐，才能给到孩子面对未来的底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到小李补胎。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已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新程，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漆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爱没有，恨没有。

没有爱，没有恨，没有恨，没有恨。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电影《九品芝麻官》由王晶执导，周星驰、吴孟达、张敏、徐锦江、吴启华、邹兆龙、蔡少芬、钟丽缇等主演。影片于1994年上映。他讲述了九品芝麻官包龙星为了给一名含冤入狱的女子伸冤，用尽一切努力，最终使恶人命丧铡刀之下的故事。
2: 海风有过好晴天，铁面无私变中间。
1: 听过这首歌吧？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在20世纪90年代，一部电视剧《包青天》火遍了大江南北，由此可见民众对于包公的敬畏之情。1994年，周星驰的作品《九品芝麻官》横空出世，片中大量的配乐就引用了当时的电视剧《包青天》的主题曲。跳出包青天的慷慨激昂、公正廉明，从九品芝麻官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做一名清官是有多难。
3: 大胆犯人，你可知道？
4: 我什么都不知道。
3: 你可明白？
4: 告诉你，我什么都不明白。
5: 混账！
6: 大人，大人伺候。
3: 打！
4: 哈哈，想打我？你这芝麻绿豆大的官想打我？你知不知道我是水师提督常官常大人的儿子？哎呀，
3: 水师提督很大哦，
6: 比你大人好几级啊。
3: 常公子啊，吃过饭了没有啊？常公子啊，有个泡芙好吃。

0: 呀？
1: 但是东方文化的魅力，为国为民，却在电影当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电影《九品芝麻官》还有一个副标题叫《白面包青天》，在这部电影当中充满着怪异、阴谋、无奈、心酸、血泪等诸多元素，剧情虽然荒诞离奇，但却无法阻挡笑脸背后的阴暗。荒诞到极点，便是严肃到极点。
2: 哎，当年你爹只不过给我个烂笔，大不了我还你个烂笔，不过我深明大义，我还你100倍。站住，师侄，你爹跟我是世交，别急着走，吃完了再走吧。
3: 来人，为两位公子吃饼。
1: 在电影当中，壮士方寒静的那段颠倒是非黑白的辩护，可以说就是对那个时代的社会现状展现出的最辛辣的嘲讽。
4: 热闹的只是往前站着一点，我退后就是了。
0: 往后面站，往后站，
4: 往后站。黄县外不许站，是不是？
0: 往后站。
4: 那我就退到黄县里面就是了吗？
0: 站到黄县的后面去，
4: 这样可以的吧？怎么样呢？我又跳出来了，我又站回去了。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又跳出来了，打我！
1: 影片的结局当然是正义战胜了邪恶，但是这样一个皆大欢喜的喜剧，它的过程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如此美满的结局，有着太多的偶然性。如果不是包龙星误打误撞进了青楼，他怎么能够遇见皇帝，从根本上扭转案子的局势呢？在这样的一个场所，发生了扭转整个剧情、颠覆整个案件的转折。也许正是为了反衬，比青楼更加龌龊的是当时那个外面的世界吧。
0: 包龙星上前听风。包龙星，朕封你为八府巡抚，连同提督大人、尚书大人三堂会审7家灭门惨案。报头，朕命你为终身保护八部巡抚，随侍在侧，是高手，高手，高高手。你与包青家跪下吧。
5: 谢皇上。
1: 看完电影，观众可能会拍手称快，但也许在包龙星的内心深处，却希望以后永远不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帮一个人换回清白。
5: 给察院发回本院主审。
1: 这是一个小人物，他高傲地笑了一次，
5: 三次会
1: 也荒唐的胜利。
5: 主审乃八部巡抚包龙星包大人，还有陪同重审的刑部尚书。
1: 这也许就是东方文化的魅力，讲的是忠君爱国、为国为民，这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忘我的精神。正是这样的精神内核的存在，才会在漫长的历史当中，有一批又一批的人前赴后继地去卫道。这也是智者从来不悲观的原因，因为在他们看来，恰恰是太极生两仪的道家思想，结合着忠义仁孝的儒学传播，使得在千百年的历史当中，有些人活成了面子，有些人追求着里子，黑白相克相生，造就了璀璨的东方文化。文化的力量是强大的，强大到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可以引导人的行为。就像影片前半部分的包龙星，一个贪财好色之徒，也会因为一个孩子给他献上了一朵大红花之后，真正感受到了做好官、做清官的荣耀。这份荣耀不是金山银山，却让人无比自豪；这份荣耀不是高官厚禄，却让人无比向往。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这同样也是我们的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
0: 哎，多谢多谢，我现在已经不做官了。
6: 哎，妹夫啊，你为什么有官不做而要去开药铺呢？
0: 凭你的智慧，我很难跟你解释。

0: 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我是小麦。
1: 哎，你看这会儿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这个直播呀，
2: 嗯，
1: 这个设备人家就非常的在周一工作的时候给我们考虑很周到，
2: 是，
1: 人家说的是美颜美妆滤镜资源下载未完成，是否你们俩要继续开放直播？
2: 老杨去点那个是。
1: 那不行，
2: 我是
1: 有偶像包袱的人呢。
2: 但千万别觉得，否则让朋友们听起来好。

0: 好像是因为我们的那个什么美颜美妆资源未下载完成，我们就停止了这个直播。
1: 不是，
0: 不是的，其实今天早间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就知道，我们是没有成功开启。
1: 他们有一点缺憾。
0: 他只但凡正常开播之后呢，他就显示直播中断。差不多持续有十几次，最后不得已，我们是一个纯音频的方式直播。
1: 哎呦，
0: 这会儿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1: 对，
0: 如果说有这种技术咖。刚好是懂这个技术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1: 对，
0: 包括这会儿他跟我们跳显出来说美颜美妆滤镜资源下载未完成，是否继续开播，那么他就不是网络端的问题，
1: 还有偶像包袱、偶像包袱，
0: 对，应该是这个视频号这账号本身的问题。
1: 对，
0: 他咋就识别出来我们俩没有美颜没有美妆就不能开了？
1: 就不想不能开。
0: 九九这个平台的人就是和其他的这朋友们不一样了，别人能开，我们就不开美颜不开滤镜不能开了。
1: 对啊，一不小心把大实话说出来了。是
0: 我今天我就要原相机直播，
1: 我们就原形毕露。今天那咋弄？一会儿咱准备一下吧，好不好？
0: 我正在跟那个吴彤还有佳宇，我们这个技术宅，一一打电话吧。
1: 对，让他们
0: 上直播间来继续调试一下，
1: 分别来试一试。
0: 当然我们说都要做，
1: 没
0: 无所谓，
1: 坦诚相待嘛。
0: 我们讲说，在任何的岗位都要成为这个叫什么呢？
1: 用实力说话。
0: 多面手，
1: 对对对，
0: 多面手。然后你要去嫁接各个岗位的一些
1: 这个资源和
0: 技术，
1: 对。
0: 但是有一些大家知道，他跨的有点厉害了。就是这个状
1: 态，步子迈得太大。
0: 对，这个是之前没有遇过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帮我们来解释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我们也按朋友的方式去试试看。
1: 是没有这种经验，没有这种经历，不过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依然今天在节目当中，
0: 声音陪伴大家。
1: 那当然，这就是会最你发现了没有，麦？就回到最初的状态。
0: 这一句话叫做最初的美好，
1: 哎，
0: 就是让广播回归它原本最该有的一个样子。
1: 当然。假设有一天你们的手机大屏都看不成了，你就可以在车上听我们节目了。
0: 就像是绿皮火车现在重新又有一些地方它开出来，
1: 这坐上火车
0: 大家的回忆
1: 去拉萨呀，就是慢慢的走啊。绿皮火车慢慢走，
0: 有一些东西它是时代再怎么样去更迭它代替不了的。
1: 对，节奏慢一些没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好不好？就说一说，你看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一系列的怎么说未知，可能会对我们造成一些压力，所以我们问问您各位，您压力大吗？您压力最大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怎么样？你看周一的时候聊这样一个话题，尤其是在下班的时候，其实我们说的是压力，其实我们在内心当中想给大家一种解压的做法，就是这样。
0: 我压力最大的时候的状态是，每一夜几乎是一个小时一醒，
1: 是啊，
0: 是没有办法去睡长时间的觉，
1: 就有点那个叫神经衰弱，
0: 神经衰弱
1: 这种感觉。
0: 对，包括午间的时候，我有时候硬性说自己这个身体不能长时间的去运转嘛，还是要休息一下。
1: 对，
0: 但是我怎么这是在路不间躺着趴着，就车里试试，睡不着。
1: 哎呦，
0: 总是不受控制的手要去看一下那个手机有没有消息，它也未必是工作消息，
1: 是
0: 可能就是各种就是外界的这种资讯啊、
1: 信息啊、
0: 信息啊，刷一下朋友圈啊。我说我放松一下，我刷一集短剧，去看。但是你刷不了两条，因为它系统会自动推给你你平时经常看的内容。
1: 那这叫信息茧房。
0: 对，它就会告诉你，职场人这三点你不能不知道。
1: 对。
0: 然后看完以后，我又陷入到深深的焦虑里面。
1: 职场人，你做到这三点就不会那么焦虑了。
0: 对。
1: 对吧？
0: 这三种话经常说，就不会被人拿。
1: 为什么领导总是捏你，对吧？
0: 软脾气的人，软柿子应该怎么样说什么样的话，记住这两招不被拿捏。
1: 软柿子还是跟着鸡蛋一块炒会好一些。
0: 当你频繁又被这些信息干扰的时候，我即便是在车里，然后在那个午休床上都还是睡不着。
1: 是，
0: 然后晚间的时候是不停的多梦，会醒做各种各样的梦。
1: 对，所以你看这一周你就不会有这样的压力，因为晚间没有时间让你去做梦，因为还要上节目。咋样？
0: 你觉得我七点能睡吗？
1: 没有。
0: 我啥时候五点到七点能睡？
1: 已经快了。这个笑笑不笑说了，他说参与一下互动吧。我压力最大的时候，我不讲话，不吃东西，不和任何人交流，让自己安静下来，没有说话的欲望。你看， 其实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压力的呈现，
0: 就是好像对美食对有趣的事情突然失去兴趣，
1: 对，
0: 就像一个人就这么躺着脑子放空，
1: 叫放空，
0: 但事实上又放空不掉，
1: 对，而且就这个空，咱说的这个空、其实你真的觉得它是空吗？它不是空、它其实是你的心是被塞在

0: 亮了，只是别人看不到而已。
1: 其实我这个人呢，就是我有一个优点啊，我喜怒不形于色。
0: 优点可多了，还不形于色呢。
1: 咱就稍微抽一个来说一个。
0: 行，好嘞。
1: 喜怒不是特别的形于色。
0: 好，
1: 咱不能说做到永远给别人情绪价值，快快乐乐，我肯定也不至于说那样、啊，
0: 也不至于。
1: 但是也很少说去把这个通过语气啊什么，把自己的那个心情去给对方直接的反馈出来。就是在前两天，前两天我不是带了一周的节目，已经非常疲惫了。
0: 哎，对，
1: 你像你一个早班一个晚班，它这两个时间太长。
0: 从上周四、周五、周六这三天已经带了。
1: 对，但中午是有时间休息的，
0: 对，
1: 也给了大家时间休息。但我不是试了在单位睡不着嘛，我就想说我回家一次。你知道我家很远，
0: 是
1: 老杨、我、腾霄，我们仨都特别远，
0: 形成整个郑州。
1: 郑州，
0: 我们仨如果说把三个家庭连到一起，就是覆盖。郑州，
1: 我是东四环，接近中牟的地方。
0: 我在南四环，
1: 南四环往哪儿走啊？
0: 往新密的方向。
1: 我这边我一出门两分钟上连霍高速。
0: 哎呀，我这扭头就上南四环，绕城。
1: 腾霄家在大北，比三所远得多，一出门就是嘉陆河。
0: 腾霄北四环，我跟你讲。是程潇出门直接上连环高速，
1: 就说我就是中间回去休息一次，我下了很大的信心，
0: 对，
1: 然后终于开回家了。
0: 对，
1: 那中午家里面也没有人，我营造非常舒适的把窗户都关了，
0: 安静下来。
1: 对，把窗户都关起来，我还吃了东西，我还洗了澡，我就让自己用最舒服的状态去睡眠，还专门的不看手机，把手机去充电。
0: 然后结果如何？来，
1: 结果刚睡着差不多有15分钟，
0: 怎么样？
1: 万老师电话打过来了，
0: 什么玩意儿？总共开会不咋？
1: 当时时间大约1:25。
0: 好嘛，
1: 没有，万老师态度很好啊。
0: 对对，
1: 哎，你没睡觉吧？我凭什么我就永远是没睡觉？
0: 要么说万老师人家还是就是什么呢？就是把脉把得准，
1: 你这个时间点，你就基本我
0: 基本上别人是不会在睡觉在工作的，
1: 基本上别人都是在休息的，即便是领导，万老师平时也是讲道理的人，
0: 在办公室的沙发是干啥用的？对，
1: 他也不会跟别人说，就是你中午都不休息吗？因为我中午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会说我都不休息吗？
0: 你用他的话回复他呀，Ctrl C，Ctrl V 呀，啊。
1: 他说你都不休息吗？啊，不是，说你没睡觉吧？就这个语气，他在当时就是一个应该是刚开完会，在外面他就愉悦的那个状态，
0: 就质问他
1: 啊。然后我第一次啊，第一次跟领导说话，这个语气，
0: 胆子很大。
1: 我说再睡，
0: 把声音再调，
1: 第一次
0: 再调哑一点。
1: 这题老杨说我会啊，
0: 咱们调出被窝音知道吗？
1: 经常老杨一打电话，
0: 我随时可以的，我随时可以来。就是我真的就是大家在我给就是给我给大家的这个印象就是随时老杨打电话，老杨都在被窝里。
1: 你最近一次你4:30给我被窝音，
0: 对啊，
1: 你说咋回事？我要不叫醒你，我跟你说你这5点你都来不了。
0: 不，你知道那天是什么吗？那天我在咱的地下车库睡觉，
1: 刚睡着。
0: 我也真是在地下车库睡觉，因为咱
1: 这个频率多困呢，
0: 咱家离得远，然后。真的是这样，因为中午找的稿子嘛，找完稿子之后就提前就提审了嘛。然后接下来这个在我想着这也没啥事儿，中间还有2小时空闲，我直接就到地下车库睡觉，因为我的车，咱是纯电车嘛，可以一边开一边车上睡觉，
1: 睡2小时就该醒了。
0: 然后接下来就刚躺着没多长时间，就觉得人在睡觉的时候总觉得时间是被凝固的，是被压缩的。我觉得没多长时间刚。就是打盹儿，开始有点进入到这个睡眠状态的时候，咋咋电话响，上班说，哎，老杨，你干啥呢？我说啊，我说睡觉呢，我睡会儿觉。
1: 我肯定不会说，没在休息吧？我就因为觉得肯定没在休息。
0: 4:30吧，该上班了吧。
1: 我绝对不会说这
0: 句。对对对，
1: 没在睡觉吧？
0: 对，那个稿子有个地方是需要改一改的啊，知道了，知道了。所以你知道，其实有的时候职场当中就这些朋友来讲，其实你要想说你压力大不大，你的压力不在于自己，可能有的时候在于外部给予你的一些你不知道的那些莫名打来的电话。
1: 但是你不吃它还好，你如果刚好你就是一个吃压力之人，那这个可能就会让你更加的疲倦。
0: 对，你看这个荔枝大王说，荔枝大不是荔枝大，压力大就爱花钱。自己压力大的时候花点钱。
1: 哦，这个会，就是压力大能让你，就是通过花钱这件事情，真的能让你得到片刻的愉悦。
0: 对，有朋友说这个压力大就是，这个买点不值钱的小玩意儿让自己开心，是不是？

0: 钱，你花的没有意义。
1: 哦，就是、
0: 这个就叫花矿钱，
1: 瞎花钱，
0: 对，
1: 乱花钱。
0: 但我们压力一大，然后一发泄，刚好买了一件刚需，哎呦，很多年你穿着它都不过时，还帮你省钱了，
1: 花的不矿了，
0: 来吧，我们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早前在我们节目里卖爆的产品。老杨看到我们的销量了吧？
1: 我看到了，我实在是让人羡慕啊！
0: 就确实是你有时候这种东西不服不行，
1: 这不服不行，
0: 你还得服品牌，
1: 还是跟魅力有关系，是吧？
0: 你得服北面这个品牌。
1: 今天来的就是 North Face 北面1990经典单冲锋衣，就是单层软壳。
0: 上周六的晚上，
1: 上周六，对，当时
0: 上周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晚上，
1: 我们后台的同事当时提前把这个关键词挂到上面了，
0: 挂上面了，让他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不小心出现过，就出单了。
1: 但是那会儿
0: 我们都没介绍这个品，
1: 这品牌有的时候确实、
0: 品牌魅力。
1: 就像我个人来讲，我很少在意 logo，但是有些朋友咱们不得不讲，就觉得这个 logo 其实是一个不需要解释的魅力的所在。
0: 腾霄今天上午说了嘛，就虽然他是一个不在意 logo 的人，
1: 对，
0: 但是他如果说真的是想超
1: 有个 logo，
0: 想超越你的话，在魅力这个方面的话，他必须给自己下一件北面冲锋衣，
1: 带个 logo，
0: 对，带上这个 logo，
1: 对，
0: 这样才能赢你。
1: 下周呢就是霜降了，早晚温差越来越大，而且今天也是咱郑州就下了雨了嘛，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阴雨淋得浑身湿透，太遭罪了。所以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入手户外圈啊，公认的硬通货，叫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
0: 我们都知道北面嘛，专业户外国际大品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它的专业底蕴自然不用说。1990系列呢，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这么多年啊，1500块钱不降价，而且一直是一个经典款，怎么去迭代这一款它不会下架，
1: 对，
0: 就是因为它的版型、它的设计足够经典和耐穿，
1: 是的，
0: 你远远穿上去不会过时，所以它就这么有魅力的存在着。
1: 它叫什么呢？山上能扛，
0: 街上能穿
1: 、
0: 就是你出街穿起来不夸张，你上山之后它又是一个高功能户外，它已经不是一款轻户外了，但是待会儿跟大家讲它的功能性，
1: 它算是专业户外。所以您直接先来回复冲锋衣，先来看看价。
0: 我们来看看时尚界明星们都要人手收藏一件的北面冲锋衣，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可能很多的朋友就不用我们介绍应该知道，就是北面1990撞色款，
1: 这个
0: 胸部黑色，再拼上其他的一个彩色或者是灰白黑系列，
1: 有红色的，
0: 对，
1: 不同的颜色
0: 进行一个撞色，然后呢就是在那个胸前有一个大的标识和 logo the North Face，
1: 对，
0: 大家是非常熟悉的啊。
1: 对，
0: 穿上这款你的实力和品味是一眼可见。我们来看看它的工艺实力，
1: 这100%的三防科技面料，就秋风再猛也能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有一个什么呢，你去摸它你就发现它是用的是 GTX 全压胶的工艺，这暴雨级的防水，
0: 这个科技什么意思，
1: 对，
0: 它已经不是普通的我们说防泼水，因为轻户外它做到的是防泼水及小雨，
1: 对，
0: 但这个哪怕是下大雨下暴雨，它能保证每一滴水在衣面上它滚落成珠，
1: 对，
0: 绝对不会渗透，所以暴雨天你穿它没打伞照样干爽。
1: 另外说一说这个它的设计有一点，那它排气嘛，排汗嘛，
0: 腋下透气拉链，
1: 腋下有个透气拉链，它一动它就散热，爬坡出汗也不闷，而且它用这个拉链品牌，我个人比较在意细节啊，就是它用的是 YKK 的这个品牌拉链，就非常的丝滑和耐用，这个 YKK 也是在很多大牌子上来的这个标配，所以这搭配的是双门襟的暗扣，双层锁风挡雨，
0: 是的，我们来说一说经典的撞色拼接，刚才已经形容过它的样子了，大家就直接回复冲锋衣吧，
1: 锋衣
0: 有时候我们形容的话不如大家看一眼，看一眼的话大家就会发现哦是它呀，
1: 对，
0: 冲锋衣的模板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1: 对，
0: 上身是那种利落不臃肿的版型，它不是那种潮牌做出来的户外太过于夸张，
1: 对，
0: 你比如说上了一定的年龄，有一些就是45岁左右的，
1: 对，
0: 有时候穿那种太过不成熟，穿上，
1: 对，
0: 穿上就像孩们，这潮是潮，但是你不精神不商务，
1: 是
0: 这款就是利落但是又不臃肿，它又不是一个收身就是特别瘦的款，它整个剪裁就是精神显利落，
1: 对，
0: 兼具户外运动和日常的穿着，街拍穿也非常的时髦，一件顶三件。
1: 而且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它很香的就是它有亲子同款，
0: 嗯，
1: 有的时候经常会有朋友在问到说，哎，我们家小朋友太小，能不能买一个这个东西？
0: 它有专业。

0: 业亲自吃嘛，
1: 它的
0: 110到160，
1: 对，110到160，
0: 它和我们之前那款还不太一样，之前是大桶，如果家里面有上
1: 小学呀、啊、上中学的孩子，
0: 初中的宝子可以小朋友可以穿，但是这款就幼童，
1: 上幼儿园小朋友就能穿，它有110到160，
0: 对、都可以选，成人呢是 XS到 2XL，
1: 对，
0: 80斤到200斤全部都覆盖，
1: 对，
0: 卡其、黑、橙、粉、灰白五色任大家选择、回复冲锋衣，全家出游都可以直接安排亲子战袍。
1: 是，
0: 我跟你说，我出去的时候我要是穿那个 The North Face 就是就会比较自信一点。
1: 你看这就连说这个英文我都觉得今天都很标准、
0: 山野拍照，
1: 山野
0: 它氛围感也给你拉满，
1: 对，
0: 然后你去逛个商场啊，然后你去喝个咖啡，它也没有任何的那种违和度，
1: 就是咱俩坐一块喝咖啡，我身上没 logo， 你身上有 logo 你都觉得你那杯可香，
0: 就是看起来我是那种会去买单的那种。
1: 对对 对，我可喜欢跟你这种带 logo 的朋友一块喝咖啡。对，所以这个价格很难碰。说说价格啊，专柜正价1500，刚麦也说了，就是很多年它一直从来没有变过。
0: 对，
1: 算是冲锋衣当中的一个，咱算硬通货吧。
0: 你想，有一些冲锋衣它可能如果说卖的不好，它就下架了，包括鞋子也是。
1: 哎、
0: 但是有一些它永远都在鞋柜上，它永远都在货架上，就说明它是时尚。并且万年不衰的一个时尚单品，
1: 我觉得它就像你鞋柜当中永远存在的那双大黄靴和 T-Black， 就
0: 是、是。
1: 所以今天呢，咱999渠道专享双十一是抢先购，原价1500，今天只要399，
0: 压了这么半天才说它的价格，
1: 对，买不到啊，就1/3都不到，2.5折都不到啊。
0: 我们原价是1500块钱、但是呢，品牌方给到我们广播渠道的一个专享价，我们双十一抢先购了，但是不建议大家等双十一，因为它会断码断货。我未必能拿到这个价格，
1: 是
0: 我们跟大家奥莱仓发货，正品保真。
1: 对，
0: 如果说你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好友，各位宝子再减5块钱，
1: 294，
0: 394，
1: 抱歉，394，
0: 你出，
1: 我出不起，394啊，
0: 你就可以把这个大牌的硬壳穿回家了。
1: 对，
0: 因为我讲它和普通的轻户外不一样，The North Face 它这个能卖到这样的一个价钱，1990这款这么的经典，它已经是一个算是功能性户外了。
1: 对，
0: 所以呢，它不是普通的软壳，它的整个面料就更加的具有功能性。这个价位399，在其他的平台大家可以去货比三家，真的你很难碰到。
1: 这 North Face 这北面1990啊，
0: 对，建议大家今天听到了就是福利，今天听到了其实也是运气，就抓紧回复冲锋衣直接去冲了。
1: 它是一款单冲锋衣啊，我们再次提示您各位，
0: 单层，
1: 它不是那种带夹层的那一款。
0: 单层的话，我们就建议大家正码正牌
1: ，直接。直接穿就行了，
0: 对，不要等降温再慌忙抢购，尺码颜色不全，价格也不会这么低了。这是我们少量的一个销售，只给到我们少量的库存，我们销售期只有3天，仅限3天。
1: 今明后，
0: 今天跟全家都可以安排起来。
1: 回复冲锋衣，现在
0: 一键抢单了，
1: 抢单。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十国的战功收割机，可以说是躺赢天花板，他就是赵匡胤。他自己没当过皇帝，但是却靠儿子赵匡胤混了个追封的皇帝，这操作你说是不是绝了？赵匡胤899年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武力值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堪称古代版的武力 buff 怪。为了在乱世能够混口饭吃，他跑去赵王王戎手下当了个大头兵。当时啊，在市面上流传这么一个坊间的传闻，叫有一真人在冀州开口张弓向左边，子子孙孙万万年。这开口张弓向左边，您仔细琢磨琢磨，其实暗指的就是赵匡胤的这个红字。咱们都说这谣言有时候也挺厉害的，所谓众口铄金嘛。于是这个南唐皇帝就赶紧啊给自己儿子改名了，改叫什么呢？叫李弘济。那吴国国君呢也听说了，说不行啊，这咱也得卷起来啊，给自己儿子这名字里也加了一个红字。结果没想到最后应这句话的竟然是个大头兵，就是这位赵匡胤。在乱世里当兵啊，咱都知道这背景都是虚的啊，能打才是硬通货。这917年他

跟着赵王带着500人去增援后唐庄宗李存勖，这一出场就被李存勖看中了，直接留下来，得你就掌管禁军吧。这跳槽速度咱说也是绝了。可是呢，这后唐没多久就垮了，后晋一看这赵弘殷能打呀，赶紧咱们续签这劳动合同吧。结果到946年，契丹灭了后晋，赵弘殷不愿意给敌人打工，又跳槽了，跳到后汉的刘知远麾下。后来呢，跟后蜀打仗，他一开场就被人射中了左眼，但是跟没事人一样啊，继续在战场上是接着拼接着杀，把这后蜀军是打得大败而归。您瞅瞅就这个拼劲儿，那还不给自己妥妥的打通了一个职场上升的天梯。于是呢，就当上了护圣都指挥使。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相当于核心的禁军高管。这个期间他还认识了一好兄弟，也是一厉害人物，郭威。950年，郭威发动政变，灭了后汉，建立了后周，直接就把赵弘毅招入朝堂，任命他为铁骑第一军都指挥，掌管禁军精锐。这周世宗柴荣继位之后就更加信任他了，直接开启战功收割模式，打南唐冒着箭雨往前冲，打契丹和儿子赵匡胤组队上阵父子兵，把契丹打的是落花流水，堪称是敌军的噩梦，老板的定心丸。956年，赵弘殷去世，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啊，4年之后他儿子赵匡胤就称帝建宋了。赵匡胤登基之后直接追尊他为皇帝。你看这自己没打江山，靠儿子躺赢当皇帝，赵弘殷这人生那简直也就是五代十国的爽文天花板。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我是小麦。
2: 抱歉啊朋友们，我们尽力了
3: 啊，确实视频直播间没有开通。
2: 对，我本来以为我说退休之后我还能在技术部门看看努努力呢，
3: 刚还炫耀呢，
2: 发挥不了余热了，
3: 看来是
2: 老杨
3: 纳入不进去了，
2: 没发挥余热，在门口我觉得还可以去这个物业部门工作了现在。说说吧，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一个话题啊，是什么呢？就说当你压力大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是怎样的。哎呀，你形容一下。你说实话，我压力大的时候，我跟就是那位朋友，就第一个发过来信息的那位朋友，一样，我也是，就是辗转反侧，然后呢，就是少言寡语，一定是这样，安静下来，

0: 会让人看出来不开心。
1: 我会，我一定是的，我喜怒形于色。
0: 这都在那儿比喜怒形于色。
1: 我就在都在脸上了、嗯，开心也不开心都是这样。有朋友阿 Q 说，我会在公园躺着，
0: 哦，
1: 你安静下来也蛮好的。
0: 老杨会在哪儿躺着？
1: 我在家里躺，我在车里躺着，因为受不了一会儿得改个稿子啥的，我在车里躺。然后你看，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就现在呀，就月月说，就现在这个状态，工作没有那么稳定嘛，有的时候还要还各种还款，焦虑没有用。然后呢，这个我之前焦虑的有就是会哭嘛，后面就不哭了，自己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因为问题还是在自己的面前嘛，想办法才对。
0: 嗯，我当时觉得该哭的时候，想哭的时候，其实掉几滴眼泪也没啥，别管是说你什么多大年龄，你是男是女，你掉的眼泪能解决问题吗？该掉掉，它是一种抒压的方式。
1: 当然，
0: 我就不喜欢一句话说你掉眼泪你能解决问题吗？你哭能解决问题吗？我哭我是为了解决问题吗？
1: 我哭是为了宣泄我的情绪。
0: 对，
1: 真的就是你看这个，我觉得我跟很普通一样，就是压力大的时候打场篮球，大汗淋漓，再找地儿喝点，一切恢复平静。我可能只能陪你上半部分，就打场篮球。
0: 但下半部分
1: 我陪不住，是吧？
0: 下半部分老杨也可以去了，让他坐小孩桌。
1: 不，我负责我坐那桌，然后我代驾，我给你送回去。我是这一桌，
0: 那代驾你也不能上主桌，你还得去坐小孩桌。你就认准你的位置，每个人都得认准自己的位置。
1: 我拎着菠萝皮就没打算上你们桌。而且关键是什么，我现在有一好方法是什么，就是我会去听一些自己喜欢的明星的演唱会。
0: 嗯，
1: 真的，就比如说，哎，你看我这周末，王力宏要来郑州。
0: 哦，这个周末啊？
1: 对，就这周末呀。
0: 哦，
1: 所以这听说这舞台已经正在搭建，咱不占谁广告啊，但是就是我就说，你去追某一个你心仪的明星，比方说前一段时间周华健，然后现在包括之前香港那个谭咏麟，是吧，在那儿红磡去开演唱会，我觉得如果能追上最好。跟大家预告一个消息，我另外心中的一位偶像，
0: 好多人的偶像，
1: 黎明，叫 Lane。
0: 他也是谢飞的偶像。
1: 对，我所以你知道，当时我跟谢老师一块来999，我们俩一波嘛，就那时候
0: 对了一下，你喜欢哪个明星，
1: 彼此都不认识，然后说晚上咱打个电话在那喷呗，聊聊聊聊聊，然后我俩发微信在那聊聊聊聊，
0: 说他们999这几个人都咋样啊？
1: 对，不知道，谁知道这个，是不是
0: 这个人看着这就有点那个啥，
1: 也不知道999这帮人喜怒形不形于色。但是就说，哎，你喜欢哪个明星？我说黎明，哎，我也是黎明粉丝。我说你是他粉丝，你会他几首歌啊？我们俩就开始对歌，对了两个小时。
0: 哦，
1: 咋样？这是不是非常？
0: 你俩做的如果是一档节目，那就没法听了。
1: 非常无聊，就是你唱两句黎明的歌，我唱两句黎明歌。终于黎明来了，那句话叫
0: “
1: 法拉利老了也叫法拉利”。
0: 是的，
1: 是不是？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号，也就还有一个来月的时间。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
0: 这也是黎明首次来到郑州巡演，在家门口，如果你是黎明的粉丝的话，就可以聆听天王的
1: 港
0: 乐曲了，然后回望一下自己滚烫的青春。
1: 对，
0: 想要购票的话，可以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初冬的时候共赴音乐之旅。
1: 哎呀，这场比赛，这场演唱会不知道能不能抢到票啊？如果您要是拿到票了，抢到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票，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大家一块去。
0: 如果说实在是没有抢到票的话，到时候就朋友圈里面看看
1: 就行，看看就行了。抖音啊，视频号看看。樱桃不好哟，他我也要去看王力宏了。哎呀，哪一场啊？在哪个山头啊？所以而且
0: 哪一天啊？
1: 就是本周末，就周六周日两场。
0: 本周的啊？
1: 本周是周六周日还是周五周六？我记不得了。然后有这个票，又让你看一下我的票根呢，对吧？
0: 谁问你了？
1: 炫一下嘛。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什么，就是黎明的这一场是体育馆，那相对来讲体育馆的整体的声场会感觉不太一样，因为就王力宏去年是体育馆，今年就是体育场了，因为就是人数会更多更大嘛，所以要求对演员的要求也会更拼一些，
0: 大家去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手，
1: 好嘞，
0: 感受这个音乐的魅力就行了。
1: 黎明11月21号啊，您定了说一声，那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这个，说压力，说怎么样能够缓解压力。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你看你唉声叹气的，
0: 嗯，
1: 这个好运气都叹没有了。其实我想跟您说的是，叹气呀、啊、是身体在自救。
0: 哦，
1: 压力大的时候叹气有用。
0: 嗯，
1: 对于工作压力和情绪波动大的现代人来说，叹气可能是身体启动的一个叫肝气疏泄的机制。
0: 嗯，
1: 中医理论当中，这个肝是一个功能系统，那主要负责人体的气机的疏泄和情绪的调节。当人感受到压力或者情绪激烈波动的时候，最先受影响的就是肝。
0: 哦，
1: 咱们常说生气伤肝，上火伤脾嘛。
0: 哦，
1: 有这种说法，它会用胸闷胁胀这种感觉，或者说你感觉到两侧肋部有压迫感，包括咽喉有异物感、
0: 哦、
1: 情绪低落或者烦恼易怒的等等这种表现。
0: 我感觉我快哭了，你说的这个身体的感觉，我哭之前就是、
1: 都对上了，是吧？
0: 都对上
1: 了。所以通过深长的这种呼吸，
0: 嗯，
1: 扩张胸廓，可以将这个郁结的气叹出去，哎，达到这个疏肝解郁、释放压力的一个效果。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有气别憋着，那句话说，
0: 嗯、叹出来，
1: 哎，
0: 反倒是好事情。
1: 哎，就这样。
0: 你看我们同事 Q Baby
1: 啊，
0: 一开会就叹气、啊，他就是爱自己的身体。但是我们也帮大家解释一下，
1: 嗯，
0: 叹气未必是有压力。每一个人他的这个器官的生长的节律，或者说他的身体构造不太一样，
1: 哎、当然
0: 是本身的身体不太一样。Q Baby 就是气短。因为这个事儿，领导跟他谈过，你知道吗？
1: 不用，这我觉得没啥太大必要，你知道吗？让跟领导说一声，你听他晚上唱歌，你就知道他气长不长。俺俩合作这俩月很清楚。
0: 你听他那个狗撵式的唱法，他心情是愉悦的，但是他也不是说就这个工作大到接不了。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布置给别人的工作跟他都没啥关系，他坐旁边，后来知道他就是气短。
1: 你听他唱歌都哏哏的，都是这样，你知道。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怎么样做啊？这叹气、嗯、不是说唉，当感觉到、
0: 哦、叹气有讲究啊。
1: 当感觉到压抑的时候，咱先深吸一口气，
0: 嗯，
1: 憋住3秒，缓缓呼出，
0: 嗯，
1: 呼完，重复5到10次。
0: 哦，
1: 哎，之后呢，可以用拇指按压太阳穴，
0: 嗯，
1: 哎，就直到有酸胀感，其实你的整体的身体状态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疏解。
0: 嗯，
1: 我尝试了一下，真的会很有效果。
0: 哦，大家不如试试看。
1: 如果您在开车，没在开车啊，就是这会儿很安静，没什么事儿，先深吸一口气，憋住3秒，1、2、3，缓缓把它吐完，很舒服，舒畅。就这会儿，朋友们。
0: 没办法，因为我肺活量比男的都大。
1: 要么说麦姐的这个早上唱歌，要么好。
0: 因为肺活量，当时我们班检测的时候，我一吹，他们吓死了。
1: 这好胜心，哎呦！
0: 他有个东西，啪一下就跑好高，那个
1: 吹那个桶嘛。
0: 啊，那个桶一下就升好高，就是男的都过来我。
1: 哎呦，这谁呀？
0: 都围着看。
1: 这水牛，太牛了。
0: 完了之后再去按压自己太阳穴。
1: 哎呀哎呀，稍微按一压，嗯，按一压，其实是会。就很舒服啊，太阳穴或者太冲穴都 OK 的。
0: 嗯，
1: 所以就是您啊，就是我们希望每一个朋友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0: 嗯，
1: 啊，有压力没问题。
0: 嗯，
1: 所以这会儿你发现没，赵麦？
0: 嗯，
1: 咱俩叹气完之后，你发现冲锋衣今天晚上销量对咱来讲没压力了。
0: 接下来大家爱买不爱？
1: 爱买不买？我跟你说，就这个便宜，您爱捡不捡？但是
0: 建议大家都别买。
1: 可以、啊、
0: 是买原价的，
1: 买原价的，
0: 1000多少？
1: 1500的那款，你去买
0: 就去专柜买，
1: 别在我们这儿花399买。
0: 你去奥莱买，
1: 哎、
0: 嗯，也别等着我们这儿奥莱给你发货。
1: 你看，
0: 不用，你直接去奥莱买。
1: 奥莱发一个货，免费给您送到家，还有7天无理由，399，您别选这个，
0: 不选。
1: 您开车过去排队停车，然后接下来、嗯、
0: 对，
1: 去找到店里头之后，跟柜员里边是吧，跟人讨价还价半天，人也没给咱便宜是吧？
0: 打个九折
1: 啊，打个9折，
0: 打个9折，
1: 花1350是吧、嗯？买回来，
0: 遇上有这种满减活动、嗯、或者是干嘛的，再买点其他的没用的东西。
1: 对，
0: 完了之后再搭上一顿饭。
1: 对，再各种算计、嗯、是吧？
0: 也不能这么说，就是逛街啊，有逛街的快乐。
1: 对，
0: 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上的这款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
1: 哎，
0: 我认为还是大家
1: 值得一看，
0: 值得看一看的，
1: 好不好？
0: 嗯，
1: 这有需求。 求的话，您来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原价是1500元，现在只要399，在私家车999，而且是奥莱给您发货，
0: 正品保真，大家回复冲锋衣就可以直接冲了，因为专柜给到我们啊，品牌方给到我们是非常少量的库存，仅限3天。但一般呢，像这种奥莱的冲锋衣，还有我们之前黑绷带，它都撑不到3天的时间。
1: 是，
0: 所以很有可能啊，到明后天的时候断码。

0: 换号。所以大家此刻听到的话不要犹豫，如果你也是北面的粉丝，
1: 同时你也是
0: 喜欢他们家的品质，
1: 户外爱好者，你知道我今天加入了一个什么样的小队伍吗？就我加入了一个，说出来可能会有点老派，就是健走团。咋样真的，我今天加入了一个，
0: 怪适合你，
1: 我加入了一个健走群。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专固定的一个路线，你比如说要带着就家里的小朋友，或者带着家人一块儿，一个人走路总不自在，因为缺少了朋友的关怀。
0: 这群是谁，哪个机构组织的吗？
1: 对，真的，就是有他在郑州有非常多的点，然后我说我们家在哪儿，然后他说这个地方有，然后你可以进入到这个群里，有没有大家一块来走。所以我这周末就要动起来了。
0: 你周末真忙啊。
1: 我真的
0: 还要看演唱会，还得去健走，
1: 晚上看演唱会，白天去健走。
0: 怪不得你周一到周五这么疲惫。
1: 你可不还得到车里睡觉是吧。我觉得有这件冲锋衣就会让人很舒服了。
0: 哇，你就是那个整个健走群里面最年轻的那个仔呀，
1: 最帅的仔了。扭头一看，都在九九九买的 North Face 是吧？
0: 后面那个北面咋走那么慢的，能不能跟上？
1: 后边的北面麻烦的，来往前走一走，后边是南面是吧？您直接回复冲锋衣现在下单，而且关键是什么？特别香的是它有亲子同款。有的时候我们去买亲子装，有时候能不能小孩款？没有，是吧？
0: 然后你买一个就是最小码的成人码的时候，你有时候搞不清楚到底它适不适合孩子的这个大小。
1: 对，
0: 你这个就按照孩子他从110到160选择合适他的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
1: 对，有的小孩穿大人衣服一看整得跟盔甲似的。
0: 对，成人款从80到200斤我们也全覆盖，五款颜色都好看，卡其、黑、橙、粉、灰白。我掐指一算，老杨如果他下单的话一定是最喜欢那个橙色款。大家现在回复一下冲锋衣看一下，待会儿广告期间老杨你也看一下。
1: 我看一下
0: 那个橙色真的适合你。
1: 当然
0: 就是它是很有，这穿上去之后就很有元气很有活力的，就是在人群里面会第一眼看到你的。
1: 那我就是领队了，您直接回复冲锋衣到平台来。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蛟，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的世帝气氛组。什么意思？杀皇帝的气氛组，胡进思。别人杀皇帝要么逼宫上位，要么死得轰轰烈烈，他倒好，只敢假传圣旨搞暗杀，最后呢还因为自己心理素质太差给自己给吓死了。这操作也是没谁了。胡进思啊，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的权臣，出身湖州的贫寒家庭，17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学问有成啊，于是呢想去挑战科举这个副本，结果呢考场上没想到那是学霸扎堆，他刚下场就被三镇出局了。这文科不行，于是怎么着呢，人家说那我就当个体育特长生吧，报名参军，就投到了钱镠的麾下。钱镠是谁呢？就是吴越国的建立者，也就是创始人嘛。当时呢这钱镠啊是刚和这个军阀田赟议和，要把自己的儿子钱元贯送去田赟的地盘去当人质。这趟行程呢您想想那是相当凶险啊，谁去谁就是杀鸡儆猴那只鸡，所以没有人愿意去给这人质当随从。但是这胡进思不一样，他准备啊自己开一盲盒，就跟着这钱元贯走，万一成了咱就功成名就，成不了那咱就愿赌服输。谁知道这胡进思直接开出了一隐藏款，这钱元贯不仅是成功回国，还当上了吴越国的新国君。这胡进思你想啊，那还不成了龙头功臣，那官职必须得水涨船高啊。这公元945年，胡进思已经做到内衙右统军使的位置了。这当时呢是内衙上统军使大权独揽，这个让国君呢非常的忌惮，那就想啊得削他军权呢，于是就找到胡进思给他个剧本，说你按照我这演啊。这胡进思说那得嘞，那咱们就发挥吧，那不谁让咱是影帝呢。于是呢两个人配合着就忽悠着这内衙上统军使啊放弃了兵权。这胡进思也算是踩着自己老上司的人头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到了公元947年，这国君钱弘佐离世，钱弘宗继位，这胡进思也算是四朝老臣了，那就开始飘了，那于是决定啊我要开始把持朝纲左右朝政。但这新皇帝钱弘宗年轻气盛啊，对不对，不气盛怎么叫年轻人呢，那完全忍不了啊。这胡进思觉得自己是爷爷辈的人了，你18岁的小皇帝我能在你面

钱装孙子嘛。这皇帝心想，那我年龄虽小，但我官大呀，对不对？你还有人比我够官更大吗？我是皇帝啊。所以两个人这么一杠上啊，这钱弘宗啊就开始密谋啊，说这除掉胡进思。这边的胡进思也琢磨，说那不行，我也得把这皇帝给废了。于是呢，他就先下手为强，发动兵变，要废除这皇帝钱弘宗，要立钱弘处为皇帝，还想让钱弘处动手先杀了皇帝。但是呢，这钱弘宗和钱弘处啊，这俩人可是兄弟啊。这胡进思啊，这如意算盘打得有点太如意了。钱弘处继位是继位的，但是他没下杀手，他反而派亲军把钱弘宗给保护起来了。这无奈之下呢，这胡进思说只能咱假传圣旨啊，让亲军亲自动手。但是呢，这诡计被识破之后，他又派刺客直接刺杀先帝，结果刺客又被亲军将领抓住，这就来了一个刺杀大翻车。消息一传出来，胡进思吓傻了，生怕自己搞刺杀这事被清算呢。结果这自己越想越怕，越怕越郁闷，没过几天毒疮发作下线离世。你看这胡进思搞了一辈子权术啊，最后没想到栽在自己胆子小上了。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完历史，你就会发现啊，核心就是三个字，何必呢？一把年纪了，本来可以安安稳稳等个退休，非得要搞这么一茬，给自己啊弄了一阴沟翻船。哥，今天就给各位讲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

0: 动，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我是小麦。嗯，好消息是告诉老杨，以后技术部你去不了了。
1: 哎，
2: 你到技术部的这条通路被佳宇堵得死死的。
1: 我学习一下，如果说人家缺的岗位多的话还是有机会的，是吧？那感谢佳宇啊。
2: 是的，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同步开播了。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1: 这已经有朋友发来信息了，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给我们回复了冲锋衣。抱歉。怎么下单呢？在我手指的位置进入到视频号，
2: 私家车999公众号，
1: 点我们头像。
2: 点那个蓝色的小标，进入到那里面之后呢，去回复一个冲锋衣就可以了。
1: 是的。当然说到这个你的比较那叫什么来着，今天说压力大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 会怎么办，
1: 会怎么办。这个有朋友说，哎呦，马上月入10万，你看人家这个名字，这是期待是吧，倒是控制不住的焦虑，失眠脱发，沉默，做什么都挺没劲的。
2: 我现在啊，现在我真的是我听到前半句，你知道我听到他前半句我准备祝福他，
1: 是个即兴的。
2: 不是，我真准备祝福他，我说这挺好的，
1: 控制不住的焦虑失眠脱发，这有什么可祝福的。
2: 不是啊，他说马上月入10万啊。
1: 这光听名字了是吧。
2: 哦，他叫名字叫马上月入10万。
1: 马上月入10万。
2: 哦，我以为他要跟我们分享他这个马上月入10万了。我说这有什么好焦虑的，
1: 都对，我替您开心的。您发完这些就看您名字我都焦虑了。他说做什么都挺没劲的，哭了哭不出来，脑袋疼。
2: 是
1: 这种时候叫立刻开始出门散散心，不管几点我都要出门散散心。
2: 前面不是还说就是叫做公园20分钟效应。
1: 对。
2: 你有时候不能一直看人，你要去看看花，看看植物，看看草，
1: 就别看人，
2: 看看山，看看水，减少和人的交互，
1: 别在人多的地方待。
2: 对，就你心情真的是会好很多，
1: 就溜达溜达。
2: 秋天这位朋友，我们视频短，他说压力大看短剧啊，就忘了压力了。我就是这个赛道的呀。
1: 对，是。
2: 我前一段时间一直就是让自己去规避压力，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沉浸到短剧里面。它短剧是这样，你本身也没有说刻意的特别想去看，
1: 就看着可爽。
2: 你可能就是正规的这个微信里面，这不能叫这短剧也正规啊。你就正常在微信里面，你刷刷朋友圈，刷着刷着突然跳出来一个广告，或者你看那个视频号，它给你跳出来一个广告，你不小心点进去，你就会不小心看一整部。
1: 我问一下麦，就是。就像我没看过短剧啊，因为我觉得它特别耽误事儿。
2: 你没看啊？
1: 我没有那大段的时间，我就问一下，就是看一部短剧，就是完整的看一部，大概要多久？
2: 多长时间、啊？
1: 多长时间？
2: 差不多2个小时就可以。
1: 真的？
2: 两个小时你就可以刷完一部了。
1: 不是80集吗？
2: 你80集一集才1分钟啊！
1: 80分钟啊！
2: 它中间确实是有广告，差不多前5集的时候，4、5集的时候没有广告，是无广。后面它就会让你付费。
1: 先培养感情，然后接下来再付费。
2: 对，它让你付费。这个时候呢，你怎么样呢？你不付费。
1: 然后呢？
2: 你就跳到那个某果某茄里面那个免费短剧的 app 里面，你去搜同样的名字，它就会给你定制跳出来。
1: 好，
2: 非常好搜。然后你进去呢，它也有广告，但是它广告时间会稍微少一点，它倒计时只有6秒。就是每一个广告你只需要看6秒，但是我确实是这6秒我买了不少东西。它还有再让你充值，可能连这6秒都不用看的这个途径，但是我就看这6秒。
1: 购物途径多好，是吧？
2: 花不少钱，
1: 除了999还能在这儿买是吧？咱说到这个，你看有朋友在说，他说终于可以看到直播了，还有朋友在问到 Q Baby 呢。一个在法国海边坐着的女人，
2: 咱打理她干啥？
1: 还要你惦记吧？
2: 咱管她呢？
1: 可能 Q Baby 正穿着她的 North Face， 对吧？
2: 她都没有，她已经就是离开了之后，我们这一款才上线。
1: 对，
2: 那能是她想买的？她在那边原价买吧，她。
1: 你别说，我觉得那句话叫什么？听人劝，吃饱饭啊。就是我这刚才那个广告间隙的时候，这个张麦跟我说，他说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哪个颜色呢？
2: 橙色，
1: 就橙色的那一款。
2: 你点一下，
1: 我真点开了，我看了。就是它，你看啊，打开页面之后，各位，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就是微信公众号，点我们头像进来之后，给我们留言。 冲锋衣进来就有链接，点进来有儿童款，
2: 嗯，
1: 还有成人款，儿童款是1、2、3、4、5个颜色，成人款大概也是5个颜色。嗯、
2: 对，它主图应该上的是黑色款，那我觉得那个黑色款
1: 太
2: 适合买给爸爸，
1: 太就中庸了，觉得有点。
2: 对，如果说你是年轻人的话，因为这是个1990这个经典款，其实是它的撞色是更经典的一种存在。
1: 就是哪款怎么撞色呢？它那肩膀头子是黑的
2: 啊、
1: 哦，然后其他的颜色就主体颜色它是有不同的颜色，
2: 另外一个颜色。
1: 你举个例子，它有卡其色，
2: 卡其色很好看，
1: 其实也很好看，
2: 超级好看。
1: 对，
2: 早上我和腾翔我们两个都非常，如果说是要我要买来送给男士的话、
1: 嗯，
2: 一定会买这个卡其色的。
1: 对，
2: 然后。如果这个男士是更加潮流一点的话，
1: 活泼一些，你可以看橙色，
2: 元气一点，你可以看橙色和肩部黑色拼接，
1: 对，
2: 或者是就是那个灰白色和黑色拼接的这两款都很精神，
1: 对，
2: 很亮眼，
1: 对，
2: 嗯，
1: 这个陈无畏说在哪儿买？就我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点我们头像进入到公众号，
2: 嗯，
1: 这是我们官方微信的官方的公众号，
2: 对，
1: 进来。给我们来留言，发送冲锋衣仨字就行了。
2: 今天真的是我们的一款宝藏单品上线，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
1: 对，
2: 经典款万年不降价，专柜正价1500块钱，我们奥莱仓发货，给到大家少量的库存、
1: 嗯、
2: 品牌给到我们的价格399、
1: 哎、
2: 这一波真的大家不需要犹豫，我觉得是很适合朋友们去闭眼入去拿下的一件永远不过时，同时很刚需、很值得的一个性价比的单品。
1: 咱这么跟您说，您就399是吧、
2: 嗯？
1: 然后加我们客服再减5块，就当399，400块钱
2: 啊！是，
1: 您穿上3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嗯，
1: 而且一点
2: 10年都没有问题，
1: 就一点不过时。我说3年可能你就觉得审美疲劳可能会换，
2: 嗯，
1: 但是我跟您说，就是穿10年问题一点都不大，
2: 因为你可能换了新的之后，你过一段时间你再拿出来，
1: 你还会觉得
2: 你还是喜欢，
1: 它是一个老，
2: 它还是洋气，
1: 就像是一个老朋友一样，
2: 嗯
1: 啊，即使很久没见，但是你随时见他，依然会觉得那么贴心和踏实。
2: 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是工艺实力啊，100%的三防科技面料。
1: 对，然后秋天说北面，North Face 399啊。
2: 嗯哼。

0: 不忽悠啊，
1: 不服不行。
0: 七天无理由，傲来发货。
1: 是的，秋风再猛，它也能跟你隔住寒气。虽然它是单层的冲锋衣，但是呢，它自带一个防油污，耐磨耐刮，它的整个面料是很硬挺厚实的。背包的摩擦、树枝的刮蹭都不怕，它已经做到了一个重户外。
0: 对，
1: 同时呢，有一个 GTX 的全压胶的工艺，为什么？这个工艺能帮你做到暴雨级的防水，就是雨水落在衣面上，哪怕是暴雨，它给你滚落成珠，
0: 变成小珠了，
1: 绝对不渗水。
0: 就像今天下雨，你站外头一点毛没有。
1: 今天这个你轻户外就能挡住，
0: 轻轻松松的。对，
1: 今天这个天气你防泼水的都能挡住。我们要再大一点的雨，
0: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我都穿北面1990了，雨再下的大一点。
0: 没想到往脸上拍，拍的是北脸是吧？North Face。所以这会儿啊，您直接回复冲锋衣就行。然后同时，麦姐刚才介绍的还有，除了它这个暴雨级的防水之外，它的细节做得很好，就是整个的腋下它有一个透气的拉链，你把它拉开，它一动会散热。你要觉得想保温，没问题，拉上就 OK 了。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是重户外，你去爬坡的话，它也能出汗不闷，不仅是保暖，它还透气。
0: 对
1: ，YKK 品牌的拉链非常的顺滑，
0: 就是
1: 不会说卡在中间很尴尬，
0: 很多大牌啊，包括牛仔裤啊等等，用的全
1: 都用到 YKK
0: 的牌子。
1: 所以它细节也很像。
0: 对，
1: 刚才说更香的是亲子同款亲子码和成人码，你就正码正拍，选适合自己和自己家宝宝的码就可以了。五款颜色，我们说了卡其是好看的吧，然后就是其他的就是黑白拼色。
0: 黑白拼色其实我真觉得哈，
1: 是好看的，
0: 就是那个叫成人款的灰白色其实也好看，
1: 好看。
0: 就整个它那个主色调，主底板是白色的，然后呢就在肩膀
1: 肩部是黑色，
0: 和袖口它是黑色的。
1: 另外有一个我一直没有提到的，
0: 也很帅。
1: 如果你家里面你要送给妈妈，或者说那个女性她是比较活力的，
0: 粉色款，
1: 这个粉是烟粉，它绝对不是那种很扎眼的粉，
0: 对，
1: 它是就是那种
0: 郑州说它不扎，
1: 冷色调的，冷色调看起来很温柔的那种烟灰粉。
0: 对，就前几年流行那个叫雾霾蓝，它属于
1: 雾霾粉，
0: 雾粉这种感觉的啊，
1: 我都不能听见雾霾，所以雾霾的颜色我真的是吃了一辈子。
0: 所以就是它给人感觉还是很高级的。
1: 是的，大家抓紧回复冲锋衣，这个价位其他品牌很难抢到了。
0: 399，我们说了它是单层的，单层的啊，就是但是您现在穿完全 OK， 就是卡码拍，
1: 对，然后卡码拍不犹豫，这款不要等。然后后面没有你的码了，我们就很难再进到新的库存，它的销售期仅限3天。
0: 北面，
1: 对
0: ，North Face， 而且跟您再次强调，有人说是399，敢买不敢呐？第一，私家车999为您做背书，
1: 是的，
0: 七天无理由，同时呢，奥莱为您发货，保证正品原单，
1: 是的，大家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冲锋
0: 衣是吧？来，直接下单。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 东西研究室，
4: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5: 珠穆朗玛峰，一个光听名字就能让人心脏收紧的地方，很多人可能会产生一个念头，征服它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今天东西研究室必须彻底澄清这个危险的误解。登珠穆朗玛峰有多复杂，说出来你都不信。首先第一条，你得有钱登珠穆朗玛峰，不是背个背包带个帐篷就能上了，得先报名。如果你想从咱们中国这边的北坡登，首先呢，得向官方授权的登山公司。

0: 买个套票，最新价格48.88万，这里面包括许可费、环保费、食宿、救援、注册管理费等等等等。这48万呢，是你能获得跟珠峰见面的资格。好了，买了套票就能登山了吗？不能，还得再花几十万找个向导。为什么要找向导呢？因为登珠峰要活着回来，这个向导不仅要给你导航，它还是你的生命支持系统和珠峰后勤部。比如在珠峰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你的大脑会缺氧，判断力会严重下降，非要一鼓作气登顶，这时候向导就要充当你的清醒大脑，把你强行摁住。而且在很多的峭壁你是过不去的，也要靠向导把你给抬过去，抓着你的安全锁把你拖过去。后勤保障什么意思呢？在为期50天的珠峰攀登之旅，你的吃喝拉撒、帐篷、锅碗瓢盆、你的氧气罐，所有的这些你根本没能力携带，全是向导安排的，后勤部队完成的。没有他们，你光是把这几吨重的物资拖上去就能累垮，根本谈不上登顶。好，报名费和向导花了近70万，够了吗？还有最后一个花钱的地方，装备。登珠峰的装备不是你随便去商场买个冲锋衣就能搞定的，要用最顶级的。首先是上万块钱的连体羽绒服，它填充的是顶级蓬松度的鹅绒，为的就是在零下40度、风速每秒20米的极寒当中，保证你的核心温度不流失，普通的羽绒服根本顶不住。然后呢，登山靴里面有主动加热系统和高强度的绝缘层，买便宜的不仅登不了山，下来你的腿保不保得住都需要考虑。还有什么上升器、下降器、安全锁都需要绝对的可靠，任何一个零件失灵，结果就是自由落体，这身行头没个10来万下不来。所以算一笔总账，从准备到成功登顶，没个80到100万你连门都摸不着。好，你说你不差钱就能登山了吗？不能，你还缺一样，胆子。好，你说钱和胆子我都有，能登珠峰了吗？可以了，不过你还需要请个长假，从你飞到珠峰大本营开始到最后安全返回，整个周期需要大约60天，因为它需要一个让你身体慢慢变质的过程。首先呢，头40天是身体的魔鬼训练，你得在大本营和几个高营之间反复上下爬上去住2晚再下来，如此循环，这叫高海拔适应训练。目的呢，就是告诉你的身体，哥们儿要登珠峰了，赶紧多造点红细胞出来干活了。这个过程急不得，谁急谁就得得高原病，直接游戏结束。然后呢，下来的第40天到第50天，要等一等那个一年只有2-3天的冲顶天气窗口。珠峰顶上的风速只有那几天会变小，这几天没到，那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等着。最后的50到55天，窗口期一到，全体出发开始冲顶。从7950米的突击营地晚上出发，冒着黑夜和严寒，爬过著名的希拉里台阶等等的鬼门关，在第2天中午前登顶。登顶之后赶紧拍照留念，停留时长不能超过20分钟，就必须立刻马上头也不回地下车，因为你的氧气、体力、时间都已经处在极限，多待哪怕1分钟，死亡的风险就会多1分。最后你还算运气好，终于安全下山，那就完事儿了。没那么简单，在第2天回来之后就是你身体后遗症的时期。登顶珠峰的人身体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劫难，因为通常会下降10到15公斤，由于大脑长期缺氧，心脏长时间承受巨大的负荷，身体至少需要3到66个月，有一些损伤甚至是不可逆的。所以呢，回到我们最初那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登珠穆朗玛峰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现在答案应该非常清晰了。攀登珠峰从来不是单凭胆子的豪赌，它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系统化且代价高昂的极限工程。那山顶的荣耀是由精密的规划、科学的准备、巨大的投入以及一丝对自然的敬畏共同托举而成的。它考验的远不只是胆量，而是综合的认知、资源与生命管理的能力。感谢收听本期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再会。
1: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我是小麦，
2: 下班快乐各位。
0: Z Z 他说小麦。

0: 来顶班，要加奖金了。
1: 你开玩笑，
0: 这跟我说没用啊。你跟最没用的人在说啥说？
1: 那个 BOA 记得艾特一下七星，在这儿艾特，现场艾特，好吧？
0: 七星这会儿闻着味儿了，几天都不会来这直播间。
1: 遗失的最美说，
0: 闻到一股不和谐的味道，
1: 这不行，
0: 这直播间不能来。
1: 我离开远点。他说：“哎，这几天麦姐来顶班是借还是还？”
0: 就是大家肯定就是意义上就是肯定觉得哎那个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嘛。
1: 对对，当然。
0: 事实上他
1: 我个人我先承认我现在我还欠着麦姐一天班呢。
0: 他这个 baby 他还不了我这么多。因为之前
1: 要不是大户你知道
0: 吗，就是我的那个年假剩的不多了。然后总体来说我是比较吃亏的。
1: 我发现了。
0: 但是就是
1: 就本着
0: 年假我觉得大家都是同事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一起工作，而且跟老杨上节目吧也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1: 我谢谢你情商高的发言，大家学一学。
0: 他的确啊，他就是比开会要快乐多了。所以这个事儿本身不是什么复杂的事儿，我也希望。
1: 情商有但不高。我改一改。这比跟我上节目也就比开会快乐不了多少这事儿。
0: 而且这话你也不高兴。
1: 下回对下回
0: 领导听见了也不高兴。
1: 下回稿子改成 PDF 格式了吧，群里了。你知道
0: 而且你想想，就是你赠人玫瑰，手
1: 有
0: 余
1: 香
0: 嘛，
1: 哎，
0: 就是 baby 在节前说，我那个我要去，休假，
1: 要去
0: 我这次要去比较远的地方，
1: 去拐外，
0: 嗯，去玩。我说好，你好好玩。
1: 他都没听出来是反话，他没听出来是反话。就举个例子，就像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就是回家写作业，妈妈，我能先玩一会儿吗？我妈说好玩啊，好玩。
0: 前两天。我俩的聊天
1: 听不出来，这孩子
0: 就有一次他给我发，就给你看一个月亮湾，就是那个聊天聊几句嘛，可能想着我替他班也辛苦，聊几句天是这个舒缓一下压力嘛，
1: 明白。
0: 然后聊完之后，然后 baby 说呀烦死了，我说哎呀工作真忙啊，他说我也很烦，烦那个机票又没有订到，我说哪一天。
1: 你
0: 说别聊点的，我吓我的话，
1: 至少告诉 QBB 把回程的机票提前订好，
0: 你话说清楚，我说哪一天的机票没买好。
1: 你在那几个国家之间来回横跳，
0: 你随便
1: 我管不了，
0: 你随便买不了。你这回程的机票你提前给我订好了，
1: 爱咋咋地，
0: 反正那条他也没回我。
1: 就欧洲这几个国家我跟你说
0: 离得也不远，
1: 你打个车就到了，知道吗？这是起步价，是吧？所以安心玩，没有别的理由。我跟你说 baby 啊，我们也是每天关注着国际航班的动态呢，知道吗？
0: 是的。
1: 当然说到这儿，说这麦姐真是铁人啊，连续带班999真是
0: 没人类啊，
1: 没有叫继承衣钵是吧？看来这个
0: 不用这么说，就真是没人。
1: 主播这个
0: 我们不是说没有那个
1: 不好干，
0: 没有能力的人，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是
0: 我们是纯没人。
1: 我们这有几个现在特别流行的词，那个叫什么来着？这个缩减，然后这个保留，然后释放，
0: 释放主要是为了释放在港的人更多的动能，我们也释放得很好。
1: 好，我们接下来节目哈，我们
0: 这叫新动能，未来构成新增长，
1: 是新动啊。非官方发言啊，非官方发言。这个朋友问到，说你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聊到你压力最大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各位是怎么解决的，同时呢我们刚才说了，还有朋友在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号里边给我们回复了冲锋衣，抱歉我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点头像进入公众号，回复冲锋衣，
0: 是的
1: 啊，三个字。
0: 除了冲锋衣之外呢，其实今天呢我们还有一款我和 baby 都在用的啊，有朋友说这是真是没人了，
1: 那包里都
0: 逮着一个老 baby 使劲霍霍。没这意思，我们跟 baby 关系都非常好，
1: 都很好，
0: 平时我们两个还一起去分享美妆产品，
1: 对
0: ，baby 还跟着我以前一起到那个商场里面，跟我好友到专柜上跟我好友买生日礼物，
1: 对，
0: 就是买这个 YSL 高定皮革气垫，因为我俩一对包里都是这个，女士人手一个，而且是对比完各大品牌之后都觉得好用，不然我们不会包里面常年
1: 就
0: 更替复购这一款。
1: 我这样，我们站个队，就我太太包里边也有一个黑色的，是不是？
0: 黑色
1: 皮革，
0: 我是粉色
1: YSL 嘛，
0: 我是粉色黑色替着买。它一共就两款，一个粉色款一个黑色款，
1: 对，
0: 都好用，
1: 粉皮革黑皮革，
0: 寒露的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就到了，懂得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气垫也该换冬款了，你的皮肤正在处于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这个时候是咋漏气的，我跟你说一下，
1: 来说说吧。
0: 夏天那一支呢它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型吧它又压不住油，就是有时候越滋润反倒越油，
1: 太油了，
0: 你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午后就塌了，就是好像那个粉就被脸吃进去。

0: 去了，你反倒那个鼻翼的那个地方就会更有更显那个粗颗粒，
1: 是的，
0: 还会起干皮。
1: 嗯，
0: 这个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
1: 是的，
0: 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那种高级感。
1: 嗯，
0: 我跟你说，前两天我就跟那个大文嘛，分享，一个是我闺蜜先送给我的一款，就是现在很网红的气垫。我试了一下，我说我拍在脸上，我问大文，我说你看，颗粒粗不粗？大文说粗。
1: 好，
0: 我说你看这，他说哎，真是。
1: 大文也是特实在。
0: 我说你看我的圣罗兰啊，再把我的 YSL 这个拿出来铺一下。我说你看，我就压了一层，原来粗的我又压了一层，你看细不细？大文说细。
1: 所以了，
0: 所以你要买气垫的话，朋友，圣罗兰一定要要。
1: 这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它的地位相当于是汽车圈里的。咱举个例子，
0: 你举，
1: 卡罗拉。
0: 哦，
1: 就是基本上你只要选车，你一定会先看一眼啊，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就是它，只要女孩子来化妆用气垫，它是一定绕不过的。
0: 是的，就为什么它能达到这样一个细致高级的效果啊？首先它的丝质微网，大家知道它的那个气垫啊，这款圣罗兰的气垫它还不那么容易干。
1: 对，
0: 因为呢它的奶霜，这个奶油的粉霜会经过0.04毫米丝质的微网精筛。
1: 嗯，
0: 它这个微网首先它能过滤掉更精细的粉，同时这个微网能防止里面的这个粉霜去干掉，它也更加的耐用。
1: 是的，
0: 上脸就是那种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的粉体自带那种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会厚重甲面。另外呢，它的遮瑕也同样好。有一些做的特别保湿的，它不遮瑕。
1: 对，
0: 它的遮瑕效果呢，就是那种泛红毛孔，你轻轻拍几下就给你隐形了。
1: 对，
0: 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的角鲨烷和维他命 B3 的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
1: 你看，
0: 遮瑕的同时，还能帮你修护镇定的肌肤，装养合一。
1: 有朋友先来发信息了，你们二位先别介绍，链接关键词是啥？
0: 回复的关键词就是气垫。
1: 气垫，
0: 抓紧时间给媳妇儿给自己买上。
1: 安排上就是气垫，这是圣罗兰 YSL 的高定皮革气垫。
0: 是的，奶霜质地，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
1: 说说价格。
0: 我们说价格。
1: 哎，
0: 我们先说一下两个色号 ,B10 和 B20。
1: 好嘞。
0: B10 是适合冷白皮。
1: 嗯。
0: 然后 B20 呢是适合自然的肤色。
1: 对。
0: 如果说大家不知道怎么去下，就跟小麦一样，不管自己是冷白皮还是自然肤色，直接去下 B10。
1: B10。
0: 适合冷白皮的那一款，因为这种大牌它做出来的粉不会假白，你直接下最白色就可以了，
1: 很自然。
0: 好，我们说说价格，官网正装12颗，专柜价695，
1: 700块钱了，相当于。
0: 今天我们999商城双十一提前宠粉的专场，直降近400，4折出头。
1: 对，
0: 仅需要
1: 299，
0: 299，
1: 只有100个囤货的名额，只有3天，今天是第一天。
0: 是的，
1: 添加客服再减5块，到手294，您直接回复气垫闭眼冲。
0: 这会儿你听到了，朋友们，建议大家就在车上直接抢。
1: 对，
0: 现在抢，我们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国际大牌的皮革设计，拿出来补妆都是一种仪式感。
1: 对，
0: 它的那个整个那个盒子面啊，就像是一个就粉盒的面，就很像是 YSL 的皮包一样，很有仪式感。送给女生，它也是既高级又刚需。
1: 你送礼也拿得出手，而且人家会觉得你很懂人家。
0: 送的是一个实用的东西，他一定会每天补妆都会想到你。
1: 是，就像有的时候说，你要是跟人家不熟悉，或者刚刚正热恋期，你说哎呀，我挺喜欢的，俺俩这正谈着呢，我送他根口红吧，你最后送一根死亡芭比粉，
0: 不一定能送出那个色号，
1: 没送到心缝里头。你这个就是，
0: 然后有一些东西吧，你又送出去显得太暧昧了。
1: 哎，而且这个东西是给人家，相当于是他每天都要用。每次打开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你。对吧？这个如果你送给太太，那我觉得你太太也会觉得，哎，你会好把好钢花的刀刃上。
0: 是你，然后话术就一个，就是999的主播们，他们说他们都用这个。
1: 对，老杨的媳妇儿用的就是这个。
0: 哎，对对对，
1: 你说一下就行，回气垫到平台来就行了。因为我对这款印象极为深刻，就是这包里头那个黑色的那个皮革嘛，上面这几道嘛，就是那个像沙发的那个感觉，是质地是一样的。您直接回气垫到平台来 ，YSL 伊夫圣罗兰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让你售后无忧。

0: 现在放学回家就躲进房间问他怎么了，只说没意思。张姐叹了口气，我一直跟他说学不学无所谓，只要健康快乐就行，反而不快乐了。这让我想到我表姐家的孩子小朵啊，表姐呢是坚定的躺平派，从幼儿园就开始不逼孩子学习，作业写不完也没关系，考试考多少都是笑脸相迎。可是小朵才上小学三年级之后，问题慢慢暴露了。上课老师讲乘法口诀，全班同学都能跟着应答，只有他跟不上。小组讨论的时候，别的孩子能分享自己的想法，他却因为听不懂只能坐着发呆。运动会上大家都有擅长的项目，他却因为体能差，接力赛都没有人愿意选他。有一次表姐去开家长会，老师说小朵在班里总是独来独往，同学们叫他小笨蛋，他也不反驳，只是低着头。回家的路上，小朵突然问妈妈，为什么别人会的我都不会，是不是我太笨了？那一刻呀，表姐才意识到自己以为的保护其实是让孩子陷入到了深深的自卑。我还有一个朋友的儿子乐乐，情况刚好相反。朋友从不为成绩论，但一直告诉孩子啊，学不好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努力。乐乐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数学不好，十以内的加减法要算半天，每次考试都垫底。朋友没有指责他，而是陪着他一起找方法，每天玩十分钟的数学小游戏，把错题整理成卡片，遇到难题一起画图分析。慢慢的，乐乐的成绩一点点进步，第一次考到80分时，他放学举着卷子一路跑回家，冲进家门就喊着，妈妈我做到了，老师今天表扬我进步最大，还让我当小组组长呢。那天晚上乐乐兴奋地睡不着觉，他跟妈妈说，原来学会东西这么开心，同学们现在都愿意跟我一起讨论题目了。我还见过一个特别让人心疼的孩子啊，叫玲玲，她上课总是坐不住，不是走神就是搞小动作，老师经常在家长群里点名批评。玲玲妈妈总是说快乐就好，可玲玲一点都不快乐呀。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刚好碰到玲玲写作业，对着一道应用题哭鼻子，妈妈我听不懂老师讲的，我是不是很没用？妈妈赶紧说没事没事，不会写咱就不写。可是玲玲哭得更凶了，同学们都能听懂可我就不会，老师看着我的眼神都不一样，同桌也不跟我玩。你看，当孩子在集体中跟不上节奏，连基本的参与感都没有，所谓的快乐根本无从谈起啊。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学习跟快乐对立的，其实错了，快乐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靠能力和底气撑起来的。成绩本身不能带来快乐，但是解决难题后的成就感，被老师表扬后的被尊重感，和同学并肩进步的归属感，这些才是孩子真正的快乐源泉。没有哪个孩子天生就想不好，上课听不懂，坐在教室里听天书，那才是真正的痛苦啊。作为家长，咱们当然不能为成绩论，比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分数确实不值一提，但认真学习积极向上本身就是心理健康的一部分。学习可能会累，但是不会让人哭，但是真正让人痛苦的是明明能努力却选择放弃，看着别人进步自己却停滞不前的无力感。所以别再跟孩子说学不学无所谓啦，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学不会没关系，但一定要努力学。成绩好不好不重要，但努力的过程最珍贵。遇到困难就调整方法，跟不上节奏咱们放慢脚步，为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鼓掌，为每一次的坚持喝彩。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这样的努力才能让孩子获得真正的快乐，才能给到孩子面对未来的底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2: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2: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我是小麦，
2: 回来了。
3: 马克说老杨和腾霄都是每天一个班
2: 啊，
3: 麦姐为啥要上两个班？对
2: 呀、
3: 啊，我缺钱呀、啊。
2: 最后一句，麦姐缺钱吗？
3: 这还不明显吗？我要非挣这个钱。
2: 其实我也想替班，但是我是男的，没法替。
3: 有的是机会了呀。
2: 话不要说太早是吧？别
3: 说话要真心。
2: 抱歉。哎，三令五申。

0: 说了，带同事上班的时候要把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带上。
1: 为啥呀？
0: 拍好照，留好痕。
1: 这要留痕为啥？
0: 不知道。
1: 你别，因为你心眼子是不是太多了？
0: 这真是800个心眼子，现在
1: 真的是
0: 蜂窝煤做我们前头了，感觉。
1: 你这是能说一句话，连我都琢不透、吃不透是啥意思，琢磨不出来的，你真是有心眼。
0: 我要喜怒形于色了，我跟你讲，说这么件事儿，你看秋天到了嘛？有人说这秋天是什么样？我刚才跟小麦在广告间隙还在聊，说你看我报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参与了一个什么群体？就是一个竞走群，或者周末的时候带着
1: 亲子遛娃群，
0: 亲子遛娃群，要走到山里去。去感受一下自然的美好，而真的让孩子少跟着手机去那儿。
1: 咱自己有，咱单位自己有这种群，咋不入进来？还不让你干活是吧？
0: 有吗？一个是工作，一个是生活，还是要区分开？
1: 还是想沉浸生活，就报一个别人团的。
0: 但话说，
1: 我报个外面机构的，然后自己单位有不参与。
0: 对对对，要推动经理是什么呢？说到这个秋天，满眼都是。叫落英缤纷，对吧？
1: 好看，秋天好看，
0: 都是这各种颜色，所以秋天为什么树叶会变色？今天我们有这么一个小环节叫
1: 科普啊，
0: 今日长知识。
1: 好，
0: 哎，我们马上
1: 你这不起也行，你这
0: 就是简单明了，直抒胸臆。即将迎来最美的季节了，对吧？山野城区大量的彩叶的树正在褪去绿色，穿上红黄橙的新衣裳。为什么会变色？一些专家就介绍了，春夏时节树叶会进行充分的光合作用。同时呢，这个叶绿素的含量很高，就会呈现绿色。那么秋天日照会变短，气温下降，树叶会停止大量合成叶绿素，因为它也要那秋收嘛，就要收缩的感觉，因为它要保存自己的一些实力。所以这个树叶本身含有的这个叶黄素，包括类胡萝卜素，包括花青素，就会呈现出来，所以让秋天很美，满眼的这种不同的多彩的颜色。
1: 就像我们人到了一定的这个节律，一个
0: 年
1: 龄的时候，你的头发就不分泌那个黑色素是一样的，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它就不分泌绿色素了。
0: 我本来想表达的是穿上我们的这个 North Face 冲锋衣，然后出
1: 去
0: 拥抱
1: 拍照
0: 美好的这个秋天，然后突然有一种悲秋的感觉了。你看我满头华发是吧？
1: 我一直不认为秋天是悲秋啊，因为它是一年里面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季节，
0: 收获的季节。
1: 对，春天吧，它还有时候特别容易脸部过敏。秋天就是更加的舒适，不冷不热。
0: 哎，
1: 然后那个黄叶，然后包括有一些红色的枫叶，它也刚好看，就那种层林尽染的感觉。
0: 当然，
1: 然后气候干嘛，一切都适合你出去玩。
0: 对，即使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个长假已经结束了，
1: 已经过去了，
0: 对吧？再接下来再有长假，就到明年的1月份了，对吧？12月、3月
1: ，
0: 对，所以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好好的出去感受一下秋天，
1: 对，
0: 拥抱一下秋天。
1: 你甚至可以从周五下午，合适的话，把自己连成一个2.5天的小长假。
0: 麦姐，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1: 你
0: 这周末有没有时间替我个班？我故意的，我不会让你紧张的，知道吗？一会儿真哭出来了，
1: 不是我咋替你？咱俩都在这儿，
0: 因为
1: 我咋替你？你说咱俩的班，你让我咋替你？
0: 你知道今天这个麦在那说，
1: 我又不是在家休息，你让我替你？
0: 我，因为我不知道 baby 今天还在假期当中，我就问一下麦，我说今天还是咱俩吗？麦说难不成？我说你都快住到台里了，真的
1: 是，我会住下来的，放心。我啥时候就把我家往这儿一搬，
0: 哎，
1: 把被子啥被褥拿过来铺好，你们都放心了。领导也放心，同事也高兴。
0: 他不会同意的，因为你用着水和电，
1: 哦，我占用那个资源，
0: 对，成本核算很紧张的。但是还有朋友在说，两位就不会搞工作。丹姐这会儿就在家的呀，
1: 你看你也多想想其他同事的好，
0: 他得能替，
1: 你总是
0: 丹姐
1: 好事你想着我，
0: 丹姐可是要去接娃的，知道吗？那树说不好意思，在下一年秋冬两假，二位呢？我们没有，我没有，我但是我没有假，但是我们有产品啊，送给各位啊。你比如说刚才小麦给大家推荐的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就很好用，而且价格方面也非常的实诚，原价是695，今天只要299，您直接回复气垫就可以闭眼充了。
1: 这块我们就不过多的做介绍了，很多朋友，我们很多姑娘们本身就是 YSL 这个圣罗兰皮革气垫家的一个老粉，不停的复购，我们只跟大家来说价格，就是原价695，对吧？
0: 对，
1: 今天我们直播间给到大家的价格299，一物一码。

0: 和小马溯源七天无理由、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抓紧时间去抢，因为这一款只限100单，抢完就没有了，所以它未必能撑够我们3天的销售期、大家现在听到现在下单是最合适的，回复气垫
1: 就行了。然后您用完气垫之后呢，您想跟我们周六的时候一块儿出去走走山路啊，捡捡石头子儿啊，你可以穿上咱买过的北面的冲锋衣，
0: 可以的，
1: 非常合适。这个您直接回复冲锋衣都行。
0: 1990系列来自北面，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穿上这一件，你的实力和品味是一眼可见的。时尚界的很多的明星，不管在更新迭代自己的这个冲锋衣、户外的单品，这一款都一直会留在手里，时不时拿出来穿一下。
1: 对，
0: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不过时的时尚款。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品牌的工艺实力，100%三防科技的面料，耐磨耐刮，背包的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同时呢，全压胶的工艺是暴雨级的防水，腋下透气拉链，还有经典撞色的拼接，一共是5款颜色都好看。更香的是，它是亲子同款，成人 XS 到 2XL。80斤穿的200斤，
1: 对，
0: 儿童110到116，全部覆盖。
1: 是，然后刚才有朋友问到这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啊，他说那个老杨问一下，这个冲锋衣的防水系数是多少？流水发来的信息，而且他说适合越野跑吗？说实话，我不是一个专业的这种对冲锋衣有很有研究的，我专门搜了一下。它的防水系数，因为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衣服上面有一个大的标牌嘛，它的标牌上面是 GORE-TEX、就是 GORE-TEX 的这个面料的这个版本，它的防水系数的给出的数据啊，我在百度上面搜的是20000毫米，他说这也是市面上最主流的一个说法，同时
0: 我们按照官方解释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对我们搜到的这个系数，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因为它会有不同的这个版本，它有那个 dry vent 那个面料的版本，那个防水系数低是10000毫米，所以咱们这个是 GORE TEX 这个版本是20000毫米。就说到这儿。
0: 老杨是对这个冲锋衣的防水系数不是特别的了解，
1: 我不是很专业，
0: 我是对越野跑不了解，
1: 我对就是
0: 就是不知道啥是越野跑。
1: 我这么理解，就是跟我一样，周末的时候一群好朋友，然后带着娃出去，走走山路，捡捡石头子儿。我是走路，他是跑步。是不是大概能这么理解？而且它相对来讲是比较透气的。
0: 就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跑道，可能是要在山间，
1: 在山间小路
0: 里面爬上爬下的那种跑，
1: 拥抱自然，不是在操场上跑。
0: 那
1: 我觉得你这种感觉其实很好的。
0: 那你更需要一件重户外啊。
1: 对呀、
0: 这款还是相对适合你的。
1: 回复冲锋衣到平台来，原价是1500元，现在呢只要
0: 399，
1: 同时还有亲子款。
0: 是的，回复冲锋衣，大家直接冲了。
1: 哎，我们今天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我们大胆一下好不好？因为刚才我们在说了，说哎，你看黎明先生的演唱会马上要来郑州了嘛，这个在11月21号，所以说咱能不能作为黎明的粉丝，我们能不能播一首黎明先生的歌曲，那个这首歌也非常经典，
0: 我非常喜欢
1: Happy
0: 2000，
1: 我们听一会儿，一会儿见。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我是小曼，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2: 刚才为您送上的是我的偶像黎明先生的一首 Happy 2000。哎，
3: 是不是曾经那些青春的回忆全部都回来了，
2: 涌上心头啊。当年你知道就黎明就这张专辑，这 Happy 2000嘛，他当时穿的是一个滑雪的装备，然后抱着一个滑雪板，然后接下来画的那个妆，当时特别流行说那个脸上这抹的是红的那个样子的，像什么火燎妆、烟熏妆似的，类似那种。
3: 王菲很擅长那个。
2: 对，就是那个还戴着一个滑雪的那个帽子，戴着雪镜。哎呦，我觉得太帅了。14.5块专门买了一盒正版磁带，当时。但是他应该是索尼的音乐吧，好像是。
3: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实验室里做实验，
2: 看看有没有不变诺言，喜欢的时候呀快点见面，不喜欢的时候就改天再见。
3: 我做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时候就高频的回放这些歌，
2: 是吧？因为他欢乐，是不是？
3: 因为我要看我中间的那一段消息，如果当时是一个大晴天，我会说一个就是比较积极向上的一段，就是那种就是
2: 内容
3: 能量话术的话，我后面就会跟这个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没有。我如果说的是一段就比较伤感的，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2: 你会唱谁？
3: 对，你会想起来那个他吗？男人海洋。
2: 男人像海洋，是那个是吧？哎呀，要说还是。怎么说洞察人性还是说不过话说回来，你说啊，有朋友，哎，对，我们再次解释一下，这位朋友刚才有朋友问到的，说这个
3: 冲锋衣的它的
2: 防
3: 水
2: 系
3: 数啊，
2: 我们同事给我们了15000，这个是15000，他写1500是不对的
3: 啊。
2: 同时他说，这个是我们的同事说，他说老师这款冲锋衣不适合长时间的越野跑啊，这个是它是防水系数其实很高，
3: 对，我的理解，
2: 所以它不适合。
3: 对，我认为说越野跑应该是那一种，就是主打是那种排湿透气。
2: 你说对了，
3: 就是更加软糯的那一种。
2: 我搜了一下，越野跑适合穿什么样的冲锋衣？重点它不是越防水越好了。
3: 第一特别清凉，
2: 清凉，透气，快速排汗。
3: 哎，
2: 因为跑起来的时候，你的身上的产生热量很高嘛。如果衣服
3: 然后得就穿紧身一点。越野跑，我感觉越野跑的人穿都是那种小件的，很紧身。
2: 对。它真的就是贴在皮肤上的
3: 啊，
2: 排汗很好，而且呢，就是如果衣服里面闷汗的话，里面湿冷反而比淋雨更危险，容易出现湿温的情况。所以
3: 我买过一件就是很适合越野跑的安德玛，但是我不越野跑。
2: 只要那个 logo。
3: 我买它当时是为了什么
2: 啊？
3: 就是当时
2: 就是拍照嘛，
3: 我们不是
2: 去带队了，
3: 有几年特别可以嘛。然后
2: 现在也可以，
3: 不是，现在也可以，但是就是那几年我的那个状态也是特别可以。我说主要指个人状态，就是为啥呢？就是特别要面。
2: 对对对，
3: 我买那个衣服就是为了
2: 带 logo，
3: 它不是为了 logo
2: 啊，
3: 它没好像没啥 logo， 我记不住。但是就是咱们在东区，
2: 明白，
3: 组织了一个跑步的活动。
2: 当年你们你带队，我也带队嘛，咱好几个每个主持人带一波嘛。
3: 对，带一波，然后跑步的活动，同时呢还要给我们拍一个夜间跑步的宣传片视频。
2: 彩色跑，当时我记得当时是彩色跑
3: 啊，
2: 嗯，
3: 然后我是专门买了那个衣服，穿了那一次。
2: BOA 说，我每天都在感叹，要赚麦姐的钱那是真心容易。
3: 所以我没钱嘛，天天在那带班。
2: 都花出去了，
3: 天天在那带班想挣钱，
2: 挣点钱。容易嘛，是吧？然后看短剧都给人刷出去了，所以您啊，各位，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这位叫啥呀？谁？我看一下，
3: 那位朋友已经买过下车了，
2: 买过下车了。好，叫防水系数这个朋友，如果您是想要越野跑，抱歉，今天这件冲锋衣可能不太适合您。但是如果说您像我们一样，可能穿着出去玩，带着家人一块出去玩，
3: 我要登个山，
2: 那登个山，
3: 那就太合适了，露个营，
2: 玩个水，露个营，买它绝对合适。您直接回复冲锋衣到平台来，原价1500，现在399。North Face 北面1990这一款啊，冲锋衣
3: 是的，今天仅需要399，
2: 399
3: 啊，大家就回复冲锋衣
2: 哎
3: 就可以了。
2: 哎，好嘞，同时再来说另外一个事情，因为你知道啊，这个现在挣钱说实话不是那么容易嘛，大家都在努力的工作，有首歌唱特别好，
3: 叫
2: 有时候刷那个短视频，我们都在拼命的活着。我也不知道，一看麦姐当班，我就突然想到这首歌。
3: 我喜欢听的是 同类型的我喜欢听，就是不过为了碎银几两。
2: 对对对，一两碎银几两是吧。但你看啊，最近上海浦东的警方接到了一个预警。
3: 嗯，
2: 哎，辖区居民有一位姓毕的女士，叫毕女士，
3: 嗯，
2: 疑似遭遇了电信诈骗。
3: 哦，
2: 怎么呢？已经购买了黄金的饰品，现在人家说这个金价是不是上了、涨了或者降了，愿意咱买点小黄金，对吧？
3: 据说现在是一个入手的还可以的时候。
2: 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
3: 啊、对，就是、如果说你要买饰品带着玩、你要买三金、那可能比前一段时间来讲更有优势。
2: 要合适的，比去年年底要好了。
3: 啊、不是让大家 all in 啊，
2: 冷静啊，
3: 冷静，不是让大家 all in 的意思。
2: 投资有风险，选择要谨慎。
3: 嗯，
2: 那这就说这怎么女士好像遭遇电信诈骗了，而且呢购买了黄金的饰品，经过民警和家属整整两个小时的耐心劝导，
3: 嗯，
2: 毕女士终于说出了黄金藏匿的具体位置。民警立刻赶到毕女士所说的这个位置，成功找回了所有这个装有黄鱼的包裹。因为她什么呢？她轻信了这个理财的骗局，买了黄金藏在有一种水产叫黄鱼，你知道吗？就 海产品。她把它放到黄鱼的这个肚子里边，
3: 能升值是咋？
2: 然后要寄出去。要是人家说了，说毕女士在短视频平台结识了一名叫做引号理财大师的这位朋友，在对方的诱导之下下载了一个陌生的投资 APP， 让他去做所谓的任务。他看着页面这虚假的收益不断的往上涨，哎呦，涨了涨了涨了，赶紧他就放下了戒备心，按照骗子的指令买了黄金饰品。哎，他不能去寄黄金嘛，黄金是不能够邮寄的，他就把它藏在了黄鱼的肚子里，海产品黄鱼的肚子里，然后把它邮寄到指定的地点。那在这个黄鱼寄出之前，终于在民警的这个介入
3: 之
2: 下，哎，把黄鱼拿回来，到最后发现自己算是没有上当受骗。
3: 那个所谓的一直在增值的页面就是虚假的，
2: 就是个假的 H5 页面。
3: 嗯，
2: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各位您千万一定得记住，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
3: 嗯
2: 啊，这个这反正就是这么个事儿。反正咱
3: 毕女士真有钱，
2: 这有对吧？第一我羡慕您，但是我觉得我得批评您是吧？
3: 对
2: 啊，你别想着天上怎么样他就能让自己大富大贵。
3: 我虽然可能没有毕女士的挣钱能力或者说财富的积累能力，但是我兜里那仨瓜俩枣我认为就是在理财这件事情上我还是相当谨慎的，
2: 也得防着点别让人盯上这么回的事儿，是不是？这有朋友发来，
3: 你像刘文他劝我说我现在这个节点很好，让我买黄金，
2: 你适合买黄金白银的。
3: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在我眼里就像骗子一样
2: 冷静还是就是
3: 休想让我理财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3: 谁都别理
2: 也没人理我，我的东西全都换成了物品，
3: 我可以不挣，
2: 围绕在我身
3: 边，但我不能亏。
2: 对，你说的对。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两天有咱的这个叫什么央媒的这个专门也发布了消息，有的时候你会接到，我个人也接到过400打头的电话。
3: 哦，那个也不会
2: 像这种电话
3: 全真啊，
2: 直接挂

0: 断 ，no no no， 就直接挂断，见到400直接挂断。
1: 哦，
0: 因为400是什么呢？400是一般的是咨询电话。
1: 哦，
0: 像这种情况，他给你打过来就有问题。
1: 哦，
0: 不要接，
1: 因为我经常咨询，我打那个400，所以我看到400打过来的时候，
0: 亲切是吧？
1: 我还接一下。
0: 不要，
1: 我知道我被骗过，但是我虽然没有说最后上当受骗，但是我看到我可能还会接一下。
0: 对，像这种情况，
1: 这个科普太有用了，
0: 就不要接，就400这种不要接。
1: 我一看他是400，就觉得他真。
0: 对，而且有什么呢？就是你不要接电话，接电话像这种电话，有时候啪，你接通了之后，咱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不要主动说话，
1: 他克隆你声音，
0: 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现在声音录下来之后，可能他有是声纹嘛，他把你的声音抓取之后，他可能就直接就 AI 了，然后接下来再用你的声音
1: 去犯罪，
0: 各种这样的方法，
1: 嗯，
0: 所以您接到这些电话的时候或者陌生电话，不要先开口，
1: 嗯，
0: 那就是这样，
1: 你就听，
0: 嗯。
1: 你把手机搁到那儿，让他一直说。
0: 反正他掏钱嘛，对吧？
1: 对，反正你是接嘛，
0: 都不搭理他，是吧？
1: 你搁个5分钟，你把他一挂，
0: 哎，
1: 气死！
0: 对，挣不着我钱，是吧？气死猴！但有朋友发来信息了啊，这是在哪儿啊？堵车了，中州大道往北，我不知道，应该是往中州大道往北的方向啊，就不到农业快速路这个位置。第一，车流量非常大。
1: 是的。
0: 第二呢，还是这是一台北京现代的一台车子。然后他说，杨哥看车，
1: 好像那个号牌有无损，是不是？
0: 猜车牌，他这个有可能就是什么呢？他这有可能就是遮挡了，
1: 哦，
0: 啊，或者是怎么样？我们看着应该是有什么塑料袋当啷下来的，
1: 卢沟一样，啊。
0: 你还记得前两天的时候，咱说到一条消息吗？
1: 一个男士洗车，
0: 洗车，
1: 但是不小心把那个抹布搭在后备箱上，
0: 啊，挡住号
1: 挂下来了，挡着号牌
0: 啊，被交警查获之后，扣了9分，人家还是留
1: 手下留情，
0: 留着情面，不是一下扣12分。像这个车的车主，就如果被拍到，那他就是直接扣12分，没啥说的了，
1: 看你怎么解释。
0: 对，所以
1: 大家小心一下，也就这个，如果说是不是刻意造成的，
0: 对，
1: 我们至少在开车之前绕车一周去看一下，
0: 检查一下啊。好嘞，这节目当中平台私家车999，节目当中我们在跟大家来聊到了一个话题，你压力最大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 Bab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KBB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Keep Running。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我是小麦。老杨作证，刚才有一朋友现在已经就是隐藏过去了，
1: 咋回事？
2: 被推上去了。刚才他是不是说过了一个假期，小麦又漂亮？
1: 我作证，
2: 是吧？
1: 对，
2: 这个不是我杜撰的吧？
1: 我没有办法截屏，然后发
2: 这个就不绝对不是我精神出问题，自己
1: 没有，
2: 就是那个幻觉，对吧？
1: 对，
2: 我说明什么？我跟你说，胖点好看吧？我自从这假期胖完3斤之后。我就觉得我又好看，
1: 脸上褶子都平了，是吧？
2: 充满了。
1: 还有朋友说：“哦，你就是杨毅呀、啊？”哎，是我。
2: 啊，那你说明你一档节目，我们俩都被大家关照到了吗？
1: 谢谢您各位嘛，谢谢您各位嘛。你看，还有朋友说，这之前一直开车在听小麦嘛，好长时间没开车了，竟然刷到直播了。
2: 那么只能说，就是直播这种东西真好，它能让可能有一段时间
1: 老朋友再次见面。
2: 对，而且是无意当中刷到，这更是一种缘分。
1: 就是那些最熟悉的陌生人，可以这么讲。
2: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用一首最熟悉的陌生人
1: 做结束，是吧？
2: 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会不会灌水灌得有点
1: 水了？
2: 关键毕竟刚刚放过黎明的 Happy 2000。
1: 对，你知道这个 Baby 在的时候都说今天我们节目走松啊。我说你这样说都就提前说是吧？
2: 至少人家 Baby 走松，人 Baby 唱歌
1: 都讲。对，
2: 我这是倒是不唱歌了，我不唱歌了，但是我这是放歌。
1: 有朋友说太突然了，那行，就用一首《突然的自我》作为结束吧，好吧？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聊到一话题，
2: 当然的话，我们就用一首动力火车的《当》来结束了。
1: 就是说烦你们这些主持人，啥都能往歌上
2: 烦，我们就来放一首 Shino 林小培的《我很烦》。
1: 好烦呐！
2: 烦呐，没有呼吸，
1: 烦呐，没有力气，烦呐！哎，咱要是不是也证明我也做过音乐节目？
2: 证明咱俩都有年龄了。
1: 这些歌都是20年前的。今天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话题，说的是如果你压力最大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这样你知道咱俩这样会下岗的，知道吗？
2: 但是我不是走松
1: 啊，
2: 我愣下来，我是在突然想，我要不要唱一首《我很忙》？
1: 真的吗？给你机会，麦。那个明天你还得再来一回。后
2: 明天唱，但我明天就会
1: 没有
2: 这个唱歌的心情和状态。
1: 来，咱有。
2: 这首歌呢，来自 Alin、
1: 啊，我很忙。
2: 你认识 Alin 吗？
1: 我听说这个名字，但我俩没有微信。
2: Alin，
1: 对，
2: 这样说，
1: 他就叫 Alin， 拼音我们都不会了，这。那么阿林啊，这首歌，
2: 它叫做我很忙，
1: 我很忙，就是装作很忙的样子。
2: 是，然后这个我这一时间呢，就搜一下这首歌的歌词，因为我觉得为什么说今天要唱？
1: 为什么？
2: 第一呢，我还是对你看我走松，有时候
1: 是情绪到了，
2: 有时候说走松，其实是跟大家开个玩笑。
1: 对，
2: 带一下就是节目的节奏。
1: 阿林叫黄。
2: 事实上，节目里面我们不太唱歌的。
1: 对，早间节目现在也一样不唱了。
2: 你把我们的那个冲锋衣啊。还有我们的那个圣罗兰气垫的价格，对，价格和那个关键词，
1: 好，
2: 怎么触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搜一下歌词。
1: 朋友们，这会儿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
2: 我搞网络这套可慢，
1: 确实有点慢。你知道我手机里边有个表情包是黄晓明，当时那个一指禅打键盘就那种，你知道，我现在给你发一个这个表情包特别合适你。我先来等着大家，我拖着大家，先到私家车999的微信视频号里边看我们视频直播，啊，麦姐马上要唱歌了，
2: 是的，
1: 叫我很忙，当然了，这会儿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回复冲锋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北面，就是那个 North Face，
2: 啊，
1: 北面1990这个经典款的单壳冲锋衣，然后呢，专柜正价是1500，现在只要399，添加。助手的微信啊，这好友再减5块，394就把大牌的硬壳穿回家。同样，我们再次说一下，它是奥莱发货，保证正品。您可以直接回复冲锋衣，放心下单，同时也支持7天无理由，安心来啊。另外，麦姐还有这个 baby， 包括我太太 ，baby 不是我太太啊，就是一直都在用的、
2: 这
1: 个。这
2: 是仨人，
1: 对，仨人啊，分别是仨人。 这个用的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女孩子们都知道啊、嗯。这个原价是695，小700块钱，现在在私家车就这种，今天也是第一天，一共推三天，只要299。您回复气垫到平台来就行了。
2: 嗯，不是说我动作慢，
1: 我倒腾了5分钟，麦姐还在搜我很摸昂忙的啊的歌词，
2: 因为他这个真的是很慢，
1: 他搜到的是周杰伦的歌词。
2: 电脑太卡了，
1: 你搜一个叫阿林、
2: 哦、好，可以了，
1: 好，搜到了，
2: 我们就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啊。
1: Oh, OK everybody、
2: 大家觉得不好听了也可以忙着回复关键词下下单
1: 来，
2: 我们在这首歌当中就结束了。如果唱到副歌的部分然后我的气息上不去啊，
1: 我就把退掉
2: 啊，咱推广告就回家了、好不好，
1: 来
2: 用这首歌来适配
1: 今天的话题，
2: 本周的心情和今天的话题、嗯、
1: 对，
2: 不需要假期，我没地方可去。
1: 这不在办公室呢吗？

0: 以上就是今天
1: 抱拳拱手祝各位说
0: 就让你看到谢谢
1: 感谢各位
0: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下班路上全程娱乐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1: 对
0: 我就是有点头晕我下去

0: 是缺氧，
1: 能下
0: 缺氧，对自己好一点。嗯，回家之后敷一个牡丹花田的这个古法面膜吧。
1: 哦，不会是那一款吧？哎、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的那一款。
0: 哎呀，要说还是你懂。
1: 不可能是这个思路，云砂抹布极致贴肤吧，用上去、
0: 哎、完全贴合你的脸型。
1: 我可是敏感肌，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用吧，
0: 踏踏实实心放肚子里头。说说价格，日常价99一盒、嗯、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四盒、嗯、平均一盒不到25块，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我们明天见了，
0: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像清风吹散迷雾，
1: 像细雨滋润大地，
2: 像阳光洒落湖面。
3: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2: 找寻前行的方向。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2: 听朗读。
4: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讲一讲，对各位啊，在人生当中啊，我觉得会有一个更好的帮助你思考的一个渠道。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的名字我先跟大家说说啊，叫做第二曲线创新。一听这名字，哎，您就知道为什么说我刚才要说帮助各位有一个更好的思考的渠道的话，就是一是创新，对吧？创新一定让你有新的思考渠道。曲线，那我们就知道啊，那什么时候呢，我们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是能够直来直去的，我们可以迂回，对吧？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啊，我们可以换一个方法，还第二曲线，是吧？就说你可以有更好的其他的这个迂回的创新方法。所以说这书的名字起的呀，就让人觉得，哎，你能明白了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去做好创新。但是创新啊，这说起来我们也都知道它是干嘛的，但是尤其这些年这创新这事儿一点也不创新，挺陈词滥调的。就我们也都知道啊，这创新很重要啊，是吧？我也想啊，是吧？但我怎么做呢，是吧？我想创新而不能我创不出来。但是这本书啊，会给你提供一整套关于创新的思维框架和实践的方法啊，尤其是帮助个人啊和企业啊，让你有这种跨越式的啊这种成长。所以说呢，这本书呢，应该说呢，去帮助我们去构建一个新的思维方法啊，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好，今天给大家讲这本书啊，这名字听完之后，可能很多朋友说，哎，是不是又是那个国外的人写的，是吧？哎，还真不是，今天这个，是我们这个一位国内的作家啊，叫做李善友啊。李善友是谁呢？啊，各位有可能听过这个混沌大学啊，有没有听过啊？这个在还有这个酷六网啊，他是创始人啊，也是 CEO 啊，包括像这个搜狐啊摩托罗拉呀啊，这些这个大公司啊，都曾经任过职啊，所以说呢，也是一位创业者啊，也是一位管理者。他来讲到的这本书，就是想告诉你啊，如何你去做颠覆式的创新啊，如何用这种互联网的这种思维啊，去让自己成长，让企业成长。所以说今天呢，跟大家讲这本书，这个叫做的第二曲线创新。
5: 大家好，我们是相声新势力，我是卢鑫，
6: 我是于浩，
5: 没事

像我们这节目里头这片花的呀，录片花的都是我们这节目的一些老朋友，卢鑫玉浩，也是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过很多这个愉快和笑声的两位相声演员啊。他们俩在相声界能火呀，其实也是在于他们的相声的形式很创新。我们知道相声是一个传统的艺术啊，但是呢，在现在啊，我们说这个相声又重新被大家所认知，大家喜欢，其实就是因为有一批啊这样的既能传承啊又能创新的相声演员，他们呢再去啊做着这样的努力啊。其实创新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没有创新，那可能一门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离我们而去。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啊所谓传统的这个技艺啊，传统的艺术啊，慢慢的消失在我们身边。那确实因为它没有更好的这种创新让大家能够去体会和体验它。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在经营公司和经营自己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都会觉得啊，那我们如何去让自己成长，如何让自己一步一步的能够更加强大。很多时候我们在起步的时候都是生如蝼蚁啊，这个没有那种强大的这个力量和背景，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容易看到那些这个蚂蚁吃大象的这种励志故事啊，让我们觉得啊津津乐道啊。就市场当中也有很多这种小公司，在这种新的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之下啊，让它一下子啊突破了，一下子破圈了。比如说啊，你看我们是这个熟悉的啊，经常你帮别人砍一刀的那个什么多多啊，对不对？就很简单啊，就是靠着啊这种模式，哎，一下子啊做到了一个是商业巨头的一个位置啊。像这样的公司还有很多，对吧？我就不一一举例了啊。所以创新非常的重要，怎么创新？那我们给大家聊点干货啊。先请出一个大部头的书，叫做《经济发展理论》。我一听，哦，这个就是那个好大部头的书，对吧？确实，这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啊，这个约瑟夫·熊彼特，在这本书里头给这个创新呢，就是下过一定义，叫什么呢？说创新不是在同一条曲线里面渐进式的改良，而是从另一条曲线变成和其他的第二条曲线的新的组合。你看，这个就很好的给创新下了一个定义。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创新是什么呢？就是沿着自己的这个固定的模式思维，然后呢就去改改。我老给大家举这个体育的例子，你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一个足球队，他这个踢这个4-4-2的阵型，四个后卫，四个中场，两个前锋。那我们要创新，是吧？我们创新，我们把这个后卫放到前锋上，把这个前锋放到后卫上，守门员去踢中场，中场回去守门啊。一听就是胡来，是吧？但是你看，这就是属于在什么沿着一条曲线成长，因为你这个4-4-2这个阵型你没有变呢，对吧？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啊？我们尝试踢个3-4-3，是吧？我们踢个5-4-1啊。但是其实在这个定义当中，他其实说到了，就他不是在一条曲线里面渐进式的改良，而是从一条曲线变为和另外一条曲线的一个

全新的组合，就是更多的是要产生所谓叫化学反应，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讲叫创新。那什么叫第二曲线是吧？第二曲线创新，那你很多朋友就在这想，我得明白什么是第二曲线。那好，第二曲线它要告诉我们，就是你的这个创新应该是非连续性，并且呢是跃迁式的创新。跃是什么？跳跃。迁是搬迁，意思就是什么？跳跃搬迁，就是你这个创新一定要跳出固有的牢笼，跨越式的啊，换一个角度的这样的创新。所以那很多朋友就会说，哎，这个好模糊啊，对吧？好模糊啊。那怎么办？首先在我们的传统俗语当中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做不破不立。所以有一位这个理论学家，名字忘了，他就说什么，说了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破坏就是创新。你这要是总是在这个固有的这个思维当中啊，那就你就创新不了，那就容易变成井底之蛙。就换而言之，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你要想所谓叫基业长青，你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创造性的破坏跨到第二曲线。这就解释了刚才为什么说我们创新是跃迁式非连续性的创新。这个非连续性不是说我们创新一段然后再歇歇啊，这个在时间线上非连续，不是，而是你的新的方式和上一个方式尽量让它有少的联系啊，这就能跨到第二曲线上，就是通过创造性的破坏。你得注意我这个重音啊，那这主持人讲究语言艺术哈、啊，创造性破坏，那不是瞎破坏，对不对？你说，我还拿刚才足球举例子，我说那个442这个阵型不行，我们踢个541，我们踢个343，你说我们踢个0010吧，是吧？我们这个进攻就是最强的防守，我们十个前锋全压到对方门那儿，那这不是创造式的破坏，这就是破坏，你知道，这是使坏，对吧？所以你看，我们说，在我们的这个传统这个智慧当中啊，真的，其实我觉得多读书一定对你有好处。还有一词儿，我觉得特好，叫什么呢？叫守正出奇。这个守正出奇，其实放到这个企业和个人成长当中，叫什么呢？就是守正，就是你要坚持对于企业这个和个人第一曲线的这个进行，这个第一曲线其实就是延续你的生命，就是你的个人和企业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宗旨和企业文化和你的基础原则，对吧？大家看那个大宅门里头那个百草厅白家老号里头有一个对联儿，很啊，叫这个炮制虽繁，必不可省物力。啊，这个，然后是什么什么什么必不可省人工啊！但这主持人非常本真，就记不住词儿啊。你看，但这个就是他的企业文化，这个就是他基础，这个不能变。他创新的是什么呢？创新的是，哎，我这几位要配出来，这个可以哎治哮喘；这几位要配出来之后，这个、可以治脚气、啊。这就是典型的第一曲线和第二曲线，对吧？所以说这本书就会告诉你，哎，怎么创新，怎么分清楚第一曲线，怎么是第二曲线？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布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到小李补胎。
1: 像清风吹散迷雾，
2: 像阳光洒落湖面，
3: 像阳光洒落湖面。
1: 读书，
2: 读书，
3: 读书，
1: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3: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2: 找寻前行的方向，
3: 找寻前行的方向。
4: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5: 听朗读。
6: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啊！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说这本书啊，说说这个创新，叫《第二曲线创新》啊，李善友所写的这本书。刚才其实呢，讲的这个第二创新呢，我们说讲了一些所谓的这个规则啊，也讲了一些所谓的这个要义啊和这个定位。那首先啊，我们可能要明白一点儿，我们这个创新是为了什么，对吧？那肯定是为了提升我们的竞争力呀，啊，你个人的竞争力，然后呢，这个企业的竞争力，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创新，你明白有目的，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第一曲线，就是它的引领。你说我去创业啊，我这个目的我是为了这个赚钱啊，我是为了这个造福更多的人，这些很简单，就是为了的目的，然后呢往前走。体育比赛为什么好看？体育比赛好看是因为它目的性极强，我就是为了把球踢进对方的球门，我就是为了跑到终点，我就是为了把这个箭射到靶子上，目标指向非常强，所以说呢，它中间的这个过程就非常的精彩，因为它心无旁骛啊，我根本都不想别的，是吧？我在跑道上，我就为了跑到那头，我在我这赛道上，我一条直线往前就跑，然后我根本不管别人旁边的，那好。那所以说他能够集中精力啊，所以说他能快速的达到自己的目标和目标啊。但是那你肯定要竞争，因为所有想往这个终点去的人太多了，那怎么办？我就必须要比他跑得快，是不是？我就必须要用更好的训练方法，我穿更好的跑鞋啊，穿更有科技感的服装啊，更加增加自己的肌肉力量，锻炼自己的韧性等等诸如此类，这都是你需要竞争的一些方法。那这本书也会告诉你说，那你在竞争当中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那首先一个，他会告诉你你可以采用错位竞争的方法。就说错位竞争呢，就这一点呢，他会给这个初创的企业更多的靠这个方法去，就他认为就是错位竞争是初创企业的第一法则。那对于这个初创的企业来说，他要面对的是什么？就是在你这个市场上的主流的地位稳固的啊，已经功成名就的那些先行者，很难。

我的就是这些短视频的 app， 那真是爆发式的增长。那它是属于新技术吗？其实那视频剪辑不算，但它的这个新兴技术在哪儿呢？它把这个所谓这个短视频，原来大家都觉得这个挺神秘的哈，对电影电视对电视台啊，电影厂他们怎么做哈，后来慢慢的大家一点一点有了这个认知哈，在家里头能自己剪辑，但是能方便到我们在手机上直接拍，方便手机上直接就剪，这就是我们说这个新技术。然后新兴市场在哪儿？新兴市场在什么地方？好，所有现在你说用这个短视频 app 的这个市场，那可不单单是年轻人了，对不对？老年人、孩子都在用。这些就是它的新兴市场。我们原来都不认为这些技术能够针对的是这些群体，但是现在你就发现，原来不是，原来这些新技术和这些新市场能够做的一个新的结合，就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结合，有这个新的组合，你才能进入到刚才我们说这个新兴价值网嘛，对不对？这就是它的新兴价值网。所以说，你首先要采取这种颠覆式的创新，然后呢，你才能有效的去提升你的业务的成功率，这就是他跟你讲的叫做错位竞争啊。接下来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一词儿叫颠覆式创新。颠覆式创新是什么呢？就是所谓这个颠覆啊，这书里就告诉你，它指的是你的新兴企业打败在位企业的结果。你是一个新兴企业，他已经拥有了这个在行业当中的地位，你要打败他，但是什么呢？不是技术本身，其实可能往往是更低端的技术最后能实现对于拥有高端技术企业的这个逆袭。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日本汽车对美国汽车的颠覆，韩国电子产品对于日本电子产品的颠覆，淘宝啊，对那个美国那个叫什么eBay 好像是这么叫啊，我英文不好。对于他的颠覆，就是他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说这种逆袭的力量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就是颠覆式的创新理论，它要从低端切入，但是不等于永远低端。所以新兴企业要想要获得持久的成功，你必须就要不停地提升新技术，然后去夯实你企业的这个护城河，然后让你的企业进步成为你的一个加速。但是你的起步姿态，你可以再深入底层，深入低端，深入泥土。然后还有一个建议，他说边缘分化，什么意思？说伟大的创新往往都产生于边缘。如果你想和巨头竞争，你别迎头而上，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新角度去边缘市场，那里才有你不对称的优势。这个我们经常会在这个小说、武侠小说、评书当中看到说，哦，这个人练金钟罩铁布衫啊，这个铜头铁臂，是你都知道他铜头铁臂了，你非得跟他这铜头铁臂熬不熬，拿着大刀康康康往头上砍，光冒火星的没事儿。但是你看，但凡是练这个所谓这个铁布衫功的，那个小说里都会说他有一个叫命门啊，他一定有一个极脆弱的地方，你得找着这个地方，这就是边缘分化。那刚才其实这书里的也想，那你跟巨头竞争，你得在哪儿竞争呢？你在一线城市，在主战场上，你打不赢，那怎么办？那我们去找一找所谓叫边缘市场，你在这些边缘市场里头，你就能找到属于你的优势。为什么能挣着钱？无外乎就是信息不对等，对吧？无外乎就是信息不对等，信息不对等，你就能产生价值。那在这些地方，你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所谓的这种信息的不对等啊，去给自己找到一个全新的价值啊。当然，那这本书还会告诉你，那你在创新企业当中，你应该如何去构架好你的组织。那比如说，他会告诉你，你要给你的企业构建一个价值网络啊。这个价值网络呢，它会让你给你的企业做一个真正的
目标和战略。

战略找到一个支点，然后呢他要告诉你，你要赋予你的这个企业这个组织心智，心智啊。企业面临的是什么呢？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就是他的自我突破。很多时候企业做不了自我突破，然后呢就最后就变成了这个不变就等死，变了自己找死啊。很多时候坊间有这么一个说话，有这么一句话，这个其实就是在企业转型的时候它难点就在于找到组织的心智模式。那能够在组织的心智层面找到突破，那你一定会形成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还有他就说你要会破戒创新。那破戒创新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对于自己现有的这个层面能够知道你如何去，我们现在有一个特红词叫破圈啊。你看那个福特汽车大家就知道哈，他那个创始人有一句话说，如果你问消费者需要什么，他就会回答你他需要速度更快的马车。但是福特没有解决马车的问题，我告诉你，你不用去赶马车了，我告诉你，你看这个东西叫做汽车，来跳出马车的思维来买汽车，它动力更强大，它更安全，这就是典型的创新。当然福特这个企业啊，那早些年确实在汽车界，那咱说那个也算是这个江湖地位很高了。这些年为什么卖得不好了？哎呀，这想想是不是为什么呢？他自己可能就没有践行啊，他的这个叫做破戒式的创新，是不是？你看这些年在汽车企业、汽车行业当中，咱就说汽车行业当中，有很多原来可能被我们不重视的一些品牌异军突起，原来的一些我们说江湖大佬，哎，就却逐渐没落。这就是为什么呢？那就可能他是在这个破戒创新这方面做的就不是那么好。为什么？因为我们说船小好跳头啊，船大就跳头就相对就难啊，是不是？所以说呢，各呀有各的思考方式，各有各的全新的这个思维的突破点。我们应该如何去找到属于自己的这种创新的突破点呢？这本书呢可能会给你一些答案。所以说呢，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这第二本书啊，叫做《第二曲线创新》啊。如果说你想要解决企业当中面临的这个困局，想要突破自己个人成长当中呢无法去突破的这些桎梏，这本书挺推荐给您的，叫做《第二曲线创新》。好，今天跟大家聊这么多，咱们下回再聊。

0: 我们走过的路，
1: 我们走过的路，
0: 有崎岖坎坷，
1: 有崎岖坎坷，
0: 也有康庄大道，
1: 也有康庄大道。
2: 我们经历的时光，
3: 我们经历的时光，
2: 有美好的回忆，
3: 有美好的回忆，
2: 也有失落的迷惘，
3: 失落的迷惘。
0: 这是人生的韵味，
1: 也是生活的模样。
0: 用声音，
1: 用声音，
4: 用声音，
5: 用声音，
1: 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5: 这里是
1: 听朗读。
6: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今天呢继续跟各位来讲几本书哈。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就说啊，说能不能多给我们讲一讲哈，跟孩子有关的书哈，让家长能够提升自己，好好的帮助孩子啊，好好的引导孩子。也有朋友，不少朋友发微信问我说，哎，能不能给孩子推荐一些他们适合看的书啊，什么样的这个年龄段啊，然后男生还是女生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啊，能够感觉得到啊，各位呢对于自己家的这个宝宝啊，那真是关爱备至。但是其实我们就说，对于孩子的关爱呢，一定是父母的一个天性使然，也是这个世界上最真诚最真挚啊最淳朴的爱。但是呢爱要得方法啊，之前我节目里跟大家聊过很多的书啊，也有很多的专家就说，如果我们爱而不得方法的话呢，那很有可能呢就会带给孩子啊反方向的一些影响，这当然一定不是我们要看到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准备好了之后才能更好的帮助孩子，对吧？那作为家长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从你打心思要孩子之前你就要开始做准备，对吧？这些准备包括心理上的啊，包括我们的生理上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知识储备和我们的认知上。所以说做好准备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今天我们讲的这本书就叫做准备啊，干嘛呢？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叫我们必须让孩子做好准备，不能让碰运气或者是环境决定他们的未来。你看这句话就很能够提点这本书当中的核心的内容啊。但是很多朋友就说呀，来不及了，孩儿已经长得可大了。没事儿，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什么身份呢？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美国的一个公立高中学校的校长啊，他的名字叫做戴安娜·塔文纳。所以说他作为一个高中校长，他写的这本书叫做准备，也就是说什么呢？您的孩子如果是还是在这个年龄比较小的阶段，那很好，你在这本书当中能够遇到很多你可能迎刃而解的问题。那如果说您的孩子已经很大了啊，初中了甚至高中了，没问题，因为作者本身就是一个高中校长，他所要在这本书当中所阐述的问题很有可能你此刻正在遇到。那如果说哎，我们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已经工作了，这也没事儿，你可以把这本书

0: 送给你的孩子。就不允许你不看，咱就是几头赌啊。玩笑过后啊，我们还是要来跟大家来详细说说这本书，来自于美国作者戴安娜·塔文纳。其实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一位一线的校长。来听听他的工作汇报，来听听他想要把一个孩子教好，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立宏，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听朗读，用声音传递我们的情感，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收听体验。
0: 你得做好准备啊，才能做好好的作品。你像李立宏老师，大家比较熟悉舌尖上中国的旁白的配音，其实呢他本身是传媒大学的表演系的台词的教授，录这个解说配音的时候他都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而且他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花絮，就是他呢为了要录好这个呢，自己先不吃那么饱啊，保持住对于食物的热情。但其实这个事儿跟学习，跟我们说教导孩子与绝对是有相通之处的。孩子他如果要能保持好对于学习的热情，他的学习成绩至少他的学习状态一定好。家长如果你能始终保持住自己的热情，一定也能引导好孩子。什么时候保持不住热情呢？有过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孩子闹人的时候啊，孩子吵着闹着要买玩具你不想给他买的时候，辅导作业的时候，你都有很有可能丧失热情。但是有没有办法解决呢？这本书可能会给你一些答案。首先得介绍一下作者，他为什么有这个资格写这本书啊？本身呢，作者戴安娜·塔文纳，他在这个美国的加州和华盛顿这两个地方啊，这都是这个啊，应该美国房价也挺贵的两个地方。他一共开了15所这个高中，而且呢是全美啊这个非常知名的这种非盈利性的机构。他把这本书的所有的收益也都变成了学生的奖学金。数量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也得到了很多荣誉，比如说在美国评选的啊，美国的媒体评选出来全美国最优秀的高中当中，他是连续多年都获奖。所以说呢应该是很有这个发言权的一位教育工作者。那好，那话不多说，咱来说说这本书。那做好准备，为什么要做好这个准备呢？其实呢这作者呢他在2001年的时候啊，他是一个高中老师哈，他当时就在这思考，那我每天在这教学生哈，那我是为了什么，对吧？那他就要思考说，最终呢他有一个判断说，社会需要一个系统呢来筛选出谁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学校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啊。所以说大部分的学生呢并不知道高中毕业意味着什么，除了拼所谓的这个学习成绩之外，很少有人真正的做好一个准备。这个准备是什么？就是真正的为步入社会乃至融入世界去做好这个准备。就光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梳理什么具体方法有没有用咱另说啊，就这个意识，咱们听节目的朋友，你作为家长啊，或者是作为孩子，你有了这样一个思索之后，我相信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状态。就是真的你要思考一下啊，那就高中毕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对于孩子意味着什么。你要想想除了我们说分儿之外，他有没有为自己融入世界做好准备。所以说其实当时他也特别，我们总觉得哈，这个美国的这个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和咱这还不太一样哈，总觉得好像人家那边宽松一点，其实也不是，他们那儿也觉得这个孩子呀就是每天就在准备着各种各样的比赛呀，各种各样的考试啊，然后呢就心力交瘁哈。那于是呢他就开始想，孩子会面临着一个特别不确定的世界，因为他刚好是什么呢，这个也是一个特殊的契机，他也做妈妈了，而且恰逢911事件爆发，于是呢他就这个事情带给他的一个巨大的冲击。那他就想，这个世界真的有太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所以说他要做一个事儿啊，他就是他要做对于孩子的人生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于是他就 啊，去办他的这个高中啊，办他自己的学校，然后呢，回头都到了几年之后呢，就迎来了他的这个毕业班。而且啊，他收的这个高中啊，就刚才我们就说啊，他这个高中是非盈利的。为什么非盈利？有朋友跟你说，不可能，他还是得有盈利为目的，因为他这个高中很多的学生来自于哪儿呢？比如说，这个父母啊，因为这个违法双双入狱。啊，甚至呢，这个家庭当中啊，有这个来自于这个吸毒的这个家庭，所以说您就想象一下，他这个应该有很多的这个孩子，他受的这个教育或者成长环境，他是有缺失，甚至是在我们看来啊，这个成长环境不是很好这样的一个情况，这种孩子呢，我们就说呢，作为教育工作者来说，我们说辅导他、引导他，难度就会加大一些。但是也不是说这个学校里面都是这样的，我们说来自于这样家庭的孩子也有很多，出身像中产阶级这种家庭啊。所以这个学校呢，它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学校，它本身阶层呢，相对来说呢，设立的比较宽泛。那这个就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对于教育者来说，他就一定要有更好的方法和更合适的理念。方法和理念在哪儿呢？那就在他的这个教学的方法里面。所以说呢，首先我们把前头这些铺陈都说好之后，把我们的意念啊和我们的这个引领的这个方向，我们做一个确定之后，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方法。意念方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方向是我们要做有价值的人，还有一个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我们确立了自己的价值，我们肯定了承认了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步入社会，我们为什么而学。好，那接下来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具体的方法。他在他的这个书中当中啊，说到了三个要素：自我引导式学习、项目式学习还有辅导，这是三个学习最重要的要素。那这三个学习最重要的要素具体应该如何去实现，我们应该如何去做，一会儿呢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详细的跟大家来介绍和拆解一下这三个方面的关键因素。

0: 家好，我是任志宏。
1: 我是演员蒲森新。
2: 大家好，我是李立宏。
3: 大家好，我是王道庆。生活就是这样，苦乐参半，
2: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说哈，三个要素：自我引导是学习，项目是学习，第三个呢是辅导啊。很多家长可能都卡在这个辅导上过不去啊，甭着急。为什么人家把这个辅导放到最后呢？关键问题是他前两个你得做好，做到了，得做好了。自主学习，很多家长肯定想，那太期盼了，孩子要能自主学习，我们高兴坏了。好。这个自主式学习也有一种翻译叫自我引导式学习啊，意思一样，就是在老师的支持下啊，所有的学生都要负责设立自己的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测试自己的知识和评估自己的表现。那很多朋友肯定会说，这个跟没说一样，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是这么让他来做的。但是注意啊，我们叫听话听音儿。关键词在哪儿？我给各位再画一个重点。在老师的支持下，所有学生都要负责设立自己的学习目标。我们在想，比如说我们说作为家长啊，因为他这本书讲的是老师的第一视角嘛，那我们作为家长，多少他的学习计划、学习目标是你给制定的，而不是在你的支持之下，他自己负责任，负起自己这个责任，自己去制定的，这是两个是天壤之别，对吧？这差得很远。我们一旦说孩子自己觉得对学习要负责了，那他的目标计划，这是自然而然由内而外的，对不对？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说家长呢，是你如果用帮助他或者是管控他的方式，就很难办。就前两天，我们采访这个何帆教授，这是很著名的经济学家，然后他的那个书叫《变量》啊，这个书写得很好，讲的是这个当代社会的发展的一些细节的变化啊。虽然他是一个经济学家，他讲的有一点我很认同，也跟大家可以分享分享。那我就跟他聊，我说你怎么看现在？很多的这个老板啊，认为年轻员工不愿意吃苦这件事情。然后呢，何教授挺有意思，他一下就听懂我想问什么了。他说：“你就别给我绕弯子了，你是不是就想问我对996这件事怎么看？”我说：“你看，怨不得您是教授呢。”他说：“其实很多年轻人啊，不是不能吃苦，很多年轻人也不是不愿意加班，他们讨厌的是自己被控制、被操控。”这是他原话。所以你看，他就举个例子，他说你看很多年轻人他自愿加班的时候呢，比如说大家一块完成一件事情，或者自己要完成一件事情，他自己很愿意去完成，他会自愿加班的。他讨厌的是你一定要规定他如何如何如何。比如说你看很简单，就有一些公司说规定说你加班到9点不算加班，加班到10点算加班。加班到12点，第二天上午可以晚来。那好，那如果是这样，我既然今天就晚了，本来我可以晚一会儿，然后呢，我说那到9点不算加班，那我就在这磨叽到10点，然后我就可以算加班了。这个心态就不一样，这个工作效率就会很低。所以很多时候学习也是这样的，他的这个学习效率低，也在于什么呢？也在于你。

帮他设定你对于他的管控，他的这个逆反情绪出来了。所以你看，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后头还有一句，叫个性化的学习方法，让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将让他们一生受益。我再重复划重点啊，个性化的学习方法，让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很多时候你看，包括我们说老师布置作业也好啊，或者老师教学进度啊，他一定有他的一个统一的这个编排，但是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接收信息的方式，每一个同学呢也都会有自己的擅长和不擅长的领域。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个王东奇老师哈，就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老朋友，心理咨询专家，就讲啊，很多朋友可能听过这个概念，就是汲取学生汲取这个信息，有听觉型和视觉型。听觉型呢，他可能就更愿意用耳朵去捕捉信息，视觉型呢更愿意去看。所以说这两种汲取信息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说就变成什么呢？就是可能这个老师的教授呢，更偏向于视觉型，那听觉型的孩子，他天然的话就会好像这个吃一点亏，因为这是他本身吸取知识的这种方式来决定的。所以你看，个性化的学习方法让他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学习，这个很重要。很多时候呢，孩子的这个节奏不在于他自己掌控啊。举个例子，书里头就举了一个例子，咱们说完了概念之后说实际的哈。有个叫这个布鲁迪这个男孩，他8岁的时候他喜欢过山车，然后呢这个如果哈、啊、你给这个布鲁迪就是列出来所有关于过山车的这种专业的名词和概念，你就会发现在这些概念当中它涉及的有物理、工程学、数学、建筑学、设计、历史等等等等诸如此类，这一下的知识点从小学甚至一下都能通到大学里面。也就是说他提出的概念什么呢，就是年龄啊不会限制他去汲取更多的知识，他只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这个爱好去多渠道的去学习，而且他每学到一定的知识之后呢，都会有助于他在这个基础上掌握更多的内容，这个其实就是他的自主学习。你比如说你看，经常你会问啊，你有什么目标，然后呢你填一个目标计划表吧，然后呢你可以随便选你想学的这个课程，然后呢你就能发现啊，这个孩子们就会填出五花八门的不同的这个方向。然后呢你可以问他，你说这个目标你60分钟之内能不能完成呢？如果不行，那你看你一个小时，对，你2个小时之内能不能完成呢？如果不行的话，你打算什么时候完成呢？对吧？这让他们自己有一个自主性。那再过一会儿你就会去问他，那这些问题你做好决定之后，你把你的计划表交给我就 OK， 就这么简单。其实就是你更多的让孩子自己有选择的权利，他会为自己做出的承诺去负责的，而不是你按压给他的任务，这是两回事，这不是一个概念啊。那好，我们说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另外的一项叫什么呢，叫做项目制学习啊。这个项目制学习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叫强调亲自动手的项目制学习。你要允许学生深入的研究一个话题，并且把这个话题和其他的学科和其他的学生去合作，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这个项目制学习，其实这个书的作者呢，就是塔文纳，他设计了一套呢跟所谓传统的项目呢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教学方式。他就是项目制学习，就是老师呢，老师的任务啊不是说给教给学生啊，你要这么背，你要这么读，你要这么写。其实也不是，因为他高中嘛，那个还学生已经比较有自主的能动性了哈，所以说呢他就是给学生定制一个项目，然后呢帮助他去完成项目。那这些项目呢可能是一个问题，也可能是一个挑战，而且呢这些问题和挑战呢必须让学生自己觉得跟自己有关。这个你一定让他觉得跟自己有关。你看刚才我们再回到上一趴，我们说先给大家讲概念啊，先给大家设立一个这个价值观的时候呢，其实就说到了，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 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他盲目，他盲目就在于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而学。我上了小学，为了上高上初中，上初中为了上高中，上了高中为了上大学，然后呢，上了大学之后为了干嘛？找个工作，然后再继续上个研究生。你目标都不清晰，那你学习的时候你就不是带着有目的性的，对吧？所以说项目制学习就会让你更好的去完成你内心当中的指向。那首先，如果说这个学习项目跟你有关啊，你更愿意把它变成你的兴趣爱好，把它培养出来的话呢，那你肯定是要精心的去设计这个项目。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至少说在我这个年代的时候呢，小时候有同学过生日，我们有一部分不是说花钱给他们买礼物，一方面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哈，一方面是确实是自己也愿意，我愿意给同学自己动手做一些礼物啊，尤其是年龄更小一些的啊，那长大了之后呢就不说了。你一旦有这个发心，愿意给这个同学去自己去设计礼物，哪怕只是设计一个包装的话呢，你就能发现哦，你的这个兴趣点、你的专注度和你做这件事情的愉悦度啊，就会大很多啊。这书里头也有一些例子，比如说呢，他们在历史课上做了一个项目，他们就会设计一个项目，比如说讲到工业革命啊。听起来哦很宏大，或者是甚至很枯燥的一段哈，但是他的设计的项目叫什么？叫做产品故事。他会让学生去了解啊某个工业时代的产品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就为什么一直发展到了今天。所以如果说这样的一个项目制学习，让孩子知道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自己能够愿意有兴趣深挖的时候，你就能发现他有了主动性。他有了兴趣，同时他自己再去搜集资料的时候，他会不断的自己往外扩展链接。这个就是项目制的学习，它并不是某个单元课程、某个具体的课。那可能很多朋友就想，哎，这个项目制学习好像不太适合我们。其实我觉得倒也不是。这一方面啊，我们说这个适合不适合，我们不能单一的把它规划到这个学习这一个范畴当中。其实比如说孩子总有自己的爱好，总有自己的兴趣，在他的这个兴趣和爱好当中，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扩展，这个链接它是可以无限放大的。如果他能够对一件事情有投入有爱好，那你就可能去把它做一些扩展，对吧？也就是说他在做学习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因为这个项目觉得跟自己有关，让他觉得理解起来的更加透彻，然后呢知识呢也更容易变成自己的，也就是他储备起来呢就变得更加的牢固。千万别觉得哎呦这些事好像对于学习成绩没有关系，不不不不，很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有老师讲，你学习更重要的是通过你的学习让你自己摸索出一套适合你的学习方法。你有了这套学习方法之后，你学什么都行，学什么都很快。你工作之后，你学如何跟人谈判很快，学工作之后你学习如何这个的促销很快，如何从一个普通的这个员工到一个管理者，你学的也很快，因为你有一套自动自发的学习的体系了。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关于辅导这件事情呢，确实也非常的重要。在这本书当中哈，作者就说他们的这个所有的学生呢，都会有一个专门的这个辅导员。这个辅导员呢，不只是提供一些这个所谓这个专业课程上的指导，还要定期的和学生进行谈话，和学生其实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关系。他呢，从生活的方面呢去帮助学生。这个辅导这工作呀，我觉得特别适合家长。因为我们有时候呢，作为这个父母的心态是一方面，作为孩子朋友的心态呢，确实是另外一方面。那我觉得呀，他这个很大的一点，我很推崇的就是他认为的对于这个成功这个追求，他不仅仅是学生如何掌握阅读的方法，如何写更好的文字，如何考试更好的这个数学、物理、化学的分数，这些技能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其实是在学生学习这些课程当中呢，用家长和老师的方向呢，去帮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去建立自信心，掌握学习的能力，掌握管理。

时间的能力。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孩子做好这些准备的话，将来他生活过什么样的方向你不用操心了。所以说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准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Y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1: ，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如是，我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
1: 999提醒您，
2: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珠穆朗玛峰，一个光听名字就能让人心脏收紧的地方。很多人可能会产生一个念头，征服它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今天东西研究室必须彻底澄清这个危险的误解。登珠穆朗玛峰有多复杂，说出来你都不信。首先第一条，你得有钱登珠穆朗玛峰，不是背个背包带个帐篷就能上了，得先报名。如果你想从咱们中国这边的北坡登，首先呢得向官方授权的登山公司买个套票，最新价格48.88万，这里面包括许可费、环保费、食宿、救援、注册管理费等等等等。这48万呢是你能获得跟珠峰见面的资格。好了，买了套票就能登山了吗？不能，还得再花几十万找个向导。为什么要找向导呢？因为登珠峰要活着回来，这个向导不仅要给你导航，它还是你的生命支持系统和珠峰后勤部。比如在珠峰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你的大脑会缺氧，判断力会严重下降，非要一鼓作气登顶，这时候向导就要充当你的清醒大脑，把你强行摁住。而且在很多的峭壁你是过不去的，也要靠向导把你给抬过去，抓着你的安全锁把你拖过去。后勤保障什么意思呢？在为期50天的珠峰攀登之旅，你的吃喝拉撒、帐篷、锅碗瓢盆、你的氧气罐，所有的这些你根本没能力携带，全是向导安排的，后勤部队完成的。没有他们，你光是把这几吨重的物资拖上去就能累垮，根本谈不上登顶。好，报名费和向导花了近70万，够了吗？还有最后一个花钱的地方，装备。登珠峰的装备不是你随便去商场买个冲锋衣就能搞定的，要用最顶级的。首先是上万块钱的连体羽绒服，它填充的是顶级蓬松度的鹅绒，为的就是在-40度、风速每秒20米的极寒当中，保证你的核心温度不流失，普通的羽绒服根本顶不住。然后呢，登山靴里面有主动加热系统和高强度的绝缘层，买便宜的不仅登不了山，下来你的腿保不保得住都需要考虑。还有什么上升器、下降器、安全锁都需要绝对的可靠，任何一个零件失灵，结果就是自由落体，这身行头没个10来万下不来。所以算一笔总账，从准备到成功登顶没个80到100万，你连门都摸不着。好，你说你不差钱就能登山了吗？不能，你还缺一样，胆子。好，你说钱和胆子我都有，能登珠峰了吗？可以了，不过你还需要请个长假，从你飞到珠峰大本营开始到最后安全返回，整个周期需要大约60天，因为它需要一个让你身体慢慢变质的过程。首先呢，头40天是身体的魔鬼训练，你得在大本营和几个高营之间反复上下爬上去住2晚再下来，如此循环，这叫高海拔适应训练。目的呢，就是告诉你的身体，哥们儿要登珠峰了，赶紧多造点红细胞出来干活了。这个过程急不得，谁急谁就得得高原病，直接游戏结束。然后呢，下来的第40天到第50天要等一等那个1年只有2-3天的冲顶天气窗口，珠峰顶上的风速只有那几天会变小，这几天没到，那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等着。最后的50到55天窗口期一到，全体出发开始冲顶，从7950米的突击营地晚上出发，冒着黑夜和严寒爬过著名的希拉里台阶等等的鬼门关，在第2天中午前登顶。登顶之后赶紧拍照留念，停留时长不能超过20分钟，就必须立刻马上头也不回地下车，因为你的氧气、体力、时间都已经处在极限，多待哪怕1分钟，死亡的风险就会多1分。最后你还算运气好，终于安全下山，那就完事儿了。没那么简单，在第2天回来之后就是你身体后遗症的时期。登顶珠峰的人身体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劫难，因为通常会下降10到15公斤，由于大脑长期缺氧，心脏长时间承受巨大的负荷，身体至少需要3到66个月，有一些损伤甚至是不可逆的。所以呢，回到我们最初那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登珠穆朗玛峰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现在答案应该非常清晰了。 攀登珠峰从来不是单凭胆子的豪赌，它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系统化且代价高昂的极限工程。那山顶的荣耀是由精密的规划、科学的准备、巨大的投入以及一丝对自然的敬畏共同托举而成的。它考验的远不只是胆量，而是综合的认知、资源与生命管理的能力。感谢收听本期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再会。
5: 大文的亲子课堂，
3: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5: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4: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对夫妻靠悄悄话改变孩子的真实经历。家住咱们市的李女士和先生啊，有个5岁的儿子小雨。以前最让夫妻俩头疼的就是小雨玩完玩具之后的战场，哎呦，积木、小汽车、玩偶散落一地，每次喊他收拾，小雨就要装作什么都听不见，要么磨磨蹭蹭半天不动弹。为此家里没少上演亲子拉锯战，妈妈试过说教，也奖励过小红花，可是效果都不持久。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悄悄话的魔力。那天晚上，小雨又把客厅的积木堆得满地丢失，夫妻俩没像往常一样直接催促，而是坐在沙发上故意压低了声音聊天。李女士先开口：你发现没有，昨天小雨玩完玩具拼图居然主动把碎片装进盒子里了，哎呦，现在是越来越有规矩了。这个爸爸呀心领神会，马上接话：可不是嘛，我看他心里门清，知道玩具要归位，说不定今天这堆积木呀，他待会儿就自己能收拾得整整齐齐。夫妻俩边说边偷偷地瞄向小雨，发现小家伙的耳朵明显竖起来了，手里的动作也停了。果然没几分钟，小雨就小声嘀咕了一句：我来收拾。然后真的蹲下身，把积木一块一块装进收纳箱，连角落里的小汽车都捡了回来。从那之后呀，夫妻俩就摸清了这个门道，把悄悄话夸奖用到了更多地方。有一次小雨不肯好好刷牙，夫妻俩在卫生间门口偷聊：你看小雨上次刷牙坚持了2分钟，比幼儿园小朋友都厉害，今天他肯定也能做到。结果小雨听到之后主动拿起牙刷，特意对着镜子刷了好久。还有一回，小雨穿衣服总是穿反袖子，夫妻俩就在卧室假装讨论：小雨最近学东西可快呀，昨天穿鞋子都没穿错，我觉得他今天肯定能把自己的衣服也穿对。话音刚落，就看见小雨举着衣服认真地对比袖子的正反，居然真的穿好了。慢慢的，小雨不仅养成了收拾玩具、认真刷牙的好习惯，性格也变得越来越自信。李女士后来和我说，这种旁敲侧击的夸奖比直接对着孩子说你真棒管用多了，因为孩子会觉得这父母的认可不是刻意说给他听的，而是发自内心的笃定。这种心理暗示会让孩子真的朝着父母期待的方向努力。其实不止小雨家，我身边很多家长试过这个方法后都有反馈。有的家长在孩子抗拒写作业的时候，他们就聊上次作业写得又好又快；有的孩子怕黑的时候就聊咱们孩子胆子可大了，晚上自己都敢去客厅拿水杯。这些悄悄话就像一颗颗鼓励的种子，在孩子心里生根发芽。说到底，孩子都不爱听硬生生的大道理，却对父母的小秘密格外上心。当我们用悄悄话传递对孩子的信任和期待的时候，这份笃定的力量远比说100句说教啊更能打动孩子。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5: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5: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6: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5: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7: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8: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天坐在办公室，窝在沙发里，一坐就是大半天，是不是总是觉得腰又酸又僵，腿也没有力气呢？想动却怕动作太难，没有场地，那不如你就试一试靠着墙来静蹲一下。 掌面墙就能练，不用跑，不用跳，护腰的同时还能练腿，非常适合久坐的人群。 QBaby 告诉你哦，靠墙静蹲太懂久坐的痛了。如果说坐久了腰没有力气，膝盖呢也会发沉，那练这个动作的同时呢，我们的后背要贴着墙给腰来撑力，缓解腰部的紧绷，同时呢还能够让腿上的肌肉动起来，帮助恢复一下腿部的力量。练完之后腿部发沉，腰呢也很舒服，比一直坐着强太多了。如果说你之前没有练过，那就跟着 QBaby 一起来，非常简单。首先我们的后背紧紧贴着墙，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慢慢往前挪一小步，然后膝盖慢慢的弯曲，直到大腿和地面差不多平行，就像靠墙坐在一把隐形的椅子上，双手自然放在腿上或者是贴墙都 OK。 刚开始呢你不用撑太久，每次20到30秒就可以了，歇1分钟之后再重复练，重复3到4组，适应了之后再慢慢增加时间，记得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膝盖会不舒服，后背呢也不要离开墙，这样子护腰又护

0: 西。当然特别还是要提醒你啊，要穿上软底的鞋，别光脚就直接踩在硬地上，脚底板会有点硌到。如果说你蹲久了腿有一点发抖，那就赶紧站起来歇一会儿，也别勉强自己。练完之后呢，也对我们的腿部进行一些按摩，让我们的肌肉慢慢放松下来，久坐足不要再瘫着了。找面墙静蹲，简单又安全，护腰还能练腿，现在就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Keep Running。

0: 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时间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过得越来越快。小时候两个月的暑假漫长到好像过了一辈子，而现在刚刚过完春节，今年又快结束了。几年前的事儿却感觉就像昨天，这到底是为什么？1815年，一个叫做韦伯的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他让参与者拿起两个重物，一个100克，一个120克，大家轻松感觉到差别，但当重量增加到400克和420克时，明明还是相差了20克，却没人能够察觉到了。韦伯发现了一个规律，我们的感官不是线性的，而是对数的。你想感知到一倍的变化，刺激本身可能需要增加好几倍。比如想让音量感觉翻倍，不是加一个音响，而是需要加9个。这就是心理学第一条定律，韦伯定律。那它对时间意味着什么呢？弗尼吉亚大学做过一个实验，让20岁和70岁的人凭感觉计时3分钟，结果年轻人基本准

时，而老年人普遍觉得过了三四分钟，实际上才刚到点。如果把时间拉长到三小时，误差会更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感知更看重比例，而非是绝对值。十岁的时候，一年是你人生的十分之一，每一天都像一段漫长的旅程。五十岁的时候，一年只是你人生的五十分之一。时间没有变快，变的是它在生命当中的比重。换句话说，一年对于八岁的孩子来说是他生命的八分之一，而一年对于现在三十多岁的你来说是三十几分之一。英国学者韦萨斯提出，人对时间的感知是对数式的。五岁前，你的人生全是第一次，第一声雷，第一次跌倒，第一次笑出声，每一次都刻进记忆。而从六到二十一岁，对时间的感知长度竟然等于二十二岁到八十岁。为什么？因为成年之后的日子大多是对昨天的重复啊。时间并没有加速，只是我们的世界陷入了循环。想要让它慢下来，就只有一个办法，像小时候一样，不断地制造出新的体验、新的成就、新的感动。无论从哪一天开始，只要你愿意，当下的每一天都可以成为你人生当中最漫长、最精彩的一天。

0: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12号全面启动。今年1到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过2000亿元。教育部消息，14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今年1到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1: 气象，
0: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晴天见多云，东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省会郑州今天是晴天的天气，温度是14度到26度。

0: 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1: 通通不能少。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压马路。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这周总觉得。就是现在应该是周四周五，
3: 反正我这周我从昨天开始我就一直特别困
2: 就迷茫了好几次，
3: 嗯，
2: 就是总觉得哎，就是星期一的时候我就觉得今天应该是星期四了吧，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今天应该是本周最后一天，
3: 我就希望
2: 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混乱感，
3: 梦想成真
2: 就是这种混乱感可能还是因为就是之前那个
3: 前面的假
2: 调休对造成的，
3: 嗯，就是
2: 你休一天你没有给人这种
3: 感觉是休息
2: 周末的感觉
3: 对吧，
2: 嗯，
3: 是有这感觉，如果是这样算的话，你看上周是3天工作日加上1天休息，如果是这样算起来这是4天，
2: 嗯，
3: 那么昨天应该是星期五，今天应该休息，我说怎么这么困呢，
2: 嗯你猜我困不困
3: 大早上起来我们尽量打起精神
2: 比着谁困节目哪能这样做呢
3: 打起精神来
2: 也希望朋友们

0: 元气满满啊。严香说谁把设备给估到好了。
1: 哎呵，你看看
0: 是这样啊，就
1: 是有些技术小达人呢，我们
0: 对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老杨信心满满，他说像这种事儿你还是得我
1: 手拿把掐、
0: 就是、手拿把掐、就是一边捯饬这个设备一边说没事，你一边没给你个活去把这个水接上这个交给我。
1: 哎，昨天还是你吗？
0: 所以我问你，你猜我困不困？
1: 哦，
0: 还没熬出来呢。
1: 对呀、你还得熬几天？
0: 熬到 baby 订到返程机票。
1: 哎呦呵，
0: 牛马圣体，他就是这样。然后呢，老杨就说：“我到那个将来我退休了，我说不定还能被返聘到技术部门。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凭借我的就是这种跨界
1: 的
0: 能力。”结果呢，捯饬没捯饬好。要不是说呀，这还得贾雨。
1: 术业有专攻。
0: 术业有专攻。贾雨发个信息上来捯饬好了。好，那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同步开播当中了。昨天经历一天的我们的技术故障，那今天呢跟朋友们准时恢复直播。大家此刻呢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1: 哎，是。那今天是周二，今天呢省会郑州啊依然是三环之内啊这个有限行，那就是尾号是2和7的车辆今日限行。
0: 我们也提醒大家，选择合适的交通工具出行，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1: 对，
0: 确实我有时候说疲惫也不是说吐槽啊，你刚好事儿赶事儿，他有时候在一个礼拜里面或者说一个月的这连续两周里面，就是所有事儿都赶到
1: 一块儿了
0: 、堆起了，也是就是凑巧。你看这本身这早班晚班，连上，再加上有很多的就是事情项目，就是需要去统筹。你看我昨天的状态是一个早班一个晚班，然后上午一个会，下午一个会。下午我陪着刘文去参加一个这个项目推进会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啊，我刚才还跟刘文发了一条信息，我说。你发现没？昨天跟咱们就是共同谈项目推进的，就是那个跨部门的那个同事，然后他说啥？我说他穿了始祖鸟。到时候说，我发现了。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发现啊，有时候还是要这种大众一点的牌子，让人一看就有认知度。
1: 哦。
0: 我说你看我，我买的那些有时候过于小众的，也不便宜的那些
1: 别人也不认识是吧，
0: 一个三角形的 logo、我说你说我穿到咱单位只有加号一个人能认出来。我也不老见他，你说我不白穿了吗？
1: 但那牌子我真不知道。你跟我说完我都不认识。
0: 攀山鼠啊。
1: 甚至都没听过。
0: 这个玩户外的朋友可能会明白一点。但是 The North Face 大家总是知道的吧？
1: 这我是知道，我知道他比知道始祖鸟迪桑特的早，
0: 是不是？
1: 是不是
0: 啊？这些这个经典的户外冲锋衣，如果说大家还没有入手的话，抓紧今天的机会了。今天呢也进入到我们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销售期的倒数第二天。
1: 也跟大家说说北面，大家也很熟悉了，专业的国际大牌啊，这种做户外啊，人家确实是深耕了半个多世纪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一款呢，那可以说防风挡雨又好看。
0: 是，
1: 这
0: 它是一个1990系列嘛，本身就是风靡多年的一个现象级的爆款。它主要能跟你做到的就是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的明星都得收藏一件，穿上这款，你的实力和品味就是那种一眼可见的。我们也说说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轻户外了，就是很多它的面料以及它的功能性都做到了一个，我觉得一个功能性户外的层面。
1: 这首先是人家100%三防科技面料，
0: 这是它的工艺实力。
1: 这个什么叫100%？它就是你天气这个风再猛，寒气也能隔得住，
0: 对，
1: 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
0: 是的，同时呢，它还有一个 GTX 全压胶工艺在它的外层上，这为了 做到一个什么呢？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说，雨水落在衣面上直接会滚落成珠，绝对不渗水，暴雨天照样是干爽。
1: 哎，是。另外呢。

0: 也是经典撞色的拼接、
1: 嗯、
0: 就是你印象当中第一件冲锋衣最经典的冲锋衣长什么样子、
1: 嗯、
0: 就是它可以算是一个模板、
1: 哎、是是是
0: 就是胸肩的那个部分是黑色、嗯、其他的这个地方有、各种不同的颜色跟它进行一个撞色，就是看起来既利落、嗯、然后呢又活泼、
1: 哎、是
0: 利落精神啊、
1: 嗯、
0: 我们跟大家带来的是亲子同款、嗯、就是这款冲锋衣更香的地方，就是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你就对标你平时的码去买就行了。成人呢80斤穿到200斤，儿童110到160、
1: 嗯、
0: 你都可以选到全覆盖，而且这五款颜色卡其、黑、橙、粉、灰任你选，每一款都好看、
1: 嗯、是
0: 昨天我跟老杨对着图，
1: 嗯，
0: 我们俩最喜欢的啊，就是作为男士来讲
1: 啊，
0: 就是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卡其色。
1: 哎，他
0: 也是，
1: 他也喜欢，不行，
0: 你不能相信吧？你觉得他应该喜欢橙色？
1: 他不能喜欢，他要买了我就该跟他撞衫了。
0: 那我就跟他说一下，他买橙色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
0: 他这个人也浮躁，
1: 嗯，
0: 也浮躁多动，跟这个橙色呢，他就是比较适配。你低调内敛的，你买卡其。
1: 还活反了，活反活反的会有活力、啊、
0: 全家出游可以直接安排上亲子战袍、
1: 哎、是
0: 山野拍照氛围感也跟你拉满、
1: 哎、
0: 我们就把互动的关键词回复的关键词跟朋友们来提前分享一下，
1: 就是
0: 冲锋衣
1: 啊，这个您甭管是上下班通勤、接送个孩子、近郊徒步、爬山、露营、自驾、晨跑、夜骑，这个甭管是小流风、小凉风、小雨、小雨滴儿、嗯，这个都能扛得住啊、嗯！一件多穿，而且这个相当实用。
0: 是，
1: 嗯，
0: 我看了一下天气，本周应该还有个20几度，
1: 嗯，
0: 下周就到10几度了。
1: 哎，是，
0: 穿这件刚刚好。
1: 嗯，
0: 最重要，这个价格真的是王炸，专柜正价是1500块钱。
1: 对，
0: 为什么北面1990？这么多年无论冲锋衣怎么迭代、嗯、很多人还是手里会留一件它、
1: 哎、
0: 它也一直在出品，就是因为它经久不衰呀、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款型是经大家验证的，抓紧时间回复冲锋衣来一键下单，原价1500块钱的北面1990、
1: 嗯、
0: 今天在我们私家车渠道享受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
1: 哎、这个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冲锋衣到微信平台上，咱们就可以直接以这个优惠的价格来下单了。
0: 这个价格买到大牌的硬壳，而且还是功能性防暴雨，在其他的平台真的是很难买到、
1: 哎、
0: 所以我们也真心建议大家在我们销售倒计时倒数第二天的时候、
1: 嗯、
0: 此刻听到了就不要犹豫，直接去抢单就好、
1: 哎、
0: 我们视频端的朋友想要购买的话还要、点击一下我们私家车999的公众号进来、
1: 嗯、
0: 这款昨天在我们节目里面真的已经抢疯了，
1: 哎，是是是，
0: 晚上节目也是这个销售的非常好、
1: 嗯、
0: 如果说大家要等最后一天去抢一抢的话未必有你的码，有你的颜色、
1: 嗯、就是容易断码，
0: 明天应该就是全面断码断号、
1: 嗯、
0: 所以大家现在速度回复冲锋衣来下单，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能跟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
1: 哎、是
0: 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呢，嗯、双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大家速度回复冲锋衣399，北面1990，我们跟各位奥莱发货正品保障7天无理由、
1: 嗯、
0: 奥莱发出仓跟大家来发货、嗯、各位回复冲锋衣一键抢单了。

0: 再坚持十分钟，再多跑一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1: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长时间坐在办公室看屏幕，是不是总会觉得脖子发紧，肩膀酸痛？那今天给你分享三个超实用的坐姿拉伸动作，动作轻柔不费力，随时随地都能做，帮你来放松肩颈胸背，告别久坐不适。那首先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颈部侧伸展。你

0: 要坐直，然后背部轻轻地离开椅背，将右手轻轻地放在左耳上方，吸气准备，呼气的时候呢，让头缓慢地向右侧倾倒，感受左侧颈部的一个拉伸，保持3到5次深长的呼吸，然后缓慢地再还原回来，换另一边。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也不用用力去按压头部，就靠自身重量自然拉伸就好，避免我们颈部的一个受伤。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肩部环绕，双手指尖轻触我们的肩膀，用手肘来带动，缓慢地向前画10个大圈，充分来活动开肩关节，然后呢再缓慢地向后来再画10个大圈，感觉到肩胛骨周围的肌肉都跟着动了起来。画圈的速度可以放慢一些，幅度呢也尽量要大，能更好地放松我们肩部的肌群。那第三个动作呢，就是胸背环绕伸展，双手在胸前交叉，环抱住自己的肩膀，温柔地向内来收拢，感受上背部和肩后侧有舒展感，这个时候可以微微来低头，让拉伸更充分一些。那这个动作呢，能很好地对抗我们长时间的含胸驼背的姿势，收拢的时候力度轻柔一点，保持自然的呼吸，不要憋气，拉伸效果也会更舒适一些。一套动作下来只需要几分钟，但是我们肩颈背的紧绷感就能明显地缓解起来。不管是工作间隙还是休息的时候，你随时来练一练，轻松来守护身体舒适的状态，赶快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you can do it!

0: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
3: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有一些大牌，那经过很多年的历练和迭代，但是大家对它的认知度还是有的，
3: 哎，
1: 是，就是还是会喜欢。
3: 北面我觉得这个牌子真的就是其实，属于，
1: 就是低调。
3: 对，
1: 它不是一个很浮躁的品牌，
3: 而且在我看来啊，就是你看现在不是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咱说那个呢，中产三件套，始祖鸟、迪桑特，还有一个啥呀？始祖鸟、迪桑特还有啥呀？
1: 迪桑特是东北市服
3: 啊。我在我
1: 可能每一个地区喜欢的还不太一样，
3: 对对对，
1: 但是北面它就是一个全国通用衫，
3: 是
1: 最早起步，在始祖鸟那些流行起来，迪桑特流行起来，对，
3: 那会儿它其实已经是就是中产户外运动的一个代言品牌了，
1: 对，
3: 是吧？
1: 就当时跟它经常垫挨着垫的还有一个叫什么，我忘了，就是这两个是就是比较早的，大家如果说想买的就是贵一点高端一点会进阶到他们两个，但是那个又没有北面升级的那么的时尚。
3: 对，就我为啥我最早认识这牌子啊，是最早因为我不知道为啥，就是很多导演和摄影师都特爱穿这牌子。就是我老看他们穿，我原本我最早以为他是

0: 一个摄影奇才的牌子，就老有摄影师老穿它，就导演老穿它。我说这哪个这个摄影奇才还出的有周边？后来我一问，我才知道，就是这人家是一个这个深耕多年的户外大牌，这我才知道。
1: 你自己看看啊，就是女生穿这个黑白拼色好不好看？
0: 嗯，好看，
1: 是不是？那我也拿出了一些博主的分享，说这个经典的北面1990必须要入一件，就是你下面穿一瑜伽裤。上面这个款型再买的稍微大一点，然后穿上去之后呢，戴一棒球帽。
0: 哦，对 对, 对, 对，
1: 不管你是长发短发，就穿上再配一运动鞋，就真的是很轻松感，就是穿上去给人一种你这个人很松弛。
0: 是，
1: 这就是现在我想户外这么流行的一个原因。
0: 哦，优乐说还有那个狼爪。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有这个，对对。
1: 哦，我想到了，狼爪哥伦比亚北面。
0: 啊、哦，哥哥
1: 哈，早期的时候这三个总是挨在一起。
0: 啊、哦，是是是。
1: 然后后来那个，我当时去买的时候，也是咱们组织了一个活动，要见听友
0: 啊、
1: 我说这个就是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第一次跟听众朋友在这种户外活动里面见面，那都得小十年了。
0: 哦，
1: 从三个这品牌里面，我选的是那个，我选的是哥伦比亚。
0: 哦。
1: 然后后来我现在觉得这三个品牌里面那个最不好看。
0: 个人观点，
1: 个人观点，就是他的年就是年龄会偏大一点，就更加的稳重一点。
0: 是。
1: 然后特别是北面的话，他会做的就比较契合年轻人的这种穿搭。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带来的是北面1990的一个经典单层的冲锋衣，虽然说是单层，它保暖性非常的强。为啥呢？它跟大家做到了暴雨级防水，也算是一个重户外了。它的面料是三防科技的一个面料，同时是亲子同款。女生的话，你去下一个那个烟灰粉，那个真的很好看，买给妈妈，买给自己女儿，都是适配的。或者呢，去下那个灰白，这灰白中性色，男士女士穿都很好看。
0: 是，
1: 喜欢低调沉稳的，可以去下卡其和黑。然后喜欢那一种就是亮眼一点的，你就直接下黑橙的那个拼接色。就是老杨穿上肯定可好看了，
0: 有活力，
1: 有活力。
0: 有朋友直接回的那个关键词是品牌名字，您回冲锋衣这三个字，
1: 对，回冲锋衣
0: 链接了。
1: 那我们这个80-200斤儿童110-1060全家都可以安排上，专柜正价1500元。我们奥莱仓跟朋友们来直接发货，仅需399。品牌方只给到我们少量库存，今天进入到我们销售期的倒数第二天。其实这款品一共上3天的时间，
0: 是是是，
1: 明天全面就断码断号了，应该。所以大家今天有自己喜欢的颜色，抓紧加入购物车去下单就可以了。
0: 是
1: 啊，我们也7天5理由，如果说大家穿上有什么不合适，
0: 可以调换。
1: 对，调换。
0: 退
1: 换都没有问题。好，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
0: 是，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咱省内的高速的通行情况。这是来自咱们河南省高速交警指挥中心的信息。那现在因为雾的天气呢，在南阳焦作新乡的部分路段呢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因雾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呢，在南阳辖区上的南兰高速的方程城至双户站、商南高速的独山站、二广高速的南诏站、五朵山站，此外呢还有南阳遮山站，还有新野北站、焦塘高速上的拐河站至奇异站、沪陕高速的塘河东站至镇平站，在焦作辖区内呢是河宝高速上的修武东站，新乡辖区内是长修高速的霍家西站至洋河站，以及河宝高速的霍家站至新乡东站。那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是正常通行的。
1: 好，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这两天朋友们都在关注的一个话题。特别令人振奋的是，在11月11号晚，2026中网女单决赛当中，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得冠军。
0: 这个让我们觉得还是很激动的啊。
1: 是的，这也是郑钦文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呢，郑钦文也创造历史，成为中网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0: 哎，
1: 然后呢，十月昨天12号的时候，霸王茶姬崩了。就冲上了微博热搜。
0: 昨天我们吃早饭的时候，就其他同事就已经开始有感受到了。
1: 我要买一送一，我怎么抢不到啊？
0: 对。
1: 为了庆祝郑钦文中网夺冠， 霸王茶姬在10月11号的时候宣布，12号，也就是昨天，全场饮品买

0: 一送一。结果从12号一大早，不少网友反馈霸王茶西的小程序崩了。相关话题也迅速登顶了微博的热搜榜。
1: 嗯，
0: 门店爆单，官方称小程序正在修复。记者就是登录小程序之后，看到活动的点单页面显示，茶友们太热情了，请稍后再试。这是茶友吗？记者查询了附近的门店，就是发现多个店显示前方有200多杯正在制作，还有门店显示繁忙中，甚至有门店显示700杯。记者致电了官方客服，始终显示线路繁忙无法接通。随后呢，记者致电了一个线下门店，工作人员说目前门店已经爆单，活动仅限线上小程序下单，建议稍等再尝试点单。然后霸王茶姬的官方账号在评论区回复网友的评论的时候就说，感受到茶友们的热情和喜爱，小程序一时有点扛不住，很抱歉影响大家的体验，目前小程序正在努力修复中，争取让大家早点喝上这杯冠军庆祝茶。专家怎么说？
1: 专家咋说？
0: 押宝真亲吻，首先也体现了霸王茶姬的眼光嘛。那好像说现在这个跟运动员，然后以及商业的这种结合，怎么样去造流量啊？大家都好像很能抓住这个时间的节点。
1: 对。
0: 但是面对瞬时涌入的巨大流量，有没有做好相关的预案，能不能接住？这才是最重要的。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说，这个还是一个比较低级的失误。这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对记者的一个表示。
1: 我觉得其实人家说的是有道理的，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小程序在制作的时候，它的这个承载量，你自己对自己得有一个把握。如果说你要是自己的对你这个承载量没有评估，那真是泼天的流量来了，你也接不住。
0: 因为我都就在想啊。霸王茶姬的店员昨天有没有3倍工资？你看他一接单，叮，前方排队700倍，就作为员工来说，是多大的一个工作负担和心理压力。
1: 所以你知道我是有这个感受的，就是因为昨天可能一是大家这个心情也好，这个感觉这个
0: 等着等吧，
1: 替这个郑清文也庆祝啊。再一个呢，确实买一送一这个，这是实实在在优惠，他没有那个套跟套娃似的那种，那种各种叠加券。我前一段。我也参与了另外一家品牌的这个活动，那反正咱就再多提几个，咱就是属于不是广告了啊，就是你看我前一段的古茗啊，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牌子吧？
0: 我知道
1: 啊，他有一活动，他是怎么有活动呢？人家换代言人了，那代言人那在年轻当中之受喜欢，是吧？咱不蹭人家流量啊，就是那个啥少年那个什么团，就是。
0: 从小女儿最喜欢的，
1: 哎，对，他为这总周边，你知道吧？我的天哪，你这就是从上线第一天，就我们家闺女就开始催着我去给她买。咱一看说人家那个，那说买吧，是不是？然后呢，到那个小程序里头一看，就是他就是有一个他需要买套餐，比如说2杯装的，什么7杯装的，我一进去，就是人家就正式上线那时候，我一进去，那个2杯装就已经没有了，他只有个10杯装。
0: 哎呦天哪！
1: 然后那我为了要那个周边，我实际上我是为了要那个周边的，然后呢，我就下了一个10杯装的，但是人家那个店员呢，其实呢，就人家我觉得还挺负责任的，我下完单之后，正常我就想的，反正不是为了要那周边嘛，人家一个电话给我打过来了，说先生，你这个下单你确定是要吗？我说对啊，我说确定要啊。他说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是你外卖点单的话呢，就是十杯给你做好一块送去。我说那个不重要，我说那个周边你是不是一块送来？他说那个是给你一块送去，但是你确定你10杯一块都给你送去，你喝得完吗？就人家正经在这儿跟你说，
0: 害怕你浪费了。
1: 我说我确实我也不是为了喝，那边都快气笑了。他说
0: 你让他送到广播大厦来呀，你喝不完这事儿好解决呀，你送到16楼，
1: 我
0: 你看分不分得完？
1: 我收件地址就是咱这儿啊，我当时我都想好了
0: 啊，给谁一杯10杯？
1: 对，我拿上来之后，大家分分谁在，
0: 碰见谁去谁
1: 给
0: 谁，
1: 对，逮谁送谁，我自己留几杯带回去喝
0: 啊，
1: 我都想好了。
0: 嗯，
1: 然后那个人家这边说，他说是这样，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周边呢，仅剩2份了。您这下单的话呢，我可以给您留一份。您到门店里来，我把这单我给你退了，然后呢，把换成券。 我说：“哎呦，我你看人家这
0: 好贴心啊，
1: 是不是？
0: 嗯，
1: 这就已经很细致了。
0: 嗯”
1: 然后我去，我就专门特地驱车，
0: 嗯、
1: 赶往最近的一家门店。
0: 嗯，
1: 到那儿我一看，人家前头显示还有100多杯，就排队还有100多杯，
0: 没买成是吧？
1: 对，关键是就那边那个店员还跟我那说着，跟我操作着，
0: 嗯、
1: 那边又来单子，
0: 嗯、
1: 说谁又下了20杯。那个店员我就看着一巴掌拍脑门上，哎呀，我真能想象到他们的那个
0: 工作量。
1: 对，
0: 其实是很辛苦很大的，但是我们还是要为这样有心的啊、
1: 嗯、
0: 就是真的很为顾客去着想的换位思考的这样的店员去点个赞。
1: 哎，确实。
0: 嗯，老板一下少卖出去10杯，但是听到我们节目不能回去批评店员啊。这样的店员就应该中奖，
1: 其实挺加分的。你包括昨天你像帮茶几买一送一、
0: 嗯、
1: 你就能想象到人家那个店员都忙疯了，忙啥、
0: 嗯、
1: 但是其实真正我就说，为什么说我们不管做什么工作，你真的是能够去认认真真的对待你这个工作当中所出现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其实很加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事儿是很加分的。
0: 我们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就是小调查。
1: 嗯，
0: 你愿意为什么样的商品去排队？
1: 嗯，
0: 就是上一次你为了某一个产品或者说商品去排队是什么时候？
1: 哦，嗯，我们家门口的那个房间营
0: 排队
1: 啊，左门了、哦、对对对。嗯，如上一次您为什么产品排了队？
0: 嗯，
1: 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0: 是私家车上字、嗯、999是阿拉伯数字。

0: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3: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4: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5: 各位爸妈，咱们先扪心自问啊，孩子犯错之后，你是不是下意识的就会说：“我说什么来着？我早就跟你说过。”你看这些话其实特别伤人。孩子犯错之后，咱们的首要任务是修复问题，而不是说风凉话，给孩子二次伤害。想要培养出独立自主、内心自信的孩子，这一点真的太关键了。生活里这样的小事咱们随处可见。我邻居家的妈妈以前就总忍不住踩这个坑。上次带孩子逛超市，孩子盯着一款包装花哨的零食挪不开脚，明眼人都知道零食的口感一般，妈妈当时就劝孩子别买别买，说肯定不好吃，但是孩子非要坚持，结果买回家拆开，孩子吃了一口就皱下眉放下了。这时候妈妈就忍不住说了一句：“你看吧，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偏不停，浪费钱。”就这么一句话，孩子瞬间耷拉着脑袋，既委屈又自责，之后再选东西总是怯生生地问妈妈：“这个可以买吗？”再也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了。后来这位妈妈听了建议，慢慢改变了方式。前阵子孩子在超市中看了一款新奇的饼干，妈妈还是觉得大概率不合口味，但是这次没阻拦，尊重孩子的选择让他买了。果然孩子吃了一口就不想吃了，一脸懊恼。这时妈妈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炫耀自己是对的，反而蹲下来跟孩子说：“宝贝儿，正是你的这个决定才证实了妈妈之前的推测，这一款饼干确实不太好吃。”没关系啊，孩子愣了一下，没想到妈妈没有批评自己，反而主动跟自己共情，之后不仅没有抵触，还主动跟妈妈说：“妈妈，我下次选零食先看看配料表，再问问你的意见。”慢慢找回了自己做选择的底气。你看这件事儿就告诉我们，人不管多大，自主性都是最核心的需求。不让孩子相信自己的判断，他就永远不敢独立，永远长不大呀。即便他的选择是错的，咱们也不用着急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是帮孩子正视结果就行。父母的智慧从来不是让孩子觉得爸妈永远是对的，而是让孩子在每一次的选择里，不管对和错，都能保持自信。而且咱们要明白，犯错本身就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吃一堑才能长一智，早犯错远比晚犯错好太多了。小时候因为选零食选玩具犯错，成本非常低，孩子能很快地汲取教训。可是咱们要一直阻拦，不让他试错，等他长大了面临择校择业这些人生大事儿，反而会因为没有经验慌乱了手脚。

0: 不敢做决定。各位爸妈，好的教育从不是杜绝孩子犯错，而是让孩子在试错中成长，在包容中自信。遇事不跟孩子抢功，多尊重孩子的想法。孩子犯错不指责不嘲讽，多共情多引导。慢慢你会发现，被包容被信任的孩子会越来越独立，越来越自信，面对人生的各种选择都能有底气有勇气的去面对。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4: 陪你压马路。
5: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3: 我是小麦。
5: 这会儿呢，这个我们也跟大家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出行方面的这个信息啊。首先呢，咱们来看看这个市区内的通行情况。那目前呢，在咱们郑州市区内呢，来自郑州交警的信息显示呢，远航路上西向东目前呢是处在拥堵的状态。那除此之外呢，像京二路、农业快速路、南三环、建业路、北三环、陇海快速路，目前呢都是基本畅通的情况。那另外呢，在高速方面呢，还是有因雾限行的路段，还跟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在这个因雾啊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是有兰南高速的方城至双铺，商南高速的独山、二山、二广高速的南诏站、五朵山站、南遮山站、新野北站，交塘高速的拐河站到奇异站，河宝高速的修武东至修武站，还有长修高速的霍家西至洋河站，河宝高速的霍家站至新乡东站，以及二广高速以及这个二广高速上的沪陕高速上的唐河东站、镇平站，南邓高速上的湘东站至邓州西站。除此之外呢，咱们其他的高速路段呢都是正常通行的。
3: 那大家早之间出门的时候还是打一个提前量啊，然后路肩的时候可以让自己路程稍微休闲一点，不要赶得那么急，这样去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5: 是
3: 秋天的这个风光啊，绝对是我们的好心情的来源。每年10月都是银杏果成熟的季节，人行道上的银杏果一落地，好多人加入捡秋一族，拿回家当宝贝煲汤。医生就提醒了啊，说这个银杏果的外皮、叶子和果实含有较高的银杏酸，直接接触容易引发过敏性皮炎。同时呢，它含有就比如说叫做青苷等等有毒的物质，需要多道程序的制作才可以入药。另外路边的银杏果它也接受尾气呀、等等重金属的污染，很可能被喷洒的防虫药所伤。你去捡食的话风险是成倍增加的，不要去生食它。
5: 它这个是得分清楚，种植的这个目的和用途，那是属于装饰性的树，所以说它呢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可食用性啊，它就是确实可待考量。就是喷药的时候，人家考虑的本身不是你要吃，所以人家喷药的时候呢，肯定和那个咱们这个属于入药的那个要食用的那个，它的这个保养养护啊，那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
3: 银杏果什么味儿啊？应该是就是苦的话，
5: 有点苦苦的感觉，
3: 没有吃过一样，
5: 有点苦苦的感觉，
3: 印象里是就是那种苦的味道，它不能当那个水果直接吃吗？
5: 它不能，
3: 那么好听的名字，
5: 那就名字归好听归好听，树会好看归好看，但是
3: 树叶也好看，
5: 对，但是它吃起来的时候，它更多的还是入药的，
3: 不是主要让你食用的，
5: 是
3: 它跟枇杷长得像，但是不一样，
5: 它比枇杷小，但是一般就是咱有时候这个种的呀，相对多一点，你比如说石榴树啊，像还有无花果树啊，
3: 然后
5: 银杏树、
3: 枇杷树，还有柿子树，
5: 对对对，这些多一些，这些多一些，但是呢，就是咱还是得分清楚，有一些它是装饰性的，所以说那个药可能打的呀，下药比较猛，它不是给那个就是食用的那种，它那个安全级不一样，
3: 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5: 是
3: 臭蛋盒说从来没有为哪个牌子排过队，那些只是营销手段，一窝蜂都去排队，既浪费了自己的时间，买到手也不一定喜欢，你看到别人买也想去

0: 凑热闹。
1: 那是。
0: 然后邱淡河说景区排队和游乐场排队，我认为倒是值得的。
1: 那对
0: 啊，因为自己想玩，
1: 就是自己，你看这每个人有自己消费习惯，有消费观，这个其实他没有说这个谁绝对就对，谁绝对就不对，这个你只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诉求啊，你觉得这钱花的值，它就是对的。
0: 嗯，
1: 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在是什么呢，就是有些对我排了之后呢，我是能确定我排队我就有，是吧，我排队我就能买到。但是有些是属于说你排了队之后呢，你还不一定能买到，那个就有点气人。
0: 嗯，
1: 你尤其是你比如说现在这演唱会，
0: 嗯，
1: 对吧，我加入排队了，我加入预约了，我点了想要了，我还跟那儿我拿着那个金箔枪跟那儿抢，
0: 嗯，
1: 你该抢不着还抢不着。你这周的王力宏
0: 老杨抢到了，
1: 真的可以，他抢到了，
0: 昨天要不是我硬拦着他，要跟大家展示他票根呢。
1: 我抢两轮了，
0: 嗯，
1: 我等着这周三开呢。
0: 你抢黎明，这个还有时间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黎明演唱会的郑州站要来了，朋友
1: 是官宣定档11月21号在郑州奥体中心，黎明首次来郑州巡演，咱们在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出动共赴黎明之约。
0: 嗯，如果说你是黎明的粉丝，
1: 嗯，
0: 跟老杨和谢飞一样。紧接着就可以抢一抢黎明演唱会的票了。你看老杨的生活真的是
1: 多姿多彩。
0: 对，我昨天就跟老杨说，我说就怪不得你看你周一到周五你这么累。
1: 哦，我知道他为啥想
0: 到。你看他周末他还要去看演唱会，
1: 对，
0: 他还要去武汉吃小龙虾，
1: 嗯，
0: 他又进了一个就什么亲子徒步群，
1: 哦，
0: 一家三口的就进了那个徒步群，准备去这个什么一会儿慢跑登山的。你说他周末那两天他能不累吗？
1: 真忙到，
0: 真的是
1: 羡慕。
0: 嗯，
1: 不跟咱俩一样了，
0: 是
1: 一心都在工作上。
0: 那两天睡还睡不过来。
1: 我突然反应过来了。
0: 哦，反应过来了。
1: 就是老杨为啥能抢到？
0: 嗯，
1: 他肯定抢的是那个贵票。
0: 哦，
1: 有
0: 钱，更生气了，还有钱，
1: 更生气了。我抢不到，是我一直盯着380的，要开票几秒空，你知道吗？我内心当中给自己的这个定位非常清晰，
0: 嗯，
1: 这个只买380的，580都买不起
0: 啊！只要能看到自己喜欢的歌手在什么样的位置不重要，
1: 嗯，
0: 现场感受一下那样的气氛。
1: 哎，是是。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了一个话题，问问大家你为什么产品或者说商品，
1: 嗯，
0: 为什么这个店面你曾经排过队？
1: 嗯，
0: 你最上一次排队，你是因为什么？
1: 哎，
0: 就是我自己在旅游过程当中，
1: 嗯，
0: 我很少打卡到当地比较网红或者说口碑最好的那家店，
1: 嗯，
0: 我很少能吃到过。
1: 哦，我是就不去，
0: 我也是
1: 啊。
0: 我就会选择哪一家人少，
1: 嗯，
0: 你比如说一条街里面，
1: 嗯，
0: 就这一家排队排很多，但是另外一家没人，
1: 嗯，
0: 因为我的时间不等人，大家知道我是特种兵嘛，
1: 嗯，
0: 我一定会选一个没有人的，就是我对吃饭的一个唯一要求，我不要求你这家口感是最精美的，
1: 嗯，
0: 但是我要求我进了，我已经很累了，我进了就能坐在这儿喝杯水，点了很快就能上菜让我吃了走，
1: 嗯。
0: 但事实上我也并没有觉得就是它不是网红店它就不好吃。
1: 嗯，
0: 我记得去泉州的时候就很流行吃那个姜什么叫什么老姜鸭。
1: 姜母鸭。
0: 姜母鸭，对对对对对，哦，就很流行姜母鸭。
1: 嗯。
0: 然后整个那一条步行街里面排队最多的那个姜母鸭我压根就没考虑。
1: 嗯。
0: 我选了一家就是人最少的，我觉得非常好吃。
1: 哎，我真的，我有时候就觉得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是，就特邪门。
0: 我觉得这个技术上可能大家差的就没有那么远。
1: 对，我就有时候就特邪门，真的有时候那个其实味道上啊，
0: 嗯，
1: 不差，
0: 嗯，
1: 但是呢就奇了怪了。我那，
0: 嗯，
1: 这个我前一段我去那个去北京，
0: 嗯，
1: 北京不是流行那个秋冬的时候吃那个那都是质子烤肉
0: 哦
1: 啊，这个质子烤肉，然后呢就找了一家店。好家伙，就是那个在那个那店里头，他就在那老胡同里头，那胡同区里头，
0: 嗯，
1: 就是那你远远的还没到那胡同呢，
0: 嗯，
1: 就能看见等位人就已经坐到胡同边上了，
0: 嗯，
1: 都排到那个快到主街上了，
0: 嗯，
1: 哇，那我们到那一问，说都排前头排了100号，然后
0: 天哪，
1: 你这没法等啊，你这人的
0: 你排不了一点，
1: 对，排不了一点
0: 啊，
1: 嗯，就离那家店啊，大概步行估计都没5分钟，
0: 嗯，
1: 也在那个胡同里头，另一家， 然后呢说那哎这儿还有一